0: 来搭话
1: 啊，
0: 直接就喊别弄了，郭登又出差了，是不是
1: 啊？
0: 那英宗没办法了，只好喊话叫郭登出来。郭登不像杨洪那么贼啊，那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他站在城头上。但我们说郭登这个人耿直，耿直有耿直的好处啊，因为就在这两天于谦已经拥立景帝登基了，消息已经传到边关了，所以郭登也不管英宗听得难过不难过，他就说，他说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就说皇上对不起了，现在您不是我们的老大了
1: 啊，
0: 我们立了新皇上了，我根据现在皇上的命令守城，我就不能听您那个过期皇上的命令了。这个这一下明英宗听了很伤心，那也先听了比他更伤心，这明朝这帮人太不像话了，是不是？说换就把自己皇上换了，我还挺尊敬你们皇上的，你们自己倒不尊敬。但没办法，人家不给他开城他也没辙，他也不肯走，我当晚就宿营在大同附近。结果当晚郭登率突击队劫营，差点把明英宗劫回去。也先气疯了，简直是，明明自己手里有一个活活的宝贝，但这个宝贝也不管用啊，不好使，也先气得要命，气得要发疯。我好啊，你们这不是跟我耍无赖吗？
1: 啊，
0: 不行咱就打，我连你50万精锐都灭了，我还不相信打不趴下你们
1: 啊。
0: 但是问题是杨洪郭登他以前交过手，知道这个两个人能征善战的，不好应付啊。
1: 啊，
0: 但是打不下大同和宣府，怎么打到北京去呢？
2: 也先带着俘虏来的英宗皇帝率兵深入明朝境内，本想着有英宗皇帝这块金字招牌，一路上可以顺风顺水地占领明朝的城池，但没有想到刚开始就受到挫折。那他最后又是怎样打到北京城下的？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
0: 这时候我们说坏事的，中国历史上往往是这样，坏事的都是汉奸。那个啊，和英宗一起被俘的太监喜宁这时候叛变了，当了汉奸啊。他向野先献计说，这个时候大同宣府啊本身没多少兵马，根本不用管他们，大王您可以率兵啊攻紫金关，紫金关防守薄弱，突入紫金关，这样到北京很快。野先就是听了他的话，率7万瓦剌精锐突破了紫金关，来到了北京城下，兵围北京城。但是野先到了北京之后啊，他还是不想打，为什么呢？他老想着拿这个明英宗这个皇帝俘虏换点实惠的东西，知道吧？这个人啊，他一旦开始了某种想法之后并实践了，他就有了思维定势了。他老觉得他应该拿他这个手上的这个皇帝俘虏换点东西，但他老换不到，他老换不到，他还就越想试试。所以这个野先到了北京城里，在北京正北20里一个叫土城的地方安营扎寨，他还不能下决心打，他还想来要挟一下，于是就派了个使臣到北京城来， 说怎么样，你们皇帝在我们手里头，我们谈谈吧。于谦的回答是谈谈就谈谈吧。
1: 啊，
0: 于是于谦就派了两个特使去谈判，一个叫王富，一个叫赵荣。这两个人啊，作为谈判特使，自己也很高兴，他没想到会让我们俩去做谈判特使。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俩一个是六品官，一个七品官，啊，原来纯属在那个科室里坐班的人，是不是？一家伙连升好几级，做了谈判代表，闹不清怎么朝廷对我们俩这么重视啊？
1: 啊，
0: 那得好好的去谈。其实于谦故意整两个小人物去谈，你要谈那就谈谈呗，反正不管谈成怎么样也不作数，啊，能拖两天先拖你两天再说，是不是？所以这个王富和赵荣就特认真的谈判，啊，野先一看很高兴啊，说你看，哎呀，这个北京的京城啊，首都就是不一样。上次我在大同宣府，我都死活都不谈，你看到这个京城来，人家度量多大，说谈就谈谈，好，我们要好好谈一谈。所以他就给这个王富、赵荣，啊，认真的谈，
1: 啊，
0: 努力的谈。王富、赵荣也认真的谈，努力的谈。他两个人跑来跑去，跑了好多趟，一点进展都没有。野先还纳闷，还是那个汉奸喜宁看出问题来了，他说：“大王，这不对，他们在糊弄你呢。”野先说：“不能吧，他们皇上在我手里，他们是敢糊弄我。”喜宁说：“你还不糊弄你呢，这两个七品芝麻官来谈，小人物说话不管用的，你要谈你得找说话管用的人呢。”那野先就问：“谁管用啊？”你找这几个人，你让他们换使者，找这几个人来，他们就是说明他们有谈判诚意。哪几个人啊？喜宁就讲了：于谦、王直、石亨，你找这几个人来谈，他们要愿意那就给他们谈，要不然他们就糊弄。结果野先的使者到了北京城里，说我们得换人，换谈判代表
1: 啊，
0: 说要换谁啊？换于谦、王直、石亨啊，这几个人。于谦听了哈哈一笑
1: 啊，
0: 说你们前谈判官的这个谈判代表的官小啊，大爷我还不伺候了。然后于谦撂了一句狠话，说今日只知有军旅，他非我敢闻。就说要打就打吧，我等了你好长时间了。这使者把这话带回去给野先一说，野先鼻子都气歪了。野先自打在土木堡捡了个大便宜，这个俘虏了英宗皇帝之后啊，老想着讨便宜，老想着拿这个俘虏皇帝当什么，当长期饭票用啊，架着这个金字招牌到哪儿都坑蒙拐骗的。结果愿望虽然非常美丽，但现实却很残酷。大同、宣府两处重镇，谁都不搭理他的，要谈都不给他谈。好不容易跑到北京城墙根儿这来了，有人给他谈了，也先那个高兴啊，认认真真的谈了一场。结果到最后还是逗你玩儿，你们这帮人也太不像话了，是不是？
1: 啊，
0: 不用说了，打吧！
1: 啊，
0: 简直太可恶了。所以也先下令全军动员，明日开战。所以一场大战，一场血战，终于不可避免。那么面对瓦剌凶悍的蒙古铁骑，于谦这场北京保卫战又会如何出人意料的开打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2: 于谦调兵运粮，拥立井壁，一举解决了北京城内的混乱局面，稳定了军民信心。但北京城刚刚安定下来，瓦剌大军的兵锋所向已经攻到了北京城外，他们的手上有明朝皇帝这块金字招牌，同时还携土木堡大胜的余威而来，可以说是士气正盛。那么于谦能否守住北京城？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之北京保卫战》。瓦剌大军在土木堡消灭了明军50万人的主力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攻下紫金关，很快到达了北京城下。而于谦在北京城内，经过紧锣密鼓的部署，也组织起了优。

边关能将，从狱中把他放出来，启用他训练新军。但是面对着这个瓦剌的七万大军啊，横扫沙漠的七万大军，北京城还是非常悬。而石亨呢，只是一个边关将领，对不对？所以景帝不可能把北京保卫战的这个责任啊完全放给一个边关将领。虽然于谦让他总领北京兵马，但这个总领统领他不是统帅啊。所以怎么样，所以景帝在朝会上就让大家推选一个北京保卫战的统帅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听这个重任，谁都不肯当。为什么呢？都知道瓦剌的厉害，都知道同胞啊惨败之惨，对不对？所以虽然每个人都坚决抗战，但是都是心里头各自打小鼓，不是太有谱，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上谁担这个重任，谁都不肯当啊。况且大家也都知道，除了那位牛人，也没人当得起这个重任。所以在众人的沉默里头，于谦挺身而出，他对景帝说治军礼之事，臣身当之，不孝则治臣罪。那就是说这个统帅还是我来当吧，啊，如果北京保卫战不利，请皇上你治我的罪。我们都知道这个民间文学里有个泰山石敢当啊，在这个风雨飘摇危如累卵的局势下，除了于谦放眼天下，谁又可称是这个石敢当呢？作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统帅啊，这于谦下令召开战前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在这个最高决战会议上，作为这个各级将领武将的首领啊，石亨提出来啊，作战策略是什么呢？要凭着北京高大的城墙啊，城高墙厚，坚决死守啊，给瓦剌耗的，只要他打不进来，我们把他耗的没办法，外面坚壁清野啊，里面给他耗的没办法，他自然就走了，对不对？石亨是很有经验的一个武将，我们讲到后来会知道，虽然这个人性格不咋地，但打仗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所以各级武将听听石亨的这个观点，觉得也没别的办法啊，大家都同意啊，凭高大的城墙应城自守啊，给这个野先磨下去。所有人都认为石亨的主意可行，石亨也沾沾自喜啊，觉得虽然最高统帅是于谦，但于谦不过是一介书生啊，从来没打过仗，虽然名义上他是统帅，要真打仗那不还不得靠我石亨啊，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肯定没问题，他的这个啊决战这个策略。哪知道所有人都表过态了，居然有一个人不同意，谁呢？当然就是白面书生于谦啊。于谦居然认为这个守死守严防死守，在这个当前的情况下绝不可取。于谦说，贼张胜矣，我又先弱，是欲张矣。这话虽然很简单，包含了两层意思啊，就是说瓦剌他刚刚在土木堡大胜啊，啊，以两三万的人马进歼明军主力50万，那个气势不得了，这时候携土木堡大胜的余威而来，那真如风卷残云一般。你这时候要是严防死守，不敢出去给他打，那蒙古人把他那个打仗的彪悍劲就全都能发挥出来了，对不对？他无所顾忌，那个时候一旦蒙古人把这个打仗的彪悍劲完全发挥出来，那就麻烦了。反过来从我们自己这方面来看，虽然现在组织了20多万的新军，但这些人都是新兵蛋子，都是二三线的作战部队啊，本身就没怎么作战经验，再一个这个土木堡大败之后心理上都很脆弱，这要是像乌龟一样缩在城里头打，虽然现在大家都有抗战之心，但真到打的时候心理上怎么样就很难说了。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于谦认为只有出城决战，逼出大家拼死一战的勇气啊，才有可能打胜这场北京保卫战。

我有武将一听啊，一合，啊，这个书生，这从来没打过仗的一介书生，白面书生，想不到打起仗来也这么狠呐，啊，可能有人会说，啊，于谦子是不是赌博啊？其实于谦子还真不是赌博，啊，虽然他现在有22万的新军，对不对？但我们刚才讲了，这些士兵的战斗力就等于是新兵蛋子。虽然他们也都想打，也都愿打，但要知道从愿意打到敢打到拼死一战，那还是有着关键性的差别的。这个孙子兵法兵士篇里就说勇怯是也，就说啊，敌我双方作战第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关键因素是什么？勇气，这决定了一个气势的胜弱，对不对？所以石亨这些武将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实在是被瓦剌打怕了，是不是？所以本能的反应不愿意出去决战。现在这些武将听到于谦这个书生都敢于出去决战，大家觉得这时候谁要再不敢出去，那忒没面子了，是吧？忒丢人了。他一个文人都敢出去，我们征战沙场的武将有什么好怕的啊？出城决战没问题。这一下统一了作战思想就好办。于谦开始点兵点将，按照京城九门嘛，分为9个作战区域，每个门派一个主将。于谦开始点将了：安定门都督陶景，东直门广宁伯刘安，朝阳门武进伯朱英，西直门都督刘据，府城门镇远侯顾兴祖，正阳门都指挥李端，崇文门都督刘德兴，宣武门都指挥汤杰。一连派了8个门，派完8个门了，突然啊，于谦话语一顿，不说了，还剩1个门，剩哪个门呢？正北方向的德胜门。这是面对着这个野仙驻营的土城啊，最近的一个门，正对着野仙的大军，所以也是必定是一个最关键、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最关键的地方，当然要交给最关键的人去担当，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听啊，这个于谦在这一顿，大家眼光齐刷刷的都看向那个石亨，啊，石亨也很得意，啊，抬起高傲的头颅，啊，挺起高傲的胸脯，心的话，那除了我也没人敢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啊。哪知道于谦话语一顿，说了个惊人的答案：德胜门，兵部尚书于谦。大家听了一愣啊，石亨也一愣啊，想不到一介书生堂堂兵部尚书于谦要亲自出战，要去守这个德胜门啊，这什么勇气啊。说大家还没反应过神来了，于谦开始下军令，策略讲完了，开始下军令。第一道军令是什么呢？于谦说：战端一开，即当死战，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就说这个战斗一旦开始开打，所有的人都只能往前不能后退，这个将军要先后退的士兵可以马上就把将军杀了，前队要后退的后队直接把前队给杀了啊，前队后退，后退不杀的后队的后退把前队再次给杀了，是不是？胆敢有贪生怕死的格杀勿论。这就是大明朝著名的连坐法，对不对？在军事上的连坐法就是逼得你退无可退。前面大家本来就一愣，没想到于谦要亲自出战，突然看那个文人于谦变得声色俱厉，下了如此一道啊严格的军令，所有人心里都咯噔一下，咯噔还没咯噔完呢，于谦又说了第二道军令，派这个监军太监新安都锦衣卫巡查城内，但凡有不出城作战的将士，见到一个格杀勿论，见到一个杀一个，所有人全部得出城作战，包括我于谦在内。

0: 谁不出声，立马斩杀。啊，这时候大家啊，这个听得已经胆寒了，是不是？啊，看到的再不是一个书生意气的于谦，而是一个勇气无与伦比、杀气也无与伦比的于谦。
1: 这一场久负盛名的北京保卫战，最后是打成了在北京城外的大决战。但瓦剌的军队刚刚在平谷堡打垮了明军50万人的主力部队，士气正盛。而守卫北京城的明军多是明朝2、3线作战部队，战斗经验并不丰富。那么，在北京城外决战，明军能打赢吗？
0: 就在于谦把所有的人都调出城外，啊，准备给瓦剌跟野先殊死一战的时候，这野先倒疑惑起来了。他一看，犯迷糊了，就是城外明军就有看上去有几十万人，那这么说，城内还该有几十万，是不是？出城的就这么多，啊，不是说明军主力在土木堡都全军覆灭了吗？啊，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是不是这个于谦有什么猫腻啊？所以呢，他就不敢放手一搏，他就先派了1000人的一个小分队，啊，不到1000人，来试探试探。说起来啊，这个野先也很笨，他自打在土木堡捡了个大便宜之后啊，啊，他就一直犹犹豫豫的，对不对？他老想拿手上那个俘虏皇帝，来这个来套词儿，是不是？来捡便宜。来讹诈，所以他老是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对不对？说老实话，这也是人之常情，一般人都这样，但凡捡了便宜之后反而容易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真要是被逼入了绝境，反而能够啊无所畏惧，放手一搏。于谦和野先就是这样，一个患得患失，一个无所畏惧，那两方面心态差别很大，啊，从兵法的角度上来讲，兵法云，兵贵神速，啊，像后来大明王朝的战神戚继光，那就最善于打的是速战，速度快的无与伦比，是不是？这个野先在土木堡大胜之后啊，要是能够速战速决，不这么犹豫，立马进兵的话，北京城说不定早给他打下来了。但是他游来欲去啊，老想讹诈，弄了拖了2个月，就给于谦有了个充分的准备，是不是？现在他又不敢，你说他要决战了，还犹犹豫豫的，还派一支只有1000把人的小分队来试探一下，这一下子就给于谦抓住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一个心理战的机会，振奋士气的机会。于谦也没想到，这个试探的小分队1000把人呢，在张义门，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广安门附近，突遇明军大队人马，遇到10000多人，啊，遭遇战一下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这个人数悬殊太大，结果这10000人就把这1000人给吃了，啊，连这个瓦剌的这个分队的首领也给捉住了。这于谦一看，本来只是一个小仗，小接触一下。但是于谦非常重视这一战，啊，怎么重视呢？大力宣传，亲自请景帝降下圣旨，啊，褒奖这一战的将领，啊，重奖这10000多人，是。然后各部队都进行宣传，广发宣传材料。要知道，土木堡之战之后，这个大明王朝疯传这个瓦剌厉害的是不得了，对不对？还有那逃兵回来说的，那打不赢嘛，自然把瓦剌的骑兵夸得给怪兽一样，是不是？那都是一帮打不死的怪兽啊，知道吧？所以明军的这些士兵毕竟都是新兵蛋子，虽然想打，虽然也敢打，但是在心里头把这帮瓦剌的骑兵啊都看得给魔鬼一样的。这要是真正一旦开打，这个心理阴影去不掉，真正开打的时候，那个心态变化在战场上影响可就大了。现在一个小胜，这一下这个于谦大做文章啊，文人嘛懂宣传，大做文章，明军的所有的士兵这心里的阴影一下子就去掉， 哦，原来瓦剌的骑兵也不是那么厉害，啊，也不是传说中的怪兽，是不是？所以这边的士气、心理战嘛，一下子就改变了。但是，虽然一场小败，啊，虽然野先也游来游去、犹豫不决，但此时怎么样？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所以野先没办法，还是下令总攻。他先让他的弟弟伯罗和宰相平章卯纳孩，平章就是宰相啊，这个名字比较怪啊，叫卯纳孩啊，是音译啊，带10000先锋主力先锋啊，急攻德胜门。这一下两方面真的要开打，真的要决战。
1: 于谦在战前紧急调来了22万兵马，但这些兵员缺少战斗经验，而且要分散在京城九门担当保卫任务。如果瓦剌集中优势兵力，在局部战场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那么，面对这种局面，于谦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改变战场形势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8月3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2: 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1: 独家收录黄冈中学同步教学视频，
2: 让黄冈中学的老师给你当家教。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1: 传人共享龙人龙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0: 于谦是一个文人，文人打仗最擅长打什么仗呢？我个人比较喜欢军事啊，也算半个军事发烧友。我发现啊，历史上有个规律，但凡是有文化的军事将领，都特别喜欢打一种仗，射伏，也就是伏击战。你看那个《三国演义》的诸葛亮，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你仔细排一排，他基本上打的全是伏击战，除了火烧赤壁，那是周瑜打的，是不是？啊，他在里头唯一策划的最后决战的，那还是让这个张飞、关羽、花荣到射伏去了，是不是？所以他打来打去都是伏击战，啊！当然了，只要把这个敌人引进包围圈，这个就成功了一大半了。于谦是个什么人啊？文人啊！文人打仗，所以他最擅长的也是打伏击战。但是问题是，这个北京保卫战伏击战他打不起来，为什么呢？要打伏击战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你得有伏击场所，是不是？一个城市保卫战，你不能说我打伏击战让他们进来，啊，我们伏击他们，那就打成巷战了，是不是？就不是伏击战了，啊。另外一个，你面对的对象可是瓦剌的骑兵啊，他们这个战法是左冲右突的能力非常强，虽然你把他可能包起来了，包饺子一样包起来了。但是你要是守不住，很快就会暴露馅儿，他一左冲右突就把你的伏击圈给破了，是不是？所以于谦要打伏击战还是有两大难处，但是于谦这个伏击战最后还就真的打成了，因为他刚好有满足这两大难题的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在哪里设伏击，当时的北京啊不像现在的北京这么大啊，现在北京都划到通州去了，是不是？啊，那时候的北京， 北京城京城九门也就在现在的这个二环三环之间啊。但在当时啊，虽然只在二三环之间，那也是标准的国际化大都市了。那么当时的北京这种国际化大都市，在它的这个城市的郊区啊，城郊结合部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个特点，都有那个平民聚集区。哎，不像现在啊，现在那个有钱的人才住到郊区去，住到郊区的别墅去，是不是啊？当时都是穷人住在那个平民聚集区。当时离德胜门不远，刚好就有一个这个城镇一样的平民聚集区啊。也这个于谦要坚壁清野嘛，把城外的百姓都弄进北京城来了，所以这一大片地区呢，就成了一段啊，就空镇子一样，都是空房间。要到德胜门，必须经过这段空房间的聚集区啊，所以这就有了一个良好的设伏的场所。第二个条件更关键，你虽然能把瓦剌骑兵引进来，但你包不住他就完了，对不对？他左通右突的能力很强。解决这个问题，于谦刚好有一个神兵利器在手上，什么呢？京城三大营的神机营。当时的神机营就是火器营，人叫火枪营啊。要知道明代是非常重视热兵器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个全世界范围来看，最早建立热兵器部队的，那就是明代，比欧洲要早100多年啊。您现在北京还有个地名呢，就叫火器营，是不是？我考证了一下，那个能考证到的史料证明，它在清代就是火器营存放火器的驻军的地方。我们知道清代在热兵器技术上没有发展，完全是照搬明代的那些东西，所以虽然没有史料证明，我估计的清代的这个火器营啊，进了北京原样照搬的，肯定就是明代这个火器营的原址在上头。明代的火器营是非常厉害，我们刚才讲了，当时在全世界领先。后来戚继光建立兵车营的时候，60-70%的战斗兵员都是使用火器的战斗兵员，那也是举世无匹的，非常厉害。所以虽然火器营也跟着英宗皇帝啊到土木堡去了，但问题是在土木堡一枪未发一炮未放就给人家端了老窝，所以瓦剌骑兵算是没尝到火器营的厉害啊。但是仓库里的那些火铳啊、火枪啊、火箭还都在啊，是不是啊？弹药也都在，所以于谦紧急重建火器营，这一下这个关键的时候就起到作用了。
1: 于谦定下来要打伏击战的策略，但问题是瓦剌的先锋部队也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如果他们不往于谦设下的伏击圈里钻，这个伏击战的策略就会落空。那么两军交战的时候，战斗状况会像于谦设想的那样发展？
0: 说这个伯罗带10000精锐铁骑啊，直奔这个德胜门而来，也碰到了这个明军的小股部队，结果一战明军即溃不成军，掉头就跑。这个伯罗这10000人是土木堡大胜中的主力作战部队，所以他们已经打出习惯定势来了啊，思维定势出来了。一看这里的明军跟那个土木堡的明军一样不经打，伯罗就放心了啊，拼命的就在后面追。那卯那孩不是小孩啊，是个老谋深算的老小孩啊，他还劝这个伯罗了，小心一点。伯罗说没问题啊，追上他们，杀个精光，跟土木堡一样。追着追着就追到这片空房间的镇子里来了，这是一个村镇型的结构啊，对不对？这个于谦只要把几个口一堵，你就不容易出去，而且这个里头都是房子。那瓦剌骑兵呢，骑兵他要那个空旷的地方他才冲击得起来，这个骑兵一进了这个镇子他跑不起来了。这时候突然所有的空房间里头呼啦一下冒出几千杆火枪出来，火铳出来，伯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只见火光不断，爆响不断， 要知道蒙古人都是骑兵啊，
3: 嗯，

0: 个火墙那时候的火枪啊，比现在差远了，是不是？射的不远，但动静特别大，比那个二踢脚都响，是不是？所以那个战马吓得是稀溜溜的暴叫，但是又跑不起来，只能撂蹶子。这个蒙古骑兵他有个特点，他是骑兵嘛，他死也不下战马，是不是？所以他不下战马，他就打不到这个步兵啊。这个步兵躲在这个房间里头开枪，虽然那时候的火铳啊非常老，但是几千杆火枪轮着放几轮，那就不得了了。而且当时的火枪是老式的火枪火铳嘛，大家看过那个三个火枪手就知道，那时候的火枪枪弹不像现在大多都是什么铁屑和散弹，这打远了不行，打近了特别好，是不是？打近了往往是一枪打死好几个都是，对不对？所以几千杆火枪只一放了两三轮啊，野先子10000精锐骑兵全都报销了，连那个伯罗和那个宝纳孩都亲自光荣的死在了这个伏击圈里头啊。野先一听自己的弟弟被围，怒火中烧啊，然后率大军啊赶快上来解围。但是这个火枪营的战斗速度太快了，高科技嘛，那时候是不是打了两轮就打光了，打光了迅速就回撤啊。野先在后面猛追，快追到德胜门的时候，野先一看又奇怪了，为什么呢？德胜门前驻军的是什么呢？出乎他意料之外，不是一排排的步兵，是一排排的骑兵。野先心想，这个明军的主力骑兵不就是在土木堡被打光了吗？这又哪来的骑兵呢？啊，说是明军，我的间谍告诉我，明军没有骑兵了。啊，吴建道是不是？看来他的间谍是双面间谍。原来啊，这个骑兵是石亨特训的骑兵突击队。哎，石亨啊，不是在这个土木堡大战中啊，被打败了吗？逃回来了吗？结果被下狱了，啊！于谦慧眼识英才，把他从狱中放了出来。石亨憋足了一股劲儿，啊，要报当日一箭之仇啊！他打仗还是非常有一套，他常年和蒙古人在一起打仗嘛，啊，所以对蒙古人战法非常熟悉，所以他特训了一支骑兵突击队，啊，结果这个骑兵突击队是专门针对蒙古人的战法而来的，所以特别有效果。明史记事本末记载说，这个野先还在犹豫的时候，石亨的侄子石彪率领这个突击队就冲上来了，而且像尖刀一样钻破瓦剌骑兵的这个攻击队形。尤其是这个石彪，明史记事本末记载他吃巨斧突入中间，火象这瓦剌骑兵的攻击队形被这个石彪冲得七零八落，但是毕竟石彪人少啊。野先想组织反击的时候，这时候突然身后侧后两翼两声炮响，啊，石亨率埋伏的骑兵突然从侧后两翼杀上来。这时候，神机营都督就是火枪营的都督范广，啊，又率领火枪营反身杀回来。为什么先往回跑一阵再反身杀回来呢？装弹，填弹比较费时间，你知道吧？啊，填好了弹跑回来嘣打一枪，然后又往回跑，骑兵盯着，然后再回去装弹，然后再回来打。所以这个在这个德胜门城下这一场鏖战啊，杀的是难分难解。
1: 瓦剌的首领野先是一个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统帅，看到明军在德胜门前作战的架势，就猜到于谦是把防守主力布置在了德胜门。看到了这一点后，野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

0: 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8月3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时候，我们说野心也会打仗啊，灵机一动，突然想了个妙招。弃德胜门的鏖战于不顾，率领他的主力突然绕着北京城跑到西直门去啊！本来西直门是养攻，德胜门是主攻，这一下德胜门变成了养攻，西直门变成了主攻，很厉害啊，对不对？驻守西直门的守将是总兵孙唐，孙唐人不多啊，虽然奋力苦战，打着打着实在撑不住了，退到这个城门边上了，就给城上面喊开门，让我们进去再战。结果西直门的监军是谁呢？是当时一个文人，叫济世宗程信。明代的文人都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认死理儿，知道吗？这个程信特别认死理儿。孙唐在底下让他开门撤回再战，他趴在城楼上就给孙唐在那喊：孙大人不能开门啊，你把野先打走了我就开门让你进来。孙唐一听鼻子都气歪了，那不废话吗？我打得跑他，我还要你开门啊？对，那程信还说了尚书大人严令不许一兵一卒进城。那意思就是说，要进城的，要么就是战死的死士，那要么就是得胜归来的勇士，对不对？孙唐一听没辙了，转头给自己的手下说：“算了吧，这家伙是不讲理的人，别给他做道理，看来没希望，杀吧，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是不是？”说那个程信还在城头上给他喊安慰他：孙大人你千万别着急，我给你想办法，我找人支援你。他还真不食言，紧急调了那个巡逻的锦衣卫到火枪营去搬了一堆火器来，在那个城头上也不管那大炮会不会用，猛轰这个野心到这个孙唐实在撑不住了毕竟人少打不过人多。这时候突然野县的队营又大乱，原来于谦率石亨、石彪在德胜门鏖战的主力生力军赶来支援了这一下野县也慌了神了，看着这个近在咫尺的西直门啊，只得仰天长叹啊，对不对？既生瑜何生野，他不姓野啊，是不是？为什么再不走就要被明军包饺子了？明军几十万各门部队已经运动过来了，所以野先无可奈何，只得撤兵了。鏖战了一整天，虽然近在咫尺，野先连个北京城门的那个门毛他都没摸着，是不是？所以灰溜溜的撤军了。一天鏖战下来，野先回去一查，伤亡近20000人。够惨的。说第二天野先又故技重施，仰攻西直门，再换个地方主攻张义门，就广安门，结果又被于谦识破，又弄了个灰头土脸要知道这个明军的士兵都是新兵蛋子，他越打越勇是吧？他胜了一场他就不得了了初生牛犊他谁都不怕，任你是老虎还是怪兽，是不是？所以越打越勇。野先也是久经沙场，一看再这么打下去，上一次还能靠近西直门城边了，再往下打估计越退越远了城楼都看不着了，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不打吧，你说我还抓着人家的皇帝俘虏在手里到这儿来大老远跑这么远来，什么都没拿走，亏吧，打吧也打不过，很沮丧，很懊恼。 但沮丧归沮丧，懊恼归懊恼，野先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将，他时刻防备着于谦来劫营，天天怕于谦偷营，啊，还真给他防着了，说僵持了两三天以后，那这天晚上于谦真的来劫营了，野先这个高兴啊，哈哈，总算给我算计到，说半夜的时候突然听到，啊，这个火光四起，啊，响声不断。野谦啊，寝不解甲，战甲都没脱，挥着刀骑上马，就要作战。但是大家都爬起来绕营跑了一圈，没找到明军在哪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于谦啊，他劫营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劫营方法，他把那个几十门大炮，他运到偷偷的运出城，运到射程以内，啊，带了好多炮弹，就轰他那个敌营就行了，拼命的轰。结果轰了一晚上，野先人也没找着，啊，结果早晨一查，又伤亡接近万人。野先真的是恼火极了，看这个形势，真的不能再在北京待了。这时候快马又来报，说边关大将杨洪率两万边军啊，包抄他来了，要再不跑，就跑不了了。野先这个急呀，但是不甘心啊。你说我土木堡大胜了，灭明军主力50万，还抓了敌人的皇帝，我带着敌人这个俘虏皇帝金字招牌来，居然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这到哪儿说理去？是不是？他死都不明白于谦怎么能靠这个二三线的作战部队，一帮新兵蛋子就能守得住这个北京城，他更不知道，哎，这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只来源于四个大字：保家卫国。野先要退兵了，不得不退了。但说老实话，这时候跑的实在有点晚了，说一路被这个石亨啊、杨洪啊追着屁股打，打得不敢还手，一还手就没时间跑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明史记载说，沿途啊，不仅石亨、杨洪打他们，沿途那个老百姓、居民声呼，豪胡头端石击扣，哗声动天。那老百姓啊，都爬到那个屋顶上接了瓦砸他们，啊，说野先那个和瓦剌骑兵给砸他们浑身都是包，愣是不敢还手，没时间还手，拼命的跑，一个劲儿的跑出了关外，啊。至此，这一场以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性质的北京保卫战，在于谦的领导下大获全胜。我们说于谦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领导了这场震古烁今的北京保卫战，那是卓越的历史英雄啊。可是英雄的命运又往往大多是悲剧。那么北京保卫战之后的于谦又会有怎样的悲剧命运呢？他的悲剧命运又是如何造成的？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0: 南宫复辟是明朝历史上一次非常重大的政治变革，在这场政变中，明景帝朱祁钰被迫退位，英宗朱祁镇再次登基。表面看来，南宫复辟只不过就是皇家内部争夺地位的政治斗争，但实际上，无论这场政变的起因还是他最终的目的，却都直接指向了当朝主政大臣于谦。这场皇位更迭的政治变革为什么会专门针对某一个大臣呢？于谦和南宫复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场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政变又是怎样发生的？请继续收看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7集《南宫复辟》。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平等和尊重是交流对话的基本前提，通过交流对话可以在差异中发现共同点，在差异比较中反观自身，取长补短，实现文明互鉴，实现对世界文明的总体性把握和系统性认知，把准我们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格局中的坐标定位和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事访问、出席不同主题论坛等双边、多边国际场合中，倡导不同文明间要交流对话、互学互鉴，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中国理念主张带到世界各地。从2013年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倡导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到近日出席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重申，面对更加多元的世界，对话多一分，对抗就少一分，包容多一点，隔阂就少一点。习近平主席持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等重要国际场合，倡导各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让文明交流互鉴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深入人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不同文明国家间的人民通过商贸、旅游、教育、科研等各种方式加强交往交流，消除偏见，加深理解，增进友谊。譬如我们在全球设立了约50个中国文化中心，向当地民众积极传播和推介中华优秀文化，扩大国际影响力，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创建500多所孔子学院，教授中文并推广中华文化。去年成立的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目前吸引28个国家、63座知名旅游城市加入，双方将在政策联通、资源统筹、市场对接、产业合作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交流。这些举措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欣赏，也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和谐与合作。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不仅是我们获得国际社会认同支持的重要保障，更是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不断丰盈厚重、行之久远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与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推动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共建和谐共生的新愿景，共创美美与共的新境界。我是王莹，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员王楚，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就有请王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狭义上呢，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即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部法律，简称新消法。
1: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消费者。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法

0: 因为分散的单个的自然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所以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就不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第二，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参照消费者保护法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相对方，其弱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消法第54条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行为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第三，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用消法。消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在处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经营者首先应当遵守该法的有关规定，那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1: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些，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都享有哪些权利，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0: 根据新消法第二章，消费者共享有9项权利，分别是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得到保护权。在这其中呢，安全权是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在我们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除了享有上述的权利呢，还应当履行以下几点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二、爱护商品，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服务；三、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商品，按照服务规则接受服务；四、依法投诉或者起诉，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的，那么作为经营者，新消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约束吗？
0: 是有一定约束的。在我们的新消法中呢，第45条加重了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第49条、51条、55条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第56条提高了行政罚款的上限，都是针对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近几年网络购物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对网络购物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呢？您能说说吗？
0: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购物方面呢，新消法主要是给予了消费者网购的后悔权。第25条介绍了网购退货的内容，这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为了平衡经营者的利益，法规也限定了5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那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一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之类，一旦退了商家没法再卖，可能砸进去的；二是生鲜类的，鱼、虾、肉类，快递走2个来回可能都臭了的；三是在线下载的音乐、电影或拆封的 CD 光盘等，你都已经看过、听过或者储存过的；四是已经拿到手的报纸、杂志等，因为时效性强，退回去新闻已经变成旧闻的；五是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这里的后悔权呢，仅仅适用于网络等

0: 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直接到商店去购买的物品是不适用该条规定的。
1: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泄露，那么个人信息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呢？
0: 没错，这随着网络经济的普及啊，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或者买卖，那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比如说去一次中介咨询房屋买卖，就能收到好多的卖方电话，哎，手机搜寻化妆品网站就能收到许多的化妆品推销电话和短信等等。那么我们的新消法29条作为新增的法条，就是对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该条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商业信息的发送限制等，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假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欺诈行为，该怎么样申请赔偿呢？
0: 提到消费欺诈呢，这就是我们新消法的另一个亮点了。一是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偿一倍的商品服务价款，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3倍。二是规定了最低的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度、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有惩戒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孙小姐在某超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国大米，原价呢是10.5元每公斤，促销价6.2元每公斤，孙小姐觉得很便宜，便买了1公斤。结账回家以后，孙小姐发现在超市结账时是按大米的原价进行结算的，于是她找到超市要求赔偿。在上述的案例中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超市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的第55条，孙小姐可能获得3倍的赔偿，但由于该数额低于500元，因此孙小姐可以获得500元的赔偿。三是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除可视情况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以造成消费者死亡为例，所受损失可能包括人身伤害损失、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这一规定大大提升了惩罚性赔偿额度，有助于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震慑。
1: 消法中对三包都有什么规定呢？
0: 三包指的是包修、包换、包退。三包规定呢，是实现产品质量担保的一种方式。新消法第24条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一是明确了消费者的优先退货权，规定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更换、修理。二是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原三包规定呢，涉及的商品仅有20余种。那依据新消法的规定，原则上一般商品都有三包。同时，国家的有关部门也针对我们的部分商品制定了具体的三包规定，对三包期限、经营者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三是规定了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的费用。四是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1: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维权都有哪些渠道和方式呢？
0: 依据第39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途径来解决。一、与经营者协

0: 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消费者应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主动寻求相关的赔偿，尽量去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后，可以寻求消协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
1: 相信通过刚才的解读，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时都有哪些途径呢？
0: 消费者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登录全国12315平台3w.12315.cn，或者搜索微信12315小程序等方式进行维权。当你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时，当你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有什么需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强调的吗？
0: 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必须有足够的投诉材料作为证据，包括购货发票或者是购货凭证的。第二呢，保留现场，可采取拍照、录像或者是留下证人证词等方式。第三，收集或索要经营者的姓名、电话号码、工作牌号、地址、邮政编码等，以保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第四，若与商家交涉不成，应马上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二十集，不能忽视孩子的婚姻敏感期。相信有很多家长都会发现，孩子在小的时候就会对婚姻有自己的想法。也许他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结婚，但是他却想表达自己想要和谁谁谁结婚的想法。就比如前两天我去亲戚家里做客，因为我的小侄子有时候说话像个小大人，其他的亲戚就喜欢逗他，故意问他以后想要娶什么样的媳妇儿啊等等。结果这个小孩子就说，我想和我们班上的一个女生结婚，引得所有人哄堂大笑。这时候他妈妈反问道，你上次不是才说想和妈妈结婚吗？怎么现在又要和班里的女生结婚了？这小子回应道，妈妈，我们下一次结。又一次引得全场大笑，大家都被这孩子的童言无忌所逗笑。但是有的家长听到孩子这么说，可能会表示担心，孩子这么小就说什么结不结婚的，他哪里懂？万一因为童言无忌让其他小朋友和家长对孩子产生不好的感觉，那就糟糕了。因此家长可能就会赶紧制止孩子的说法。当然了，也有的家长会像刚刚柠檬说的事情一样，只是觉得好玩，放任着孩子随便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说想要结婚的时候呢？其实当孩子开始表达结婚的观念时，也说明了他开始进入了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中的婚姻敏感期。婚姻的敏感期一般出现在孩子四岁以后。其实孩子口中的结婚，真实意义上是对这个人的喜爱，和我们成年人印象中的结婚并不相同。孩子最开始表现的是对爸爸妈妈的喜欢，就像我那个小侄子说着不想离开妈妈，要和妈妈结婚，因为这个时候他对结婚的理解就是两个人能天天在一起，就像爸爸妈妈那样。儿童对男人或者对女人的初步理解，就是来源于对自己的爸爸妈妈的理解，所以自己也就会想到要和自己喜爱的妈妈结婚。儿童教育专家孙瑞雪说过，婚姻敏感期一般出现在孩子四岁以后，有些在三岁多就会进入婚姻敏感期的初始阶段。随着阶段的发展，孩子的思想也会出现变化。首先，一开始表现的是对父母的喜欢，女孩会说我要和爸爸结婚，男孩会说我要和妈妈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对于婚姻的认识也会逐步发展，比如最早要跟妈妈结婚的，进而会想要跟老师结婚，

0: 再往后，孩子会意识到我应该跟同龄人结婚，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在同龄人中选择结婚的对象。这样看来，孩子说着想要结婚其实是十分正常的一个现象，并且如果家长能在这个时期对孩子的婚姻观、爱情观加以引导，那么对孩子未来的情感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能够帮助孩子更加积极地应对感情中的挫折。家长们在这个阶段首先不必过分在意孩子说着要结婚的这种想法，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孩子会通过做一些家长不喜欢的行为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如果你太在意孩子口中的结婚，那么反而会使他觉得说结婚就能吸引你的关注，就可能会继续说。而如果你不去特意的强调关注，孩子可能就会说过就过了。如果你担心不干涉孩子的行为会让孩子说话越来越不注意，伤害到别人，那么你可以通过陪孩子看相关的动画等，向孩子解释结婚的概念，让他能够进一步理解婚姻的意义，也能够帮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正确的婚姻观。最后，有的孩子在表达想结婚以后，可能会对其他的小孩做出一些过于亲密的举动，这种时候家长要及时的引导告知孩子，让孩子明白与异性、与他人之间有些举动是不能做的，同时也要让孩子学会保护好自己，帮助孩子建立好相应的安全防护意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当孩子对你说他要和某人结婚时，你都是如何回应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婚姻敏感期的其他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回复关键词结婚就能查看到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1集，孩子爱美，那是审美敏感期来了。随着网络媒体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比如很多已经成为父母的人喜欢炫娃，给孩子拍各种视频或者照片，然后上传到网上。在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们发现很多小孩子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形象会非常的关注。比如有些小孩拍照时会给自己加上很多可爱的表情包和滤镜，拍出很可爱的照片。还有的小孩对化妆很有热情和兴趣，他们会对着镜头化妆，拿着大人的化妆品在自己的脸上涂抹着。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孩子很臭美，有爱美之心。其实啊，孩子正式进入了审美敏感期。在这个时期，孩子开始拥有自己的审美，他会开始不喜欢家长给自己挑选的衣服，也会开始对自己的造型有了一定的要求，对自己的衣着、服饰、化妆等等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们会去拿家长的化妆品来化，喜欢给自己拍美照。孩子的审美敏感期一般出现在2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会经历这样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孩子会执着于物品的完美和完整，比如吃饼干的时候要吃一整块，不能掰成两半。第二个阶段的表现上升到对自身和环境有了审美要求，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要给自己挑衣服等等。而第三个阶段就开始通过审美构建最初的道德感，所以有些孩子看到墙上有黑色的污渍就会想要擦掉，这就是孩子因为审美而产生了道德品质。所以保护孩子的审美敏感期不仅会提高孩子的审美

0: 还会提升孩子的道德感。但是有的家长会担心孩子在这个阶段过度的在意自己的形象，追求爱美，既影响他的学习，也会影响他以后的性格发展。柠檬在这里想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孩子开始追求美，这本身没有错，我们应该去理解孩子的行为，特别是他正处在审美敏感期这个阶段，家长不应该过分地限制孩子爱美的行为，反而可以借此机会去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如果你的孩子正处在这个阶段，那么柠檬给家长几点建议。首先就是柠檬刚刚强调的，家长不应该去限制孩子的爱美之心。有的家长会因为怕麻烦等原因，不顾孩子反对，就给他换上自己安排好的衣服，但这样反而会导致孩子哭闹，不愿意穿。这样孩子的情绪不好了，还会影响你的心情。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家长们不妨可以把这个机会交还给孩子，让他自己去搭配，给他一个检验自己的审美直观机会也是不错的。这样一来，孩子不会过分哭闹，家长也能够看到孩子的审美变化，并提高他的审美水平。其次，有的家长在孩子开始想给自己化妆的时候，会去调侃孩子，开玩笑说孩子怎么这么臭美。也许你并不是真的这么想，但孩子会听进去，他的心里就会真的认为自己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因此呢，我们不仅要给孩子发挥的机会，也要去尊重孩子的审美。柠檬在这里还想给所有的家长提一个醒，化妆品的选择要适用于孩子的肤质，并且呢还要安全。孩子正处于一个发育的阶段，当然他的皮肤也是。如果孩子真的想要自己尝试一下化妆，那么家长最好是可以给孩子准备专门的儿童化妆品，同时也别忘了给孩子限制使用的次数。虽说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审美，但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最后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保障的。你家的孩子在审美敏感期时都有哪些明显的变化呢？不妨在下方留言区来分享一些育儿的趣事。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审美敏感期的知识，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那里回复关键词审美，就能查看到相关的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2集，家长不容忽视的身份确认敏感期。到了一个阶段，你可能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喜欢模仿一些动画片、故事书里的人物，会学这些人物说话、打扮，或者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些与他们喜欢的动漫人物相关的道具，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地和你分享。比如在玩具店看到金箍棒，就会说：“这个呀是孙悟空的。”当自己拿着这个玩具，他就会说自己就是齐天大圣。看到孩子的这些表现，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只是看动画片入了迷，爱玩爱演，所以呢也不会去过多的在意和理会。而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这样子太幼稚了，所以会制止孩子。但孩子表现出这种状态，可能是他进入了身份确认的敏感期。身份确认敏感期一般在孩子4到6岁时出现，这个时期的孩子喜欢迷恋上某一个电视人物，或者有了自己所崇拜的人时，就会想要自己成为这个人。比如男孩子可能都会把自己想象成有强大能力的大英雄，就像是奥特曼 孙悟空、变形金刚一样。而女孩子多会把自己想象成充满智慧又美丽的形象，就像白雪公主、巴啦啦小魔仙。也许家长只看到了孩子在模仿的过程中，就是那些学习人物的一些经典动作，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学会了他所崇拜的人的一些品质和特点，而这些特质也将伴随着孩子一块儿成长，更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孩子将会有一个任务，他需要找到我是谁的答案。如果家长忽视了这个阶段，没有正面引导孩子，那么可能会导致孩子无法正确地认识自我。因此，家长们不能忽视孩子在身份确认敏感期的表现。这个时候，除了陪着孩子扮演与玩闹，更要观察、了解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需求，及时引导、纠正孩子的错误的行为和观念。那么，家长可以具体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呢？首先要尊重孩子。有的家长看到孩子拿起家里的桌布就往身上披，把自己想象成一名骑士，就会禁不住地去责
2: 我的。
3: 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3: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瘫痪
14: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 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4: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0: 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4: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4: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4: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 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3: 太齐了，这给你吃。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4: 救命啊！着火了！
15: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2: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7: 啊。
19: 电费翻倍的交，
20: 每年的电费
21: 上6%，
22: 明明家里没有人，
2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3: 这些移动电厂
24: 尽管
23: 潜藏
24: 着
23: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2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2: 庭
20: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6: 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6: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6: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潘宗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

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天使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回到草原的声音世界，将随着歌声走过草原的春夏秋冬，春日的草芽萌动，夏季的篝火欢腾，秋风的马蹄飒沓，冬雪的深情告白，每一首歌都是一幅草原的风情画。

听，这就是草原的闹钟。歌者呢用清亮的歌声唤醒了春天，歌词里挤奶姑娘的木桶叮咚响，羊羔呢在脚边蹦跳，旋律像刚刚解冻的小溪一样欢快。闭上眼睛，我们是否有一种感觉，就是闻到了青草破土的一种

剩下的草原怎么能够少得了九哥呢？额尔古纳乐队一开嗓呢，就像是把马奶酒捧到了你的面前，来听听这一首《九哥》。

杯里斟满了醇香的奶酒，朋友们欢聚一堂，听到这样的合唱，是不是您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了篝火边载歌载舞的身影了呢？

0: 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
2: 音乐随身，
1: 音乐随身。

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节目呢，若琳能和好朋友来继续分享这些动人的草原歌曲。草原上的爱情呢，常常呢是始于一双明亮的眼睛。乌兰托娅唱的这一首阿尔斯楞，在蒙语里呢是狮子的意思。姑娘唱着，她的眼睛比湖水清澈，可是旋律里呢却藏着小鹿乱撞的心情。少女暗恋的时候呢，也会低着头偷偷地绞着她的袍子边儿。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嘎达梅林》，每一个草原的孩子呢都会唱。嘎达梅林呢是为了保护牧场牺牲的民族英雄。黑骏马组合用层层递进的演唱，把马蹄踏碎烽烟的悲壮唱进了我们的心。

席慕容的诗遇上了草原歌王，成就了这一首《泪点收割机》。那么这首歌您记得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牧人巴雅尔没有用力嘶喊，只是像孩子一样的絮语般的在唱着。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漂泊的朋友啊，听到母亲的河这句的时候，记得来备一张纸巾。

今天的最后这首歌《春到草原》带我们回到了起点，歌声像骑着骏马掠过返青的草场，长调里藏着破土而出的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一对年轻人早散了，本来说好携手一块儿投奔亲戚，共筑爱巢，度此一生，可没想到这人多一冲一挤，再无音讯了，把这少年公子张顺美给急坏了。张顺美四处打听，守城门的说往那边去了，好吗？哪边啊？三四条岔路呢，到底奔哪边去找？没准主意。眼看天光放亮，张顺美心想不能再在这儿等着了，想那刘家的姑娘会不会一看找我不到，顺原路回到家中，我应该奔家里去看一看。对，傻等着不行。张顺美按照旧路往回赶，又到了女方家石棺子下，到这一看呢，灯笼还那挂的，门紧闭，一点声息都没有，甭问，家里边亲人还没回来，这也不像有人回来的样子，姑娘本人也肯定没回来，要不然家里不得热热闹闹的，得有点动静啊。站门口傻呵呵的待了半天，走吧，又回到了北关这个门这儿。到了北关城门这儿，依然没有找到自己这心上人的身影，天光可就大亮了。怎么办呢？还回来吧。就这样，张顺美转了一大圈，又回到石棺子巷了。这个可怜的少年人如此反复，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了。怎么回事？就见这石棺子巷刘家门前围着好些人。哎呦，这干嘛呢？是他们家女儿的衣服吧？什么家女儿啊？有人用手就指着刘家这大门呢。我见他们家的女儿穿过，这鞋呢也是他家女儿的。你看鞋上这花是他自个儿绣的吗？那一次他穿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他呢，这是闺女自个儿绣的，他还点头，我还夸我这闺女针织活可真好。这没错。张顺美顺着声音往这地当央这么一看，果然有一双绣花鞋，旁边的衣裙他也认得，正是这刘家姑娘穿的呀。张顺美好悬，哇的一声就哭出来呀。怎么办？强忍着悲声，众人指指点点，有人在瞎猜，几个老太太还在那琢磨呢。哎呀，你说说，这家女儿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挺老实的，这可能是被谁拐去了，卖了，也可能是投水了，这水啊把她这鞋给送上岸来，这人可能自杀了，那尸首呢没找着呢。你一言我一语，刘家出了大事儿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张顺美暗想，难道说刘姑娘真的投水自尽了，或者是被歹人给劫了吗？被歹人劫了能有什么好下场？侮辱了他的身子再把他杀了灭口。张顺美连走路的劲儿都没了，咬紧牙关回到了自己的旅馆呢。老板一看怎么又回来了，嗨，不曾走得，京城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行行行，还住你原先那房子吧。张顺美又住到自己的房屋中，关上门往这一躺，也不渴也不饿，就剩哭了。怎么，种种关于那一女子走失后的危险可能在他脑海里边翻江涌浪啊，这要是出点危险对得起人家姑娘吗？好好的良家女子非要跟我私奔他乡，眼睁睁又没能保住这闺女，现在是死是

0: 活不知道，如果说他活着，这衣服跟这鞋子是从哪儿来的？如果说他死了，尸体又在哪里？若是活着，那就尸身给了贼人，受人凌辱，不定被人劫到哪个山头上躲起来了呢。如果要是死了，兴许过几天这尸首就能飘出来，我再等等吧。这张顺美一想这些，心如刀割，情绪不好，您想能不得病吗？哀大莫过于心死啊，这心里边的绝望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下就挂了线了。挂线啊，原先是面白如敷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歪不咔嚓的，脸里边还透着青，这是不吃不喝的原因，更主要心情难过，这人就显得明显苍老了一圈啊。老板进来一看，后怎么这样了，病了，赶快给请大夫吧。张顺美家里倒是钱富裕，花的呢也差不离了，老板对他还不错，欠点钱不要紧，再来再给我吧。那生意人厚道的还是有，不是说都在那跟钱玩命。张顺美很感动，老板给他请先生开方的抓药，怎么也不见好，是一天一天，一会儿凉一会儿热，寒热交替发作，病势沉重。这叫什么病啊？相思病。这先生怎么问张顺美也没实话实说，那是有病不瞒医，这事儿就得瞒着。您想，那刘家都炸了营了，人家家里一夜之间丢一姑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爹妈能好受得了吗？责问丫鬟仆妇，丫鬟也不敢明说，最后连打带骂，说实话了，说是跟人走了，可是现在人到哪去不知道，大概是溺水而死了吧，衣服鞋都出来了吗？水淋淋的，一定是头糊了，头僵了，还是被人杀了扔河里了。哎呀，各种猜测。这消息张顺美也听来了，心里边更难过，人家家乱他心里乱，再加上相思之苦后悔，这病怎能不深沉。正所谓相思相见知何日，多病多愁损少年呢、啊。这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那个时光是金不换的，哎，这个忧愁会随着你年纪的增长转瞬即到。一回想你无忧无虑的时候，你说再想体验一把，那可太艰难了。张顺美卧病在客房之中，整日里用那一丝冥冥中的保佑来祝福自己心爱的女孩，到底什么时候能见着你呢？张顺美心想，但愿苍天有眼，保佑刘家姑娘还活在世上。张顺美昏迷的时候就甭管了，清醒就这么点事儿。那么刘家那姑娘刘素香小姐哪儿去了？真死了吗？要死了就太悲哀了，刘素香没死。就在那天晚上，北关门不是人特别多吗，一下就给冲散了。你想，这人来人往，他也不敢高声大嗓的去叫张顺美呀、啊。你听出来女孩子不麻烦了吗？穿的可是男孩子的衣服，里边套的是女儿装，外表是宽袍大袖，所以他不敢高声喊。从二更到五更天，他就跟着大六走，万一碰上意中人呢？张顺美就在人群里呀、啊。存在这么一丝侥幸，随着人群就走到新码头了。新码头就是捞起他衣服那地方啊，在临安城北关门外一个地方叫湖树，在这儿走到这儿也没见着张顺美。这姑娘有些傻了，你说这姑娘怎么不知道回去啊？一个是年轻，二一个也没自己出过门，人荒无知，你哪怕站北关门那外边，你等会儿。

儿呢？或者你回家里边，也不至于让张顺美这么着急呀、啊。他老怕自己一回去，会不会给张顺美一种感觉，是推翻了承诺，话不负前言呢？大不了我也知道那地方，这亲戚在哪儿，我就奔镇江去找不就完了吗？这姑娘这么想的，整走两岔。到了新码头一看，找不着张顺美，顺美也看不见我，必然着急，那我自个儿奔镇江吧。可是家里父母这怎么跟人家说呢？干脆别让父母再找我了，我呀就假装死了得了吧，趁人不备的时候把自己平时穿的衣服跟那绣花鞋脱下来扔在了江边，然后仍然是这一身男装继续赶路直奔镇江。他这样做是怕有人追赶，父母要是惦记自个儿天天找他，还不如就告诉父母自个儿死了，也算对得起张顺美，我就打算一辈子跟你过了。这多幼稚的想法，他以为这是万全之策。一路打听，终于找着船了，有那渡口啊，有好些人都租这船呢。上船之后到了镇江，身上带点零用钱，足够这坐船的了。弃舟登岸，一打听张顺美那亲戚家呀，到这儿他才明白，打听不着。怎么呢？他知道亲戚是开店房的，姓什么叫什么忘了，接着兜里带着个条来着，也找不着了。哎呀，这一下这刘姑娘可傻了，眼看日落山腰，这没地儿住啊。这一下可是六神无主，这一路你看他找不着自己的情郎都没慌成这样，赶到人生地不熟的镇江府，头一次出远门，跟谁他都不认的，这回可紧张了。越怕这太阳落山，太阳落得还越快，往哪儿去呢？就在江边一个亭子边上，这姑娘就坐这儿了。不知道以为这小伙子有什么忧愁，哪知道这位女扮男装的姑娘是无处安身呢。这会儿天还凉着呢，您想正月十五前后出来的，这会儿正正月下半旬，月亮出来的晚，夜色苍茫，但是有几盏鱼灯在江面上隐隐约约的忽远忽近。刘素香不觉得失声痛哭啊，有一种被人抛弃之感。家里多好啊，这是为何许的跑出来，人生地不熟还能活下来吗？他对自己能不能生存这一点都产生动摇了。一想这会儿真自杀了，家里更知不到信儿了。您想没死家门口死外边，谁认得我呀？不忍心死啊，青春的岁月，大好的时光，就这样自我了断了吗？越想越难过，越难过越哭啊。晚上天凉，江边的人很少，也没人发现这坐一位哭，有偶尔路过的还纳闷，怎么这小伙子声音怎么那么细呀、啊，这哪是小伙子，根本就一大姑娘。不觉夜色深深，月亮终于升起来了，但是今夜的月光特别的淡，特别的冷，刘姑娘的心情也更加的寒凉，坐那坐着发凉，她只能站起来活动活动。一步凭栏是四顾江水，渺茫千里呀、啊，朦朦胧胧，看得清又看不清，想得远又想不明白。正所谓一江流水三更月，两岸青山六代都，此刻的景色在他眼中是茫然朦胧寒冷的。一边看他一边哭，自言自语，自悲自叹，我的命好苦。这正说着话呢，哎，有打亭子下边走过来一个人，上了台阶冲着他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请问尊官是人还是鬼呀？把刘素香吓一跳。

定睛一看，是一位尼姑。这尼姑得50开外了，慈眉善目，此刻面带微笑，大概自己刚才那番哭诉他听见了。这尼姑看着这位年轻人如此悲哀，特意上前相问，是人是鬼，尼姑早看出来这是跟他伴带着玩笑，何必自苦到这般地步啊。素香一听，连忙深施一礼呀、这位师父，不瞒您说，我乃女扮男装。这尼姑听完点点头，我早就听出来了，你这声音分明是女儿声，怎么穿着一身男孩子的衣服啊？柳素香泪如泉涌啊，一边哭着一边讲的，心里也在想着不能跟他实话实说呀，怎么呢？我一大姑娘，没有媒人，父母也不道信儿，我这跟人私奔出来的，这张不开嘴呀。这小伙子行了啊，这我跟人私奔走差了，这大姑娘怎么说呀？心里边真难过，只能伪造出一个经历来。承蒙师父垂问，我怎敢有半点隐瞒？妾就是浙江人士，随良人之任前往新丰。什么意思？我跟着家里人呢，要奔新丰这地儿去，未曾想到上了贼船，碰上了强盗，杀了我全家，连仆人都未曾放过，金银都被他们抢了。那贼人看妾有几分容颜，想把我占为己有，妾誓死不从。那贼人喝得大醉，趁他喝醉之时，我就穿了他的衣服跑了出来，才有今天这样。偶然至此无家可归，正不知身往何处，所以悲从中来，痛哭失声，惊扰了师父了。素香这么说也有他难为之处，不是说这姑娘天性撒谎，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私奔这事儿啊，实在是张不开嘴，因为他情感真切，老尼姑很感动。哎，年轻人呐，真是可怜的命啊，贫尼刚刚从一施主家回来，正要返回，路过这江边，与小娘子相遇，也算是前世之缘呢、小娘子无家可归，要不就跟我回庵中暂且存身吧。啊，刘素香一听，要真如此，大师父大慈大悲，且感激不尽，妾身回是家乡，千山万水怎能赶回，得蒙您提气，乃再生之德。老尼姑微微一笑，何必如此客气感谢呢？我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方便为本，这是分内之事，小娘子不必多虑啊。素香跪倒磕头，被尼姑搀起来，跟我回家吧。家呀，家就尼姑庵呐。天蒙蒙亮的时候，这才走到，一看大慈庵。刘素香心有同感，佛家大慈大悲，有我存身之处啊。到这儿来，先把这身俗衣脱了。怎么这尼姑庵里边来小伙子受了吗？这身不能穿了。老尼姑带他沐浴更衣，这回换上的可就是出家人的装扮了，束发簪冠，单独有一间房子，你以后就在这儿修行吧。你看看这上面有很多经卷，你认得字吗？刘素香点头啊，你想他家里有钱供他上过学，我倒粗识文字。那好，每日你就诵经吧，佛祖会保佑你。但惜参礼神佛，佛祖自会关照。打这儿起，这位刘素香刘姑娘就算出了家了，天天在这大慈庵中潜心礼佛。按下这位新来的尼姑不表，再说张顺美。张顺美这病本来已经无药可治了，后来看在他年纪轻轻，老关系户这关系

0: 党之名，也算对得起在这京城中的往返流连。打定主意，告诉老板，差您些许钱两，到时候我下次再来，一定给您补上，记在账上吧。老板点点头，小伙子，甭管你受了什么苦，别忘了，你还年轻啊，什么事都想开了，多谢掌柜的。张顺美结了饭账，奔了石棺子巷了。他不要走吗？奔刘家看一看。对，他要再想一想，当年自己初到巷子门前，望着那灯笼儿，那时候幸福的情景。少年人站在那巷子口，刘家门前，朝南第八户，郝玄就大哭出声来呀、一直在那流眼泪。过路人还纳闷，这小伙怎么疯了，在这哭什么呀？他哪知少年人情窦初开的那一片心怀呀。张顺美哭罢多时，想起了秦观的那首《生渣子》来了。秦观秦少游写过一首词啊，张顺美边走边默诵此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念着念着，张顺美眼泪下来了，下定决心，临安城我还将再来，只是物是人非，还能碰见刘姑娘吗？张顺美回到家中，认真苦读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又过三年，踌躇满志，告别父母，再赴京城。父母是千叮咛万嘱咐，此一番一定要高中金榜，给我门楣增光啊。张顺美点头，爹娘放心吧，我绝不会空手而还。这位少年踌躇满志，一定要一夺功名。这一路风餐露宿，坐着船路过镇江，他刚到镇江江口，突然变了天了，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艄公一看，这不能再走了，客官们，今天咱们就得上岸先休息休息，待我把船儿拴好了，风平浪静再行。张顺美一看，好吧，弃舟登岸，往岸边一站，这是镇江。当年我曾经跟刘姑娘相约私奔到镇江，可是没有来过，如今人到了镇江，却只是孤身一人。刘姑娘，你还在这个世上等着我吗？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

0: 防火保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曾经的约定，今日的孤单，让这张顺美百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啊。三年前元宵节时节，自己不是跟那位刘姑娘相约要投奔镇江吗？到现在生死茫茫，再无消息，如同永绝。到现在他也不相信说这刘素香刘姑娘就真的死了，可是你要说没死，人在哪儿啊？莫不成被人压到身上做了压寨夫人了吗？张顺美这些年来学习学累了，有时候就想这段事儿，越想越清晰，越想越仔细，简直在他头脑中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能创作长篇小说的。此时此刻自己站在镇江岸边，更难过的家这天又不好，您想那江上是风大浪急，岸边上游人也不老多的了，好些人都回家了，也没有在这散逛风景的，倒是只有他张顺美。反正书香这些东西都在那船舱里边，有那艄公保管着，自己找地儿住着什么急呀？先得转一转呐，遣散一下胸中的烦闷。这就到了店房，躺着也睡不着，困了再说吧。哎，他就沿着江边溜达，走着走着发现了一座小亭子，这小亭子是一个观景的好去处。坐在这小亭儿上往江面眺望，灰蒙蒙的，跟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是完全统一啊。张顺美还在想着刘姑娘，想着想着不觉眼泪就淌下来了。他哪知道啊，三年前那刘姑娘也坐这亭子里，这莫不是命运的一种巧合吗？坐了这么一会儿，天色阴暗，怪冷的，接着往前溜达吧。下了小亭子，顺着江边接着走，不远处有一片林子，往林中再走呢，隐隐约约看见有一片房子。这林中幽静之地会是民居吗？不大可能啊，不能就这么几所房子呀。隐隐约约感觉有钟鼓之声啊，大概是修身养性之处啊，出家人在这儿正好，去转一转吧，顺便烧烧香，求神佛保佑我金榜题名啊。对，反正也是没事儿，就奔这房子来了。走近这么一看，真是出家人修行的地方。正门横着一块匾，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大慈庵。哦，张顺美点点头，这是尼姑的庙啊，尼姑住庵吗？开着门也有人进香，我也进去吧。一提袍襟上台阶他就进来了。进得大慈庵中，今天天不好，人挺少，可看这意思呀，平日里香火还不错呢。里边很格局，建筑的虽然不大，很讲究，好地方啊。奔了大殿就来了。他往这大殿里边走的时候，殿里有一位尼姑正在往外张望。这尼姑也在纳闷，这天还有人来烧香啊。这尼姑很年轻，往外这么一看，啊，谁呀？这尼姑正是那刘家姑娘刘素香。

0: 眼瞅见的张顺美，他能不惊讶吗？难道是梦中？抬头看看那菩萨，是菩萨保佑吗？大概菩萨显灵了。再看那菩萨老那么乐着往外看着，那一份沉着自信，那一副内敛，好像在告诉世人，你们这些事儿我早给你算好了。这会儿刘素香就这感觉，难道今日相会是神佛的安排呀？这马上就走进来了，我怎么办？我刘素香真想冲过去拉着张顺梅的手，但又一想，三年了到底怎么样，他到这儿干嘛来？难道说我们俩都在镇江，只是无缘相见吗？音信绝无啊，我先回避吧。一着急站起身来，这位年轻的尼姑躲了，告诉庵中的别的小尼姑，先在这正殿里边盯一会儿，有烧香的香客来，你们给伺候着。他找他师傅去了，他师傅就是那天晚上把他领回来安顿在这那老尼姑啊。老尼姑正在那儿诵经礼佛呢，一听脚步声响，老尼姑一睁眼，你怎么慌慌忙忙的呀？师傅，刘素香胸口起伏很剧烈，一个是激动，二一个是紧张，三一个有点拘谨，不知道怎么说好。师傅您宽恕弟子吧，恕弟子有言语不实之处。哦，老尼姑一听微微一笑，你已到我大慈庵中三年了，这三年来贫尼看你精心礼佛，虔诚百倍，你也不曾打的什么狂语，何来出言不实啊？是这样，师父恕弟子之罪，就是三年前那一夜，您把我从那小亭儿上领回庵中的时候，我就骗了您了。说完这话，刘素香看着老尼姑什么表情，这老尼姑一点变化都没有，慈眉善目，依然是一副笑脸。也不怎么着，刘素香这会儿就觉得这老尼姑的笑容跟那大殿里那菩萨那种笑法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他都知道吗？师父因何发笑啊？阿弥陀佛，这位刘家姑娘，虽然你没有正式出家，但是你这三年来比那正式出家的徒儿们还要刻苦，所以我倒愿意你常住此庵中。至于你说你出言不实嘛，我想你也一定有难言之隐。那一夜你跟老身提起以往经历的时候，老身就已经听出来了，你说的是谎言啊。刘素香一听脸腾一下红了，感情头一次人就看破了，那师父怎么还把我带回来了呢？因为这你怎么没揭穿我呀？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善良为本，还是那句老话，我想你年轻若女子说出这一番谎言来，一定是有难以告人之事，不便明言，所以贫尼不好强加威逼。既然你无处投奔，我只能收留你。看着你的面相，也不像是恶人，也不像是惹祸之人，所以我就不便说破。三年来我看你潜心专一，毕竟贫尼不曾看走眼呐。这一来刘素香更感动了，师父真是菩萨心肠，那一夜我不敢跟你明言的话，今天都得跟您说了，怎么有缘再见吗？啊，刘素香一听这整个做一活菩萨，您都知道，您先说说您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谎言呢？你想啊，如果像你所讲，你跟家人外出赴任， 半路上遇到了强盗，杀了那么些人，这官府怎么会一点动静没有？这江面上也未见得有一点蛛丝马迹，分明是一时信口雌黄，故作遮掩。好在并无恶意，我就不便追究。我想你这个年龄青春年少，一夜之间远离家园，听你的口音，你不是镇江人。什么事情能让年轻人忘记了家，忘记了父母，忘记了姊妹兄弟，而独身往外？莫过于一个情字了吧。情关人生难渡，凭你也曾少年时，我想你定是约会了意中的情人，走散了，方才在那个地方痛哭欲绝。要么是情人把你抛弃了，不过就是这几种缘由罢了。你方才虽然惊慌，但眉宇高扬，面带惊喜，我便料定你那失约的人儿又来见着你了吗？哎呦，这尼姑这番话说的，这刘素香是心服口服啊，跪在老尼姑面前连连磕头，师父您真是动若观火，料事如神。阿弥陀佛，人之常情，现在你可以跟我实话实讲了吧。师父，不瞒您说，我本是杭州城十字关街朝南第八户刘家的女儿，只因那一年的元宵夜，我遇上了张顺美，那是一个英俊才情的少年，我二人元宵邂逅，传诗留情。后来他到得我家中，偏偏那一夜我父母去舅舅家里，带走了哥哥跟嫂嫂，就我一个人，二人那一夜就成就夫妻之好。本想一块投奔镇江他的亲戚家里，谁想在出得北门之时被人群挤散，我一路落荒的就自己先奔了镇江，满以为能找着我的郎君，没曾想到这才知道他亲戚叫什么我都忘了，这也是没出过门，无处可归，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也没脸再回家了。就在此时，师父您收留了我。至于我那郎君他怎么想的，他是不是苦苦找我，这三年有什么变化，我都不知道。本想着一生就在这大慈庵中做个了结了，没想到那冤家刚才又出现在了徒儿的眼前。老尼姑一听一笑啊，他来了，来了，在哪儿啊？就在大殿里烧香呢。你不曾问他吗？我不敢，我不知他要干什么，要做什么去，生怕他不认得我，所以我跟师父实话实讲，您能帮徒儿这个忙吗？哦，老尼姑点点头，也许你跟大慈庵的这段缘分也该有一个了断了，言外之意你该走了。师徒两个商量了一番，那好，现在我去帮你问一问。老尼姑站起身来奔了大殿呢。咱们再说张顺美，张顺美干嘛呢？正在烧香呢，祈求神佛保佑此次金榜高中。这时候老尼姑出来，这是这庵中的主持啊，有人给引荐主持师父。哎呦，张顺美连忙施礼呀，惊动了主持法师啊。老尼姑微微一笑，施主有缘前来，今日天气阴沉，你能到小庵中来上香，实在是与小庵缘分不浅呐。听施主口音，可不是本地人啊，小可乃越州人士。这是到镇江来访友，还是另有公干？ 贫尼问的可有些不公了。哦，不不，法师，小生是要赴杭州赶考，金榜题名，光耀门庭，只是路过镇江，风大浪急，不得已艄公才抛锚让我们上岸。我这是信马由缰，无意中发现这一精致所在，特来烧香礼佛。哦，那都是佛家有缘之人呐。既然是有缘，我也不应推却。平日里香客不断，贫尼也没有时间跟他们一一长谈。今日闲暇，有缘之人就你一位，如若不推辞，可否请入方丈之中，饮一碗素茶，攀谈一二啊？哎呀，这可是向法师讨扰了。里边请。就这么着，老尼姑把张顺美带进方丈了。这是主持僧人招待客人的地方，原本是修炼之处，也是休息室，后来对那个尊贵客人才开放的，不是随便来香客就能在方丈那坐那儿讨杯茶喝。今儿对张顺美是特殊照顾，为什么？因为那刘家姑娘就在屏风后边躲着呢。方丈不大，但是布置得干净整洁，布局合理。尼姑跟这张顺美坐住之后，有人家献上茶，屋里就剩他们仨人了。只不过张顺美不知道屏风后边有自己的情人。这老尼姑跟张顺美就开始聊起功名来了。出家人远离红尘，摆脱功名，但是红尘中人自要去追逐功名，这也是人之常情。公子今年有20了吧，小可已经21了。哦，好年纪呀，好年纪呀，青春年少，胸怀大志。请问公子可曾婚配啊？哟，这尼姑还问这个话，张顺美没想到，但是作为一个老人很关切，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张顺美叹了一口气，唉，师父，我既然来此礼佛，跟您就是有缘人，您也是长辈，只要不笑话小生就好。施主何必客气呀，但讲无妨。要说这婚配嘛，怎么说呢，并未曾明媒正娶，但是小生心中却早有那难忘的意中人儿。那为什么不成家呀？成什么家呀？师父，3年前我奔杭州赶考，未曾得中，后来在京城盘桓，元宵夜我遇上了一个姑娘，这姑娘貌若天仙，我二人一见而生情，后来，哎，后来不怕师父笑话，她家中无人，我二人失怕传情，约会了时间，成就一夜夫妻之好。本打算带他到镇江来，我为什么在镇江这儿沿着江边闲散寻找？大概我想找着他，不知他来没来。我们俩本打算到这儿投奔一个远亲，就算定下终身过日子了，可偏偏出城门被挤散了。我记得那是北门，这北门人太多了，我怎么就没拉住他的手让他给丢了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大概死了。我返回家中，他们家门前有他的衣服跟鞋子，有人说是打江中捞出来的，我好悬就病死在杭州。那会儿真不想活了，要不是想着家中有父母，我活着还干什么？离开杭州，我回到了越州，这3年来刻苦攻读，都为了我的父母，为了我们张家的门庭。这期间也有人给家里来提媒保亲的， 父母也劝我早些娶一房妻子，可是他们哪知道我的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哪怕他死了我也忘不了他，我根本就不想成家，只借口功名未就，我拖了三年，一晃青春飞逝，二十有一。我想真要是金榜得中，我用这三年的勤学苦读取得的功名来报答九泉下亡妻对我那一片真爱吧。虽然我没有娶她，但她就是我的妻子。有时我在想，她大概还活着，是被歹人劫走了，做了压寨夫人了吗？一阵以为她死了，一阵儿又以为她活了，这一到镇江我就忘不了她。所以刚才我在神佛面前求佛祖保佑，但愿他能平平安安的，哪怕这辈子做不了夫妻，那就下辈子我张顺美等着他。这张顺美自言自语这番话说的自己眼圈红了，泪如雨下呀，老尼姑的眼圈都红了。好一个动人的故事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大概你的诚心真是感动了上天了，老尼告诉你，神佛保佑着你呢。施主可是叫张顺美吗？啊，张顺美吓一跳，师父你怎么知道小生的姓名？因为你那走散的情人就在我这大慈庵中。出来吧姑娘，不叫徒儿了，为什么？这就得还俗了。屏风后这刘素香简直哭的是体似筛糠啊，方才师父替他问的这几句话都是他想问又说不出口的。原来这世上还有像张顺美这样痴情的儿郎，一声张郎，张郎小强吗？不是那概念，是郎君之意呀。张郎想杀奴家，哭着二人是相拥一处啊。这老尼姑也就不按俗理去要求了，这是修炼场所，这青年男女抱在一块儿痛哭失声，人将来怎么修炼呢？这老尼姑早已看破红尘，很理解这对年轻人劫后余生再次相逢的激动，他轻轻地送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算是给提个醒。两人也感觉到失态，连忙分开，书说简短。张顺美保证在取得功名之后再来正式娶你，一定得对得起自己的妻子。两个人约定就等着好消息了。有了爱情的助燃剂，张顺美考试是一帆风顺呢。简短结说，到了杭州中了进士了，而且名次靠前，上金殿参加殿试了。金殿上考试，皇帝有一番考核，把他派往莆田去做知县。张顺美明媒正娶了刘素香，重金感谢那位老尼姑，小两口子进京城拜别了岳父岳母，一家团聚，跟公公婆婆又见了一面，是登城上路啊。这一对有情的男女是终成眷属。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

0: 3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加，
8: 每年的
9: 年
8: 终好像
9: 又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健康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3: 哇，好浪漫！
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7: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0: 吃。
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5: 我们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抓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礼赞盛世华诞，欢庆五谷丰收。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也向全省坚守在田间地头的农民朋友们送上节日祝福，祝大家阖家安康，秋收圆满，颗粒归仓。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我是主持人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今天呢是10月7号，那国庆的假期呢也是步入了尾声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三位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技专家李社潮，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
11: 这个国庆假期啊，广大农户抢抓农时忙秋收，很多农户啊收完庄稼就要着手准备秋调耕作业了。保护性耕作离不开调耕机，机器下地之前啊，保养检修工作做不到位，很容易出现故障，耽误宝贵的秋收秋耕时间。今天我们请到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重点讲解秋季下地前调耕机的检修保养要点。
13: 好的，因为农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年我们省里边在大力地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而且保护性耕作技术啊，其中里边一个重要的技术模式就是叫秸秆覆盖的保护性耕作调耕技术，也可以称为是榆树模式，它是我们省里边吧重点推广的一项主导技术。这项主导技术来讲吧，它可以说来讲吧，它不但的话对于我们保护配土地，提高粮食产量的话有重要作用。在同时的话吧，国家的话还有专门的补贴政策，就是说从今年开始的话吧，我们省又实行了叫新一轮的保护性工作。在这保护性工作中间，把这调耕技术吧作为一个叠加的技术给予作为补贴。所以说吧，这两年来讲，我们这个采用调耕技术的、使用调耕机的农户来讲吧，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个调耕技术的话吧，是分那个春季调耕跟秋季调耕。而这秋季调耕来讲吧，它这个从这作业效果看来讲吧，比春季来讲吧还要更好。所以说呢，这两年的话吧，我们在秋季的话吧，推广调耕技术的这个面积来讲，还是在重点的在增多。同时呢，使用调耕机农户呢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要在秋季的话吧，要把这调耕技术要高质量的把它实施好。其中来讲，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说，我们首先的话吧，在从现在开始到还有大约有那么一个多月时间的话吧，把我们调耕机的话把它调整好，使我们调耕机的话处于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在秋季的话才能够使我们。

0: 个调控机啊能够高效的作业，能够来讲保证这个调控的它的作业质量。要想的话吧，把调控机的话，把它调整好的话吧，在这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应该对这个机具的话进行一全面的维护，全面维护保养和调整。这样的话是说，对于我们搞好调控作业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检查保养的话吧，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想提醒我们朋友要注意一下的。第一个方面的话吧，那就是说要对整机的话要进行清洁和一些必要的外观检查。我们在作业前的话吧，首先是应该将调控机各个部位的上它所那个在春季作业呀，它所那个沾挂的泥土、秸秆、残茬，还有一些像什么油污啥的吧，必须得对它彻底的来一次清理。同时呢，重点的话吧，要清理这个机架、刀轴还有刀片，以及一些传动部件啊，在这些方面都有些土地粘接，还有一些秸秆的缠绕，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的话把它清理干净。特别是对于刀盘上吧，它所挂的这些泥土的话，应该把它彻底清理干净。在清洁后的话吧，还应该仔细的检查调控机这个机架啊有没有变形啊，有没有裂纹，特别是有些焊接部位的话吧，它是否开裂了，假如开裂的话吧，必须要进行处理。同时呢，还要看看各个部件的有些紧固螺栓呐、螺母啊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有没有缺失啊，像刀盘座啊，像那个传动箱啊，箱体连接呀、啊，有些螺栓的话吧，必须得逐一的来进行检查，并且的话吧，发现松动以后的话，应该按照它这个扭距，把它相应的进行拧紧。对发现的有些像机架有开裂的问题啊，有裂纹的部位的话，也应该及时的来进行来焊补，把它修复。避免的话吧，我们使这个机器的话处于一种带病的工作状态，这样的话就容易的话吧，使这个机器作业质量的话吧，不但的话下降，同时的话吧，我们的部件的话吧，还容易造成断裂或者是整机的损坏。所以说吧，这个检查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1: 这样，李老师，咱们先迎进热线上的朋友，然后稍后呢再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一个讲解哈。咱们先来迎进，这是莲花山的张先生哈。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主播。
1: 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2: 哎，我这有这个遮挡壁没给修全的问题啊。
3: 具体描述一下。
2: 1997年这个分承包地，我们家是三个人，当时我们这嘎达是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四等地，一共四个等级。然后到我家这嘎达没分到一等地，然后就给拿那个风险地啊，还有破烂地啊，给拱的一等地。写到合同里到哪个边界了？没写全部面积。写了一部分面积，人均面积它有数，它不能超过人均面积，但是不能写到合同到哪个边界了。在这个2018年的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通知我本人到城去指地去，那个他们直接就按照这个人均面积给添的证。然后我发现这个面积小，一直找到错地。
3: 张先生，上周是别人问的这个事儿，情况是一样的。您是对上周的解答有哪里不清晰的吗？
2: 我不知道上周谁说的这事。
3: 那现在您想问的就是，相当于您那儿按照直接您的老台账进行过渡到确权证了。但如果这种过渡的话，实际上像您刚才提到的，因为这边掉线了，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等一下，得把锁上。
2: 我不能听见。
3: 张先生别着急，我们这边专家线路掉线了，把这个听众线路锁上，然后把专家。
1: 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我们的专家哈。
3: 好，大概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会儿呢重新接近徐老师，让徐老师给您解答一下。

0: 们一会儿呢，咱们让徐老师把这个事儿给您再看一看，看看徐老师这边接进来，我再描述一下这个问题啊，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99 85815700，
1: 嗯，
0: 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三位老师哈，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这样咱们徐丽老师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哈。老师刚才他描述的您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1: 嗯。
2: 他这种情况就是，给他补地的话，他是想问那个这个补地这个面积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啊？后来他问的什么问题我没听见。
0: 老师他是说他在分地的时候分的地多啊，然后现在导致确权的时候，他们当地是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确的权，所以说他们家就有部分地块相当于没有登记到确权证上。他比较关注的点就是他当时这个二等地、三等地、四等地实际分得的面积要远大于他当时人均应分的面积，这个地块能不能给他确上，对不对？
3: 我那个是啥，分到折等地了，一共是我们这嘎达分四个等级地，完了最后我们家没。
0: 您这样，您就听我刚才说的，我说的对不对？
3: 有一点差距，就是当时没分到一等地，就是以那个折等地多的亩数就给顶了。
1: 对，那不跟我们描述
0: 的
1: 一样 吗？
0: 对呀、那我说的不就这意思吗？
1: 您现在的问题不就是说那个多的那些地
0: 能
1: 不能
0: 确
1: 选
0: 吗？
1: 是不是这意思？您的问题是啥？
0: 是不是这问题？快抓紧时间。
3: 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个1997年我的一等地没分着，高别的地顶的，然后这个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没找我本人指地，然后就按照那个人均面积给添的。
0: 那不还是吗？那您现在的问题是问你能不能给你补一等地，还是问你那个什么少给你登记在确权证上的地能不能给你添上？不就是这俩问题吗？是不是这问题？
3: 对，我想那个把那个多余的地的面积添到地。
0: 那你看，这不跟我郭亮刚才费劲说的一样吗？着急呀，快点来，咱抓紧时间请徐老师。
2: 他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现在你耕种的面积还是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给你分地面积，无论你这个面积确的多与少，就是你二轮延招的时候，那么这个土地还是你那个承包，没问题。
3: 那我现在需要走公证，我想让公证给我撤吗？
1: 他就是想再给他写到确权证上，是不是这意思啊？
2: 看村里面给给你写，给写你就写，不给写不影响你继续延包这些面积的土地，对吗？
1: 听明白没，张先生？
3: 我现在找村上了，村上给我写了，给我写了，现在就反悔呢。
4: 2036，对。
3: 然后他这个地吧，他是涉及到要征战以后，他就是针对不给你确权的面积，他不给你钱，
2: 那就不是咱们政策管的范围了。就是我说就不影响你继续承包，那征战的时候继续按什么给你补偿，那么你就是按照那个咱们征战补偿的政策去执行的啊。
1: 好，张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因为上周您也咨询过，咱们也跟您进行同样的解答。
0: 是，咱说的都是一样的，没变过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松原的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土地确权死亡这个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父母，年纪大了，在2011年的时候啊。因为不能自理就归在我这儿了，户口本也归在我这儿了，和是那个支补折也归在我这儿了。那时候分地的时候呢，我和我父母是单独的户口本和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等到98年，2018年确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村上反正也没告诉我确权的时候，就是我父母的那个确权证是独立的，我的确权证也是独立的。完了把我父母的就是整户消亡就给抽回去了。现在呢还归我种，等到2007年延包，就是延包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给我地了，给我父母这个地了。我现在有没有权利要回来我父母的地？
0: 谢老师。

0: 年弃权的时候没有征求你意见，这个不存在征不征求的事儿，就是按照1997年这个签订的合同来确定咱们确权咱们这个就是发放确权证啊。
1: 嗯，所以说您这很明晰。嗯，郭先生，
2: 那我问你一下，那我那个父母他那时候2011年时候不能自理了，就归到我这儿了，因为户口本和这个直补折都归到我这儿，我这可以有证据。
3: 嗯，那是您赡养老人呢，老人归到您那儿了，跟您土地合并在一起没有关系啊。
1: 嗯，而且土地也不能继承，郭先生。嗯。
2: 那你像你说这种情况，我就是不能要回我父母的土地呗？
3: 不能。
1: 您现在不是继续公证吗？如果说二轮延，
2: 继续公证，对，
3: 下一轮延包的时候，您肯定延包不了您父母的土地。
1: 嗯，
2: 好，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节目，抓紧来看看大安的王先生，85815788，85815700空线。
1: 我们来迎接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请讲，有什么问题？
4: 嗯，啊，我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俺家这个地吧，98年坟地，就是承包方代表是我爸的。当时呢，就是抓秋呢，是跟我姥爷是抓的一个秋，但是就是后边抬账了，就是两抬账，两个确权本。我家今年是有一个这个合户的问题，像我们这种情况，能不能合到一起？要不我姥爷跟我姥爷现在已经都没了。这种情况，
1: 嗯，你姥姥和你姥爷已经去世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5: 这个你这个2027年想合不了这个。
1: 嗯，王先生，嗯，您这种情况现在看合不了，嗯。
4: 啊啊，那个那天我吧，我是他们说好像有一个什么文件，说是就是土地分的时候得再那个，再一个就是极其清楚。
1: 王先生，咱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文件，嗯。
3: 王先生是这样的啊，您说的那个也不是文件，
1: 嗯。
3: 然后咱们所说的那个，您刚才提到的所谓直系亲属给登记在册，一也是这个指老人还在世，这是第一个大前提。像您所说的这种老人已去世，跟刚才您自己提到的文件所谓的那执行的内容，我们也没有看到文件啊，跟具体执行的内容也是相悖的啊。
4: 哦，那知道了。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好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6: 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徐先生？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他们把这集中地，车用把这集中地，经过乡经管站吧，那叫吧，应该是他们卖地的时候都通过经管站了，把这地已经都卖多少年了？现在就是27年，能不能抽回来？
3: 嗯，咱们问徐老师。
0: 嗯，27年就是说咱们集中地，咱们一直有法律和政策规定，原则上是1年一发包，最长不能超过3年。所以说在咱们现有这个，
6: 他已经卖20年了。
0: 那就是他们20年，他也不应该超过这个咱们到2026年底这个时间点。
6: 那咱们就有权，农民就说有权，就是征地把这个钱把这地抽回来了。
0: 对对啊。
6: 他是经过乡经管站，完了就是也是通过就像竞标似的，那去卖了。
0: 嗯，是，
6: 是可以抽回。咱们有法律根据吗？这个？
0: 我说这个话就是咱们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话，就是集中地原则上是1年一发包，最长不能超过3年。
1: 嗯，
0: 因为在这个之前咱们出台的就土地流转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知道吗？所以这两个条款都规定到2026年底。
6: 看到这个文件呢，
0: 在网上搜啊，就集中地发包，
3: 到网上是能搜到的啊。
6: 网上能搜到。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以前他们是把人工地买回来的，现在已经变成耕地多少年了，把耕地就是也是一次性卖出了，现在能不能抽回来？
0: 那就看人承包期是多长时间呢？树地，假如说它是荒地的话，属于四荒，那个承包时间就长了。
6: 他以前是树地吧，树地以后完了，就把这地。

0: 那可以卖多少年是不是？这个地可以卖多少年是吧？
1: 啊，它得有个30年、50年。
0: 那就没有啊，已经20来年了，一棵树没有。已经20多年了，一棵树都没有。
2: 这样，稍等一下哈，咱们这个让徐丽老师再给你解答一下哈。
3: 徐老师，
1: 原来承包的是林地，完了至于现在他那个种没种林子，或林子长没长成不成林，那就不是咱们农业部门，是应该林业部门监管的了。完了之后，你要看他应该承包多少年限，你看看他那个承那个就是发包合同，
0: 承包合同
1: 上乡里面或村里面找一下这块地的发包合同，他的最后发包时间是到哪一年。
0: 好嘞，谢谢徐老师。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梨树的徐先生。
3: 徐先生，
2: 请讲。
4: 那个，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又在我们村里承包了一个树地，这个树地吧是没写年限，说是那个和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的，随着那么走。但是这里头差到哪儿呢？我们的树吧，林业部门呢就说的有要求的，咱们有这个树龄吧。这个树龄要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到期，到咱们土地到期的这个期间呢，就是说树龄不能够。像这种问题，你我们是不是得续包啊？是怎么办呢？
1: 那就是算到期了之后，你这块地，人家那个你的村和乡同不同意你续包？如果不续包的话，那么对外公开招标的话，你再评估一下你这个树，就你地上长那个树，它培植这么多年，这个成本是多少，价值是多少？那么接着再续包的人，他能不能拿出这个钱去买你这个林子，再包这个地？一般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小，知道吗？就买林子、买树木的钱很贵嘛，说白了就很多，谁包地包不起。那么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具有优先承包权。
4: 那是这样的，刚才你说了说这个得评估，但是呢，我这个话得听着这个消息，你不可能准。有这么说的，评估完了，我们这个树的价值，就让我们纳税。我感觉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不是这样事儿的吧？是不是？
1: 他不能纳税，因为你这个商品，假如说咱们这个林子变成一个木头了，去交易了，去卖了，那你应该交税。你现在你这个林木你没变成商品去交税，那怎么交
4: 啊？对，就所说的就是没有来竞争的话，我只能交每一年的这个承包费到头了，不能拿税收，是不是那么讲啊？
1: 对呀、
4: 那我理解的就没错了，那就
2: 好嘞，
3: 好嘞。
4: 还有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我没写年限，我们这里这个这什么这个确权证啊，是到那个都说的27年，我们是在28年。那你说我们这里是27年、28年，这个事我就不知道了。
1: 你是哪个县？
4: 梨树，
2: 四平里。
1: 那都是到28年，就包括不仅仅是林地，就包括农户承包的地。咱们国家没决定截然截止，说你26年为止。
5: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十点半到十一点，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提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7: 我们问一下那个，
8: 今天我发了四十多。
9: 听百姓声音，
10: 看乡村变迁，
9: 讲振兴故事，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2: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0: 把脉农村发展，
9: 紧跟农业方向，
10: 奏响振兴篇章。
13: 耳畔乡音相伴随行，欢迎回到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经典版，我是郭亮。向假期始终奋战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乡亲们道一声辛苦了。
14: 大家好，我是梁岩。那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呢，也是继续在线。不管是调耕机、检修保养、秋收之后生产经营，还是想了解技能培训相关的内容，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遇到的问题。迎进榆树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5: 你好。
14: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15: 我有三个问题要咨询。就孩子和母亲吧，在一个户口本上，不在一个确权本上。如果说是母亲的什么，母亲不在了，孩子是不是可以那个？土地母亲不带孩子，那个土地会被收回吗？
14: 孩子有没有地呀？
15: 孩子没地呀。
14: 然后也不在确权证上，是不是？
15: 不在确权证上，在一个户口本上。有记录是经济组成员本身的。
14: 咱问徐丽老师这种情况。
16: 你这孩子不是他就是97年以后出生的呗？
15: 97年4月出生的。
16: 啊，对，就是他二农土地承包的时候，他没赶上那出生期间，没赶上分配土地，对不对？
15: 二月份是那个分土地，然后四月份出生就没捞到地。
16: 对对，啊，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说他母亲其实孩子有没有继承？你的意思是继承他母亲的土地承包权，是不是想说这个意思的？是不是？
15: 对对对，
16: 首先咱们二农土地不仅仅是二农土地承包，就咱们这个土地承包。全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就你家这个孩子新出生人口这个孩子，就97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孩子，要获得土地承包权呢，那只能是你们所在这个社，咱们有一个机动地，有可以分给新出生人口的这个土地。第二呢，你经过集体经济组讨论通过，大家同意把这个地分给新出生人口。另外第三个呢，就通过法定程序把这个地分给新出生人口，明白吗？他只能这样获得承包地。
14: 他不能继承他母亲的土地啊。杨先生，
15: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媳妇在5组，那个我在6组，我就这一个孩子嘛， 就是要我孩子随他妈的是那边把名字填在那个他母亲的出生本上，可以吗？
14: 你这边还是这孩子还是没有地的孩子呗？
15: 对对对，就是我家的事儿。
14: 嗯，
16: 不是，那你那个孩子现在户口跟你在一起呀、啊？
15: 孩子，我媳妇，我们都是一家的户口嘛，都在。
16: 那现在不是说你媳妇在六组，你在五组吗？就自己
15: 媳妇，我媳妇在那个五组，我在六组。
16: 对，就是不同组嘛。那个、孩子户口和谁在一起呀、
15: 啊？孩子户口就我们都在一起呀、啊，在六组啊。我说把孩子就是我那个让我的孩子随他妈那边把名字填到那个五组那个他妈那边的确权本上，可以吗？
16: 那你就跟村里商量，这个好像没啥意义吧？填你的上和填他的上不是一样情况吗？
15: 嗯，也说他都不就是他母亲的，我们都在一个户口本上嘛。完了，那个孩子和他母亲不在一个确权本上，他母亲吧在五组那边确权本上。完了之后，我说他
16: 明白，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按照谁的确权本上的意思是一样的，
14: 对，
16: 没有差别。
15: 那他母亲要是如果将来不在世了，那个他还得有延包的权利吗？
16: 刚才说是没有继承这个说。
14: 嗯，你儿子不是你孩子不是没有土地吗？他母亲去世，他也不能继承他母亲的土地，没有继承这一说、啊，你能听明白吗，杨先生？
15: 听明白了。
14: 嗯，
17: 您这事儿你就咋换着说，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结果。
15: 但是他孩子那个，你说那孩子就是往五组那边没什么意义，在六组这边，我六组这边地是啥呢？2亩3亩，五组那边不是3亩4亩嘛？完了之后。

0: 我寻思他到时候那个孩子只能说继承父，说是养保父亲的方面，母亲的方面他养保不了。但孩子结婚了，媳妇也没有地，还有两个又生两个小孩也没有地。你将来就我这两口他们得养不了这四口的地，四口人生活。他母亲的话，他也养保不了，那怎么办？他也是他母亲的衍生人口嘛。我就问这个问题。
1: 你提这个问题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不是咱们我现在解答不了，所以说，就是普遍存在这种问题，就是97年以后出生的，他和他媳妇都快30了，完了接着，孩子也是10多岁了，就是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普遍经济问题。你那个设想那个东西，和他在5组在6组是一个道理。
2: 好，杨先生，咱们就只能给您解答到这儿了，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
3: 而且呢，大家关注这个事，相信政府也会再关注，未来给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方向性的引导。像您关注的可能认为我们都要留下种地，可能我这个地少，但实际上大家现在会发现务工的机会非常多，也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包括咱们在务工也享受跟城镇人口一样的相关的社会福利待遇。那未来可能这也是方向，也不单纯的要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家里头是否只种这2亩地的事儿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其他线上的朋友。
2: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9台的风先生哈，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你好，风先生。
4: 你好，我是我的土地吧，就是零四年买的，我的地就串给第二方了，第二方又把我的地就串给第三方，在我的这种盖的地房子。完，我寻思到那个，我跟他俩签个合协议是啥呢？就写个这地就是永不反悔，这个合同上也没有手印，也没有啥的，也没通过村上。我的地到燕包，你们能不能要回来？
3: 徐老师，
1: 就你这个换的甲又穿给你的那个，签没签订那个流转合同啊？
4: 就签个，就是空呗，跟他们提个协议，就是第谁家家地换给第二方了。完了那个第二方之后，就是我们这里就有一个什么呢？弟弟就是永不反悔，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意思。完了，他拿我的地都串给第三方，第三方在我这里盖机房了。
1: 不是你们没写那个你串给他的时间吗？串到哪一年呢？
4: 没说，没写哪年，是这样，2004年串了，就没说到哪年为止。
1: 正常的就是你们这么串，就属于土地流转，就是国家鼓励这种，就是串换地块嘛，是不是啊？那么只能是在那个承包期内，就在二轮土地承包，就到，假如说你是普遍进全省这种，那不是特殊县份的话，应该到2026年年底。永不反悔，反悔是你在这段时间内永不反悔。另外，你先是这个保证的永不反悔那个计划，也要在符合政策和法律的前提下的永不反悔，知道吗？
4: 对对对，
1: 不是说哐一棒子这人早死了，完了说的他们家父母都认可，你打的对，这个事儿我们不追究你，我们永不反悔，那是违背法律和政策，这是不允许的，是不是啊？所以那个土地事儿到2020年包的时候，就说咱们2027年延包的时候，你要想要回这个地，是符合法律和政策的啊。
4: 那我现在我这些就能要回来，是不是意思？
1: 对，
3: 是的。
4: 那个我这太咋有是有啥毕竟呢？我这个不通过过不得就2018年确权时候往家没人，在我这个3亩地就确定的机房上家了，就大队现在也能出具证明，我有98年的地打子，大队也能出具说这个地确实是我的，确给他了，还有这个弟弟。
1: 就大队承认确错了是吧？
4: 对，就是没通过我就确给第三方了。
5: 不是，你现在别通过通过你，就学说了，你就得说通不通过你，那这已经既成事实了。现在基本情况，你现在在二轮研报之前，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更正。是让村里呢，包括乡里，甚至县里的村里法制文书，就是你得调整。你别当时就说给我的地去给别人了，那我二轮研报，我那地块就少了，我面积少了，对不对？或者说我地块错了，你现在抓紧，你整个等到那个二轮研报结束了，你怎么土地承包经营证又重新发了，完了之后你再找，那就来不及了，或者急送到秘密起，人就没时间搭理你这事儿，你这事儿延后解决，就把你事给你做广的，明白吗？
0: 那老师，那我啥？我这个事儿是咋？我跟往村上都就头两天就往这个二次烟包那个就是那个签字了，我就跟往村上快叔叔都说了，我这网上有争议，我他说先给搁着。
5: 你看，就怕搁置，你抓紧，让他给你直接都弄过来。
0: 那行，
5: 完你到时候又说人家说的没找着你呀、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来不及呀、啊，没时间呐、啊，就把你的事给你整哪的啊。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88579988151700。在这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是由大禾种业冠名播出，大家有选购玉米品种的需求，可以拨打热线043184308888 8430 8888。
2: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以及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尤其是咨询政策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 和8581-5700贡献了，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进通话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6: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是这么个情况哈，我是1977年出生的，1982年的时候分配土地的时候就分给我了，就是国家那个分配土地的时候就分给我了。分给我了呢，他这边土地呢到现在我没有，那正常吗？
2: 那82年分给你土地，那土地你在哪儿呢？你不知道吗？
6: 我知道啊。
2: 那土地你一直没种吗？
6: 以前是我父亲在种，我父亲在种吧，然后呢，那个后来我父亲就出去打工了嘛。
2: 你二轮分没分到地呀、啊，赵先生？
6: 啊？
2: 你二
3: 轮一轮的事了，
2: 二轮
3: 分没
2: 分到地呀、啊？
6: 你甭管几轮了，我现在就是没有我的土地。
3: 那我得看您什么原因没分到地呀、啊？
2: 对呀、
3: 啊，
2: 你二轮，对，你二轮有没有地？啥原因没有地的？是咋回事？你得跟我们说清楚啊，要我们怎么帮您分析啊？是不是？
6: 你看哈，我这块土地呢是这样的，以前是我父亲在种，后来我父亲出来的时候是给我也带出来了。带出来了，这片土地就交给谁了呢？就交给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父亲一个好朋友。当时他
2: 赵先生，您这样，您听我们的问题，您二轮到底分没分到土地？还是二轮之前就已经把您土地收回去了，分给别人了？
6: 都没有，我几轮都没有。我
2: 你不说你82年分到土地？
3: 你不说第一轮分到了吗？怎么现在又说几轮都没有？是啥意思呀？
6: 就是是啊，我
3: 不是您不是说要说的就说是啊，您得回答我们的问题，要不然咋给您解答呀？
2: 就是你看很多朋友都说，就97年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到底分没分着啊？
6: 分到了。
3: 97年的时候您在哪儿啊？
6: 九七年的时候。97年的时候我没分到，97年的时候就是让那个村长，那个因为我那片土地就在家村旁边，然后呢那个村长的手里头了，那个村长手里的他在种了之后呢，他就说我们家没有土地。
2: 赵先生，您父亲把您带走了，是哪一年带走的？
6: 是在94年左右。
2: 嗯，94年走了，然后那个地你们也就不种了，不管了，是不是啊？
6: 嗯，没有不管，我地我那片土地呢就交。

0: 给我们那个当时我爸爸的朋友，就是村长，他说那个你咋去见罪的，等我回来的时候。
1: 那你97年咋分着地的呢？
2: 97年又说没分着了，关键你现在赵先生，您跟我们说的话总变呢，你这来回变的话，我就没法给您判断，怎么让徐老师给您解答呀？
0: 你看啊，我跟你说，就是我是82年分到的。
2: 你看，我们就现在不说82年的事了，就问您97年到底分没分到地？您一会儿说分着，一会儿说没分着，您这不一样的答案呢？
0: 97年没有，
2: 97年就没分着地了。
1: 大概理清了，徐丽老师，就是他可能是94年的时候跟他父亲就搬
2: 走
1: 了
2: 啊，然后97年就没分着地，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那他户籍迁不迁走啊？你家
0: 没有？
3: 那个你在屯子里有没有宅基地啊？
0: 没有。
3: 他这种情况吧，你现在一直在强调，就是你中心思想你在强调1982年你分得的土地，完了1994年你们全家迁出了，你别说你父亲给你带走了，那时候你也小，你们全家迁走了，就出去务工了，或者是挣大钱去了，做买卖去了，是不是啊？你这村里面在94年走了，在97年分地的时候，像你这种当时界定就属于户在人不在。什么叫户在呢？就你户籍在这块儿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但是你人没在。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二轮土地承包就是说，一是给你预留出来，就是这家可能回来，给你预留出，假如说你三口的地给你留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直接就你这个户就不给你留出的地就不给你分，因为你也没在本村居住，又不以农业生产为生，另外你又没回去主张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权利，所以二轮土地承包大多数你这种情况是没有土地的。另外这个这么长时间来，从97年到咱们今年2026年，30年这个30个年头，你又没主张你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权利，可以说的视同你自动放弃了。那么这一次咱们二轮土地延保，如果说你没有获得二轮土地承包权的话，那么你二轮土地延保，因为这是继续二轮土地承包的成果进行延保，你这次延保很难获得土地承包权。
1: 好嘞，
3: 你有希望的，就是说你回去查一查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你家，假如说你家姓崔，你家三口人给没给你村里面给没给你预留，就是是你这种遐想的说啊，村长我家那块地在村东头，地非常好，让村长种了，这会儿变成村长的地了，那你得有事实为依据，你得去查账，看二轮土地承包你所在这个社当时是否分给你家地，行不行？咱们在这盲猜不行啊，行不行？
1: 再去找一找看一看赵先生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4: 就是
1: 磐石的王先生哈。
2: 王先生你好。请讲。
5: 我那个90年出生的孩子因为超生吧，能给地主了。
1: 咱们徐丽老师，
3: 超生是第几胎呀？超生啊，
5: 就第二胎嘛。
3: 那不对呀，咱们第一胎给一个儿的地，第二胎给半份儿的地呀，应该是。
5: 没分着，九零年出生的，老大是那个87年出生的。
3: 对呀，就是咱们，你这两个孩子都没得到地吗？
5: 头一个得了。
3: 对呀，按咱们吉林省当时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执行，在执行计划生育，这个是第一个给全口的地，第二个给半口的地。
5: 一人一万来吧。
3: 所以现在这个你这个是否能得到，就是可能当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生二胎的时候交罚款交不交齐，他有一个交了罚款给你半口的地。 你现在就能不能给你我也不知道。为啥不知道呢？首先得看你这个社集体经济组织有没有地，第二是你抓紧主张你的权利，就是咱不要整口的地，我要半口的地可以吧，是不是啊？抓紧主张权利。如果说村里呢看你这同

0: 情况都给补了，就差你家了。我觉得一亩两亩的村里面应该考虑你这种情况。你要说让我承诺或者是百分百应该给你，那我可承诺不了，也那个不知道你所在的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情况啊。
1: 嗯，
2: 你那个表示上能不能有个能不能有对，
1: 还得去，
3: 这不就给您解释完了吗？嗯，
1: 现在您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告诉您就一定得给您地或者是没有地，您得去跟村上再去沟通，那个王先生啊。
2: 哦，
1: 嗯，好嘞。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嗯，来抓紧时间看看，这是延吉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一下农机专家。
1: 嗯，咱们李社潮老师在，您说吧，啥问题？
2: 我问一下，拖拉机把怠速调到最低，能节省油还是费油啊？
1: 嗯，
2: 做空转的时候。
1: 李老师。
4: 哎，你调到怠速时候来讲吧，应该是省油的，因为你这个它基本上不怎么做工的嘛，是不是？嗯，
2: 啊是。
4: 嗯，
2: 但是它那个。就是车，就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晃一晃的那种油门，那个能省油吗？调的最低了，那就那种。
4: 那油门是不是有点锁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是锁不住，车都是这样，你调到最低的时候吧，它就好像空油一杆一杆的那种状态。
4: 是是，他怕那个，他怕断油呗，是不是？有时候他就要。对对。
2: 那能达到省节油的目的吗？
4: 一般的话吧，就是说那个，你要是说没啥事的话吧，都提倡你把它放在怠速状态呀，是不是？嗯，
2: 哎，对，就是空转的时候放在慢
4: 啊，
2: 对，就是空转的时候，不作业的时候，
4: 是是，啊，你多大马力拖拉机啊？
2: 四零。
4: 哎呀，那差不多少油，差不多少油，你这个
2: 差不多少
3: 啊？嗯，
2: 啊，
4: 参考参考行，但是差不多少油，
3: 差不了啥，好不好？
2: 是，好，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在这里感谢徐丽老师、王立文老师、李社潮老师为广大农户答疑解惑。国庆假期即将落幕，再次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咱们吉林父老乡亲秋收圆满，老有所获，生活蒸蒸日上。
5: 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8: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 小长经当令。
9: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2: 链接城乡，全省。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6: 困的时候睡觉。

0: 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8: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7: 对呀。
8: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7: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8: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7: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8: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风从东方来，音乐里，走进山路十八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山路十八弯》，李琼的一首老歌，他的词作者童文熙，1990年合作的《土家风情声乐组曲》，十二首歌词当中的一首，当年呢在一个词刊上发表，不过名字叫《土家的路与歌》。1990年，后来过了10年啊，《山路十八弯》又重新的谱曲、包装、演唱，终于所谓出人头地，成为惊世绝唱。这是周一到周日午后此时3点到4点的《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的好时光。继续来和你分享的，如果说今天的音乐是一路风光一路行啊，这一站我们要依然是循着老歌去往一个地方，那就是1943年的延安，我们去到南泥湾。

一首老歌诞生在1943年延安的南泥湾。那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了南泥湾，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他们新编的秧歌舞《飘花篮》，南泥湾正是其中的插曲，优美抒情，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设功勋的八路军的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看看窗外啊，如今正是江南金陵古城的暮春时分，夏的脚步渐渐的近了，性急的朋友早已经褪去了春装，着上了夏衣。说到江南最美时节，在诗词歌赋当中早有吟咏，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3首关于江南的意词《江南忆》。忆江南，其中第一句是以江南好起句，就是忆江南，江南好。后来2首写江南的词都是以江南忆起句的，比如说忆江南，江南忆，还有忆之一，以及忆江南，江南忆之二，这3首后来合并为忆江南。当然深入人心最为脍炙人口的还是白居易的那曲那一阙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里的江南指的是苏州杭州一带，描写了江南春季的美丽景色，也抒发自己的怀恋之情。我们来听听一曲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现实主义，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最为脍炙人口的《江南好》当中的他所说的对于江南的美丽的讴歌和描摹，明月曲《江南明月》《江南好》。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相约，在音乐里，在亚东的歌声，在世界最高处。相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继续回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

0: 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指导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 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3: 努力地回忆着以前跟鬼子主力部队交手的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张松龄陆续给桌面上的水点添加了名字。一个三十人的大队部，行军的时候走在队伍正中央的一个重机枪中队，携带12挺重机枪，要么乘坐汽车，要么用骡马运送武器。紧跟在大队部之后，随时听从大队长，通常啊军衔是中佐的调遣。接下来呢是一个炮排，带着2门924步兵炮，每个大队里头呢配有3到4个步兵中队，每个中队啊大概是180人左右，分别处于大队部前和大队部后，保护指挥官和重火力。队伍最后则是一个规模在110人上下的运输中队，除了随身携带的弹药外，整个大队的炮弹子弹都是由运输中队来负责。这部分鬼子平素干活最辛苦，但是在整个大队中地位最低，通常啊都是由作战态度消极和作战素质低下的士兵来充当的。如果
15: 你是想打运输中队的主意是不是？
13: 还没等张松龄把话说完了，干部们全跳了起来，兴奋地质问。这回啊不是反对，而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啊。
15: 想办法把其他几只鬼子调离，只要队伍脱节了，咱们骑着马去砍他们的运输兵，弹药全给他们炸掉，看他拿什么跟咱们作战。
18: 我说胖子你真行啊，到底是跟小鬼子一线部队面对面劈过刺刀的，这想法真棒。
13: 一片潮水一般的夸奖声中，张松龄的脸色微微发红，摆了摆手，将声音提高了几分，压下了众人的议论。
19: 我这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完呢。
13: 这个计划啊，实现起来有很多步骤，每一步啊都不能出偏差。
15: 说吧，我们都听着呢。赶紧说，赶紧说，老子这心里边痒痒的，都快从嘴巴里边蹦出来了。
13: 一众游击队的大小干部们轻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做洗耳恭听状。都是上过战场的人，什么招数可能管用，什么招数是纸上谈兵，稍微过一下耳朵就能预料个八九不离十。而张松龄既然分析得头头是道，则说明啊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即便不能获得全功，损失也不会太大。果然如他们所料，张松龄打的就是鬼子运输中队的主意。想了想，他继续说道，按我以往的经验呢，鬼子在行军的时候啊，各支部队之间会留有一段空档，而无论鬼子乘坐汽车还是乘坐骡马，从行军队形到临战摆开也都需要一点时间。特别啊对咱们这边骑兵威胁最大的重机枪，从看到咱们到压入弹夹再架起来开火，甚至啊需要准备半分钟。所以呢我的想法是。说到这儿他看了眼红胡子，在对方的眼睛中张松龄得到了许多的鼓励。充分发挥黑石寨东边丘陵地段，也就是松鼠山一带容易藏人的地理优势，把队伍啊提前拉到那边去，一边派出侦察人员用放羊为掩饰接近敌军，确定他们的队形安排、武器装备情况和大体规模，一边啊预先做好准备，想方设法诱骗鬼子的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脱节。只要他们彼此之间呢拉开3到5里远的间隔，就足以让咱们的骑兵冲过去，把运输部队

0: 彻底击垮。这越说呀，张松龄此时眼睛越来越亮，整个人完全投入了进去，再也无暇考虑自己的资历是否足够替游击队制定行动计划，更无暇考虑大伙儿对自己的看法。我的初步打算如下，大家伙儿呢请一起帮忙，共同来完善这个计划。当弄清敌人的具体情况之后啊，首先我需要一支规模在50人左右的骑兵，这样做呢可能还不足以激怒鬼子，咱们应该再派一伙人埋伏在众人的积极性也都全被调动了起来，顺着张松龄的思路七嘴八舌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将其完善。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张松龄的具体年纪，每个人都无暇去考虑眼下连共产党都不是的张松龄到底有没有资格来指挥大伙。看到这种情景啊，红胡子疲惫的脸上悄悄地涌起了一抹笑容，将身体往椅子背上靠了靠，他尽量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满脸的得意。哎呀，这是老子去年用一匹东洋大白马换回来的，老子仅仅用了一匹大白马就把他的心给换了回来，在老子面前谁敢说自己会做买卖呀？啊，游击队做事啊向来利索，只用了半个晚上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做好了战前准备，又在营地里休息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傍晚借着夜幕的掩护悄悄地下了山，像水滴一样就消失在了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5天之后，黑石寨东北70里松鼠山丘陵地带，一股规模在500-600人上下的鬼子兵们嚎着军歌兴高采烈地朝西方开进。此刻的草原还没有经过后世那种掠夺式的开发，植被茂盛，风景秀美，完全靠人和牲畜用脚踩出来的乡间土路两旁到处开满了5颜6色的花朵，黄雀、百灵子在花丛中跳跃争鸣，野兔、沙鸡与草尖上翻滚嬉闹，即便是听见了汽车马达声也不知道怎么害怕，挺着吃的圆滚滚的油肚歪斜斜地滚到了距离土路2-3丈远的地方，在淡蓝色的鸽子花串之后转过身来探头探脑地偷看，看到冒着黑烟的大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关东军东蒙古派遣大队的大队长川田国昭中佐用力吸了几口雨后散发着花香味道的空气，大声地感慨，这没有掺杂煤炭味道的空气真的是令人陶醉啊。由于仓促发展近代工业的缘故，他的家乡九州的天空1年365天里只有极少的日子能见到蓝色，大部分的时间里空气中都弥漫着呛人的煤烟和硫磺的味道，让人想一想就不愿意再回去。作战参谋白川四郎参谋点了点头，笑呵呵地凑去，
1: 是啊，完全没开发过的矿业，眼下世界上像这种纯净的地方可是越来越少。
0: 他的家乡长崎啊也是每天浓烟蔽日，街道两旁的树木都呈淡黑色，像眼前这种葱茏的油绿只有在梦里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才能看见。一中队长铃木三郎点点头，和长官们一起大发感慨，

0: 日本皇军彻底征服了中国，我就申请提前退役，在这里买50亩啊，不，买100亩草场，自己做个牧场主。这里可是比我家乡那边宽敞多了，想盖多大的房子就能盖多大的房子。
1: 川田国昭中佐伸手就在铃木三郎脖子上拍了一巴掌，笑呵呵的数落：
0: 看你那点出息，至少也得买50平方公里，50亩才多大一点。哈，50平方公里。
1: 铃木三郎眼睛立刻瞪得像两只大号电灯泡，里边不断发出灼灼的光芒来。
0: 那也太大了吧，我怕一个人照应不过来。
1: 周围骑在战马背上的鬼子军官们齐齐地爆发出一阵的哄笑，看向铃木三郎的目光充满了戏谑。
0: 铃木少佐的志向太低了，铃木君，你能分清50亩和50平方公里的区别吗？是啊，铃木少佐，这可不是你家乡那边，一处房子要灼伤死5家人。
1: 在鬼子们奚落的笑声中，铃木三郎少佐的脸色红得几欲滴血。他来自以拥挤而著称的东京，靠考上军校之前一直生活在居住条件极差的贫民窟，所以内心深处对开阔的土地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师同伴们嘲笑不过，咬了咬牙结结巴巴地反驳：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嘛，如果一家人来照顾50平方公里的牧场，那还不是每天从早要累到晚吗？
1: 他的话呀又引起了一片歇斯底里的大笑。周围的鬼子军官们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大声地数落：
0: 笨蛋，你就不会打中国人来做奴隶吗？他们那么穷又那么的胆小，随便赏他们一碗高粱米吃，保证他们就会对你更带德。是啊，有了牧场谁自己放牧，人家美国那边都是抓黑人来做，白人只管拎着皮鞭做监工的。还有法国人在非洲，英国人在印度，哪个不是抓当地人来做奴隶？咱们大日本帝国只是触动台湾了，所以才被限制在东方而已。
1: 越说呀，众军官们越激动，纷纷憧憬起战争结束之后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日子。有的人打算从天皇手里买一座中国的矿山，有的人则希望到中国南方的海边去盖开发度假别墅，还有的人呢志向更为高远，居然认为大日本皇军的脚步绝对不能因为征服了中国就主动停下，中国之外还有更富饶更宽阔的土地等着他们去征服，比如法属的印度支那，比如荷属和英属的南洋诸岛。其中最豪迈者居然把目光放在了数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筹划起要投多少钱和精力才能在那里接手一个金矿，每天站在矿井旁边检查下矿劳作的奴隶是否在肛门里塞了金子。也不怪他们一个个口气狂妄，自打918事变以来，关东军在中国就没遇到过对手。无论是1933年的长城战役，还是前年秋天在北平周围的战争，只要关东军出手，就都能以绝对的优势的装备和强大的武士道精神硬生生地压垮对手。至于帝国军队在台儿庄和武汉附近的几场小挫折，那只是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的耻辱，与关东军没半点干系。大日本帝国最精锐的关东军也瞧不起华北和华中那两支 只配称作二流部队的同伙。正在沉浸在意淫中无可自拔间，耳畔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所有人立刻翻身下马，借着马鞍子的掩护把手枪掏了出来，同时冲着自己麾下的士兵大声的喝令：
0: 展开，展开，战斗队列展开，下午2点钟方向集枪准备。
1: 不用军官们下令啊，训练有素的鬼子兵就已经按照深深刻进骨头里的习惯展开了防御阵型，并且在1分钟之内就将队伍中所有的轻重机枪架了起来，对准下午2点钟方向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扇面型火力覆盖区域。只是令他们无比郁闷的是啊，视野中既没有出现传说中的共产党游击队，也没有出现该死的草原马贼，只有他们自己骑着马走在队伍正前方的探索小队，用绳子拴着一个中国人，赶着20多头羊嘻嘻哈哈的走了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逆转星，
5: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曲燕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极喽，
3: 这给你吃。
5: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其实过得都挺好。乔布斯有句名言说，不要让别人的议论淹没你内心的声音、你的想法和你的直觉。随着微信好友的增加，朋友圈逐渐变得嘈杂，少了许多往日的生活气息，身边的好友发朋友圈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了，连权限也设为仅三天可见。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往往有着这三种心境。很喜欢一段话，说挫折经历的太少，才会觉得鸡毛蒜皮都是烦恼。当你经历越多真实与虚假，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反而没有那么多的酸情，你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曾几何时，我们特别渴望他人的关注，心情有细微的高低起伏都要与人诉说，听到闲言碎语定要逐一驳斥，费力耗神解释一通。随着经历渐长，渐渐明白了，生活本来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得懂你急切倾诉

背后的委屈与心酸。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身世凄惨，遭遇过很多不幸，她喜欢将自己的苦难诉说给旁人听。刚开始呢，大家都很同情她，也很愿意安慰她。然而抱怨的多了，听多了负面的怨言，身边的人都开始对她厌烦了，纷纷对她敬而远之。很多时候，与其苦口婆心的解释，不如笑笑而过，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人生路远而且阻，难免会跌倒摔跤，磕得头破血流，想要找人倾诉一吐苦水，但真正的成熟都是在沉默中练就的。不发朋友圈，不跟旁人抱怨，不是不苦不累不想哭，而是在沉默当中坚强沉淀，静静反思与消化，把更多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不喧哗不声张，自有不动声色的力量。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真正的朋友不只是点赞之交。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说不发朋友圈动态的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有个非常高赞的回答说，因为所有的朋友圈都以私聊的方式发给在乎的人了，微信好友数百千，不如知己三两。那些掏心窝的话自然是要倾诉给那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理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人。张爱玲素来不爱社交，在外人看来格外的高冷，总把自己

质高阁。可张爱玲在邝文美面前像个快乐的小孩，她喜欢邝文美身上那种真诚舒服的特质。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一封信里这样点评这位好友：你至少不喜欢做唯心之论，这一点是可贵的。张爱玲很多新文章还没出版就发给这位好友询问建议，而每一次邝文美都认真阅读，真诚的反馈。不是不社交，而是只和特定的人交往，万人宠不如一人懂。感情的维系靠的不是点赞或者是浅尝辄止的交流，是无数个促膝长谈的夜晚，是一起并肩大笑相拥落泪的经历，是分享过彼此秘密与梦想的交心。相比在朋友圈做点赞之交，想起那个人就干脆私聊，在同一个城市尽量见面，有血有肉的友情更有价值。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周国平说，圈子容易给人以错觉，误以为圈中人都是朋友，很认同这句话。周游于应酬与交际之中，无法获得内心孤独的解药，也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活都在朋友圈之外，陈道明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实力有目共睹，在演艺圈这么多年，获奖无数，朋友比比皆是。但陈道明在不拍戏的时候，喜欢待在家里读读书、写写字、弹弹琴、下下棋，或者是给妻子女儿做点针线活。他在书里写道，进入中年之后，我迷上了画画，现在最喜欢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我也会做点手工，糖人、面人、木工、裁缝，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这种细致静雅的生活曾被冯小刚嘲讽为奇技人巧矣，岳父如。可陈道明却不以为然，不做无为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一件件无用之事凝聚出的斑斓色彩，才得以映照生活最本真的面貌，化作精神的养分，滋养着生命。也唯有屏蔽无效社交，才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更有意义、更有趣的生活上。活在朋友圈的人，生活未必精彩；从朋友圈消失的人，生活也未必糟糕。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为思想插上翅膀，无限逍遥，内心越发的充盈。无论现实怎样不堪，也可在自己的世界享受一个人的清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的过度关心正在伤害着孩子。老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对孩子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恨不得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出现，舍不得孩子吃苦受委屈，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希望能将孩子培养成人中龙凤。父母对孩子关心是正常的，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过度的关心，那么就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今天我就来说一说父母的过度关心将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第一，削弱孩子的积极性。在生活中，父母的过度关心尤其表现在孩子的学习上。比如父母会经常问孩子，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作业写完了没有。除此之外，有的父母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布置各种额外的学习任务。而这种从不询问孩子感受的过度关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越来越差，磨蹭拖拉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和关注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自己做主、自己安排的自由。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自主性就会被消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了。除了学习上，在生活、兴趣爱好上也是如此。当父母的关心超过了孩子承受能力之外时，就很容易破坏孩子做事的动力。

0: 因此父母应该把主导权还给孩子，给孩子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从而学会对自己负责。第二，抑制孩子的生命力。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喜欢把自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看不见孩子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比如孩子爱吃草莓，跟父母说想去水果店里买草莓吃，父母却认为苹果更有营养，于是就去水果店的时候故意不拿草莓，给孩子买了苹果。又比如孩子性格安静沉稳，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父母却觉得多出门社交对于孩子是好的，于是经常在孩子看书的时候不顾孩子的感受，强行带孩子出门交朋友，结果孩子玩得并不愉快。类似这些行为，父母可能认为自己都是为了孩子好，是关心孩子的表现，殊不知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的是否定和忽视。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倾听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降低。要知道，父母认为对的事情不代表孩子就会喜欢，父母觉得应该做的事不代表孩子就愿意做，更不代表孩子做了父母期待的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开心满足。总而言之，父母对孩子进行的所有教育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父母就算再爱孩子再关心孩子，都要把握好分寸，给自己和孩子留出一个安全的距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发展的会更好，父母教育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过度爱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过度的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行为一直在影响着孩子。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可能有的家长会感到疑惑，父母的言行真的会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柠檬就先来讲一个例子。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还在读小学，却什么都要用名牌，非名牌不可。在学校中，他就喜欢和别人攀比。后来在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之后，柠檬发现了原因所在。 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个特别注重名牌的人，平时喜欢买名牌衣服，并且经常把名牌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还爱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久而久之，孩子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养成了什么都要名牌，还喜欢攀比的习惯。可见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有多大影响。有相关调查显示，儿童行为有90%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著名哲学家洛克就曾表示，孩子生来就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外界环境的影响逐渐地在这块白板上刻下五颜六色的痕迹。如果你有着好的言行，给予孩子好的榜样，那么你在孩子的心中刻下的痕迹都有着缤纷色彩。但是如果你给予孩子都是不良的榜样，那么你刻下的痕迹都是灰暗的色彩。父母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他会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来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学习，而此时与他们关系最近的父母则会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他们把父母日常的言行看在眼里，潜意识进行着模仿学习，而后慢慢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因此，当你发现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时，在责怪孩子之前，不妨先进行一下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行为，重在发现问题。那么家长平时面对孩子可以怎么做呢？你们给出两点建议。第一，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日常言语。你要知道，你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你一定要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信息。很多父母回家后经常会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抱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却又并不避讳着孩子。这些父母带着情绪所说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孩子记在心里。比如某某某居然升职了，他能力这么差，肯定是给领导送礼走后门了，这社会上的人怎么这么坏了。这些负面的攻击的话会让孩子永远记住，难以抹去。所以你在孩子面前所进行的谈话一定要加以整理，用积极的内容和乐观的情绪影响孩子。比如你总是很让人快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原来只要一直坚持不放弃，真的会成功的。这样会让孩子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第二，重视营造家庭中良好的学习氛围。很多父母觉得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去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放松一下，让孩子关着房门在房间里写着作业。可是慢慢的，父母发现孩子学习老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孩子觉得父母都在玩，自己静不下心来写作业。所以当孩子一回家，你不妨关掉电视，放下手机，坐在房间里陪孩子一起，孩子写着作业，你处理工作上的事物，安安静静地一起学习，这样的氛围更能够促进孩子的学业。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么请你要先努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的教育观念究竟有多重要？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中说道，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孩子从小的教育影响着以后的发展道路，而孩子的教育又要深系父母。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来一起看看给父母的8个关键教育指导吧。身为现代父母，你知道现代孩子该怎样去教育吗？很多父母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开发孩子的智力，也就是让孩子从2-3岁开始背唐诗，

0: 4、5岁学英语，上学后要请家教、上辅导班，成绩呢一定要名列前茅，将来一定要上名牌大学。似乎只有这样，父母的教育才算是成功，孩子才算是成才。实践证明，这是对家庭教育的极大的误解，是升学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产生的不良后果。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筑孩子的人格长城。试想，如果一个孩子缺少对生命的认知，一遇到挫折就产生轻生的念头，没有梦想的能力，自己将来想做什么都不知道，无法与别人共享，腰缠万贯却不快乐，那么即使这个孩子门门功课考第一又能怎么样呢？当今最该改变的是父母，是父母的教育观念。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建造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让孩子有很好的人格修养，懂得做人，懂得成功的真正含义。只有父母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的孩子才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终生受益。因此，第一大关键词就是如何让孩子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接受现实是孩子走向乐观的第一步，培养乐观的性格，让孩子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保持一颗平常心。若是孩子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焦虑上，就不能发挥其固有的能力。另外呢，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也很重要。幽默感看似小伎俩，实则是大本事。第二大关键是让孩子学会感恩，懂得宽容。当孩子拥有了爱心，就有了求知求美的动力，懂得了感恩，才会健康成长。心胸狭窄只会让孩子一生痛苦，要及时消除孩子的残忍行为，要告诉他们恶作剧是会惹祸的，家长呢必须及时引导孩子改正。第三大关键是培养孩子直面挫败的勇气。孩子是脆弱的，家长需要教他勇于正视失败。对挫折感到陌生的孩子是很难融入社会的，培养孩子的意志力不容忽视。对孩子呢要多进行夸奖，但是不要过度，也不能总是责备孩子的事。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知道，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说唐全传》第45回，书接前文，尉迟恭前去投军，万没想到遇上了李元吉、李建成两个昏王，无论如何要斩杀于他。咱说了，两旁有不少招兵的官，虽然他俩是总管，可是呢也有敢说话的。这文臣刘文静出班跪道：两位王爷且慢，我认为杀不得，杀不得呀。怎么杀不得？二位王爷请想，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正在招兵，这大老黑尉迟恭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他只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叫礼节二字，但也没有恶意。他跑到里边来问一问，当时有冲撞，这也不假。那么这要是把他给杀了，把他脑袋给砍了，消息传出去，不明真相的人为之寒心，往后谁来报名，谁来当兵？要招不来兵，您见着皇上，您说您怎么交代？您说我说的是不是？您二位请想，请三思而后行。要叫你这么一说，刘文静，我们应该把他给放了。正是这样，二位王爷息怒，杀不得，好吧，把这个黑鬼给我推回来。就这样，刘文静求情，尉迟敬德才保住性命。李元吉还不完呢，大哥，不能这么便宜他。以你的意思呢，刚才他这一嗓子好悬，没把我心脏扑腾扑腾给我吓出来。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拉到外头扒光他的衣裳。有人拉到外头扒光尉迟恭的衣裳。来人呐，我在这儿看着，查数，给我打，抽他40鞭子。一啪，二啪，三四五六七。有人查着数，尉迟恭被扒光衣服打了40鞭子，把尉迟恭打得血肉横飞。打完之后把尉迟恭给撵出去了，大唐朝绝不录用于他，见头打头，见尾打尾。尉迟恭得罪谁了？回到殿房，暗泄暗憋，趴了1个多月，这伤好不容易才养好啊！把尉迟敬德给气的，恨得牙根都冒酸水，都痒痒，心说这就是大唐朝啊！啊，这就是李渊的两个儿子，纯属王八蛋！我尉迟恭有3寸气，在我是绝不投唐。现在天下混乱，处处都招兵，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我必报此仇啊！你挡着我的，我要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就这样，尉迟恭伤好之后，到处打听消息，正赶上这刘武周招兵买马急。

宫，一看这尉迟恭相貌也出众，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懂得不少。后来再看看他的武艺，一舞这长枪，丈八蛇矛枪，扑棱扑棱扑棱扑棱，一舞手中这单鞭，呼呼刮风，满身的能耐，博得众人热烈掌声。好啊，哗，鼓掌声、叫好声不绝。刘武周大喜，立刻拍板加封尉迟恭为前部正印先锋官，给他立功的机会。尉迟恭都没想到破格提拔，他本来想当个普通士兵也就罢了，一句话做了副先锋，管着好几万人呢。尉迟恭就此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报答刘武周对他的知遇之恩，得好好的干一场。本来他就有本事，这一下子雄心一起，要好好干，认真对待，不可阻挡。因此尉迟恭才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屡立战功，旗开得胜，开疆扩土，给这刘武周打下了大片的土地。鸡冠子王刘武周真高兴，哈哈哈，马上又降旨提拔尉迟恭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又提了半格了，原来副先锋，现在变成先锋官了，统领三万人马，兵发白璧关。尉迟恭更高兴了，浑身上下都是得劲儿的地方，使的这个力量就太大了。心说话，对面就是唐朝的兵马，他想起当初来李建成、李元吉那四师鞭子，嘿嘿，见着唐朝的人我就得血恨。其实他这么想也不对，要不怎么说他粗野，是个粗鲁之人，没有脑袋，不能一个锅里抡马勺，唐朝就没好人吗？尉迟恭就这么认为的，心说话，要有好人我能挨揍吗？这四十鞭子我牢记在心。尉迟恭也是个直性子人，见着唐兵他就红眼睛，正在关上驻扎，听报事的禀报，报唐朝的兵马已经到了，领兵带队的是元帅秦琼，前部正印先锋官大刀王玄、王君可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请令定夺。尉迟恭一听，火旺上撞，即刻大开关门，率兵一万杀出白璧关。等到两军阵前之后，立马横矛往对面观看，不看则可，一看他也倒吸口冷气。一看这大唐朝的军队的确不含糊，不仅军装号坎整齐，而且刀枪明亮，排兵布阵都有方。这一万来人摆的是五方的方阵，红黄赤白黑五种旗号顺风飘扬，往正中央一看，一对门旗分为左右，十员大将一字排开，为首的有匹枣红马，人高马大，马鞍桥端坐一条好汉，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不到一丈，也差不多少，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虚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莺歌绿的扎金，莺歌绿的战袍，内衬黄金金锁甲，手提青龙偃月刀，那眼睛似睁非睁，活脱就是关老爷显圣。那位说此人是谁呀？此人就是大刀王玄、王君可，谁都说他长得像关老爷。往下垂手观看，有一人正是这程咬金。老程舔着大草包肚子也来至阵前。

0: 钱呢、啊。旁边还有一人，旁边这人长得锃明刷亮，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谁呀、啊？此人手托三股托天叉，正是副先锋白面判官尤俊达。老程舔着大肚子在两军阵，尤俊达也在。两旁的大将金甲铜环、联名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都在眼前呢、啊。此时王军可也看了半天，不住的暗挑大指称赞啊、哦！不用问，对面肯定就是尉迟恭。看这样子了不起，尉迟恭真够个人才。可惜这么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怎么保了鸡冠子王刘武周了？大伙儿也甭商量，全有爱将痞，都喜欢这尉迟恭。王玄、王君可看罢，对对方说话了。把阵前给压住，对面你可是尉迟恭吗？正是在下。你叫什么名字？王玄。王君可是也。那你在唐朝当什么官？我乃将军之职，此次身为前不正印先锋官。
1: 啊，咱俩一样的官职，我是先锋，你也是先锋。
0: 好了，王君可，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一号，在两军阵前，咱就是伸手的地方，干脆武力解决，撒马过来。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刀矛并举，二马错蹬，马与马战，人与人战，血淋淋，哗哗哗，踢踏。踢踏踢踏，交了手了，也就是20个回合，王君可有点体力不支，他没有尉迟恭的劲儿大。再看尉迟恭，人赛猛虎，马赛欢龙，越战越勇。王君可就觉着不是人家的对手，逼挖并脚，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白面判官尤俊达在后头观战，一看不行，哥哥要吃亏。再看尤俊达双脚点着飞虎颤，得夸夸夸夸夸，马往前踢，晃动三股托天叉，高声就喊：“哥哥不必担惊，小弟到了，过来帮兵助阵。”两个人是双战尉迟恭。尉迟恭打得更过瘾了，嘴不说，心里盘算：行啊，唐朝有人才，这红脸的王玄真有两下子，这些年我没遇过这种对手，今儿个又遇个白脸的，我心里高兴啊。三股托天叉他是谁我也不知道，管他是谁，反正唐朝的人一个好人没有，一个好人没有，都是冤家。毫无惧色，力敌二将，三马盘旋斗在一起，又打了30个回合，二人拼命也战不倒尉迟恭。正在这时，宋金刚的援兵也上来，分两翼包抄，猛攻唐军。唐军阵脚大乱呢，哗，可了不得喽，对方来人喽。王军可、尤俊达恐怕营盘有失，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马大败，退回营盘，高挂免战牌。尉迟恭本想攻营啊，但是被弓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回来，拨打凋零羽箭，尉迟恭也只好收兵，回路白壁关。王君可跟尤俊达回到营盘之后，长吁短叹呐：“嗨，兄弟哥哥，是啊，这尉迟恭今天咱们也看了，真厉害，咱们不是对手，头一仗就没打胜仗，见着元帅可怎么交代？”单说第二天，这秦琼、李世民、徐茂公、 他们也来了。到这儿之后，兵合一处，将打一架。这时候就问王君可，王君可、尤俊达把以往经过说了，说昨天就会斗这尉迟恭，尉迟恭太厉害了，根本不是对手啊，让秦琼做主。秦琼看了看，这俩人往这儿一跪，大帅，我们俩打了败仗，让人打得大败而回，其罪甚大，请元帅发落。俩人跪下听候处置。秦琼实在不好做主啊，转过身来看看李世民，李世民是总监军，代表皇上监视着一切，自然大权在握，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秦琼看李世民，李世民就明白了，小秦王李世民多会来事，多会用人呢、欠身的一坐，一摆手，各位将军，平身免礼，两位将军请起，你们何罪之有？不就是打了败仗？打败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足挂齿？起来，起来！二位将军，各位将军，各就各位，归坐，归坐。谢王驾千千岁，谢大帅不跪之恩。俩人也站起来了。此时分宾主落座之后，李世民才问：各位，你们开兵建仗什么情况？再详细的跟本王说说。王君可再一次平定心神，代表那几个人把开兵建仗的情况及遇上尉迟恭的情况详细的做了交代，程咬金做了补充。最后王君可就说：秦王千岁，军师大帅，不知道我的想法正确不正确？我们现在是立基开国，正在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呀。我们发现这尉迟恭虽然长得黑，但是岁数挺好，个头也大，武艺高强，能征惯战。我们需要用这种人，他现在在刘武周那儿辅保刘武周，依我看来是大材小用。假如说能把尉迟恭给收降了，这才叫上策。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这是我心里想说的话。老程也讲：秦王千岁，我支持君可说的，一点不假。我也认为应该收降大老黑，为我们所用。李世民闻听点了点头，正合我意。大帅军师，你们说呢？秦琼也不住的点头啊。是啊，王驾，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尉迟恭的确是一个人才，在刘武周那儿就屈了才了，最好能把他收降，能治一服不治一死。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一致同意，不仅不要伤害尉迟恭，最好能把他抓活的，最后逼他投降，这件事情就定了下来。这个事刚定下来，到了晚上该歇着，所有人都累了，唯有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举着手左营转到右营来回溜达，抬头看看这天气。今儿晚上大圆的月亮，月朗星稀，微微的清风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天气爽得厉害呀！程咬金来了精神头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这监军的御营，也就是李世民住这地方。老程也睡不着觉，我说：“秦王千岁，你睡了没有？什么人呢？”“我呀，程咬金。”“呀，程王兄，李世民真没睡着，正盘算下一步怎么办，想好了之后好和元帅军师沟通商议。所以呢，外头这一进来一看是程咬金，老实说，这秦王李世民特别喜欢程咬金。别看程咬金是个粗人，说话挺粗俗，但是人品不坏，爱和他在一起唠嗑， 大山大叫，大说大笑，性情中人。李世民拉着他的手来到帐中，分宾主落座。程咬金也不见外，看了看刚沏的茶水，也没等人家让，他先喝了两碗，把嘴一抹，啊，哎，我说秦王啊，你干什么呢？银夜晚间还没睡呢。哈，程王兄，我正在想事。我猜猜啊，王家，你是不是想如何收服这大老黑尉迟恭、尉迟敬德呀？正是，王兄，你怎么知道？嘿嘿，我说王家，我不敢说我是能掐会算，那也差不多少，这就叫经验吧。别看大伙都说我三哥徐茂公是活神仙，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叫瞎扯淡。其实啊，他的经验没有我多，我不敢说料事如神，也差不多少。一看别人这眼神，一看这举动，我就猜到八九不离十。哈哈哈哈，佩服佩服，程王兄，你可真有两下子，让你给猜对了。那么程王兄，你说应该怎么收降尉迟恭呢？王家，我看这么办吧，就应该来个冷不防。他是一头猛虎，又好比一头豹子，要把他驯服，逼得他走投无路，他才能听咱们的。就这样随便劝说是没有用的。王兄，你讲的有一定的道理，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说王家，咱这么办，要收尉迟恭，首先要拿下白璧关，把他的老窝给端了，让他无家可归，再出骑兵把他收降。我看公关是主要的。嗯，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王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呢就在这营房里头连个门都不出，瞎琢磨是没有用的。方才我看了今天晚上大亮的月亮，这天是不错，跟天当相似，我们正好依我之见偷看白璧关。方才我也问了，离咱这营盘不远，大概5里地左右有个高坡，这高坡叫懒龙坡，比那城高得多，要站到懒龙坡上能看见城里的一切。王爷有兴趣没？要有的话，我陪着你，咱们君臣溜达溜达，到懒龙坡先看一看这个形势，看看怎么能进兵，怎么能拿下白璧关，最主要的是捉拿尉迟恭，由我给你保驾。这个嘛，程王兄，私离营盘这是违纪的，我看这件事情跟军师大帅商议之后再说，晚了晚了。我说王家，跟他们一商议，黄瓜菜都凉了，你还不知道吗？我三哥谨慎，我二哥忠厚，我看呢，咱们两个人溜达溜达，你是总监军，又是秦王，你是一家之主，跟他们商量什么？有我程咬金保驾，万无一失。程咬金是口吐莲花，真能白混，又犯老毛病了。李世民左听有理，右听也对，最后下了决心，好吧，那我就不商议了。程王兄，咱们带多少军队？别介呀，带军队干嘛呀？兴师动众，没等起身谁都知道了，就是你我君臣二人。好吧，既然这样，干净利索，听你的。李世民只好内披细甲，外罩团龙袍，腰里挎着3尺龙泉剑，把定唐刀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骑着宝马跟着程咬金才要去探白璧关。这一探白璧关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们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0: 千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0: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8: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19: 《说唐全传》第46回，书接前文。程咬金非逼着李世民夜探白壁关，要多带点人还行啊。他说用不着带人，就君臣2人就行了，出路方便。李世民120个不愿意啊，但却于情面实在没有办法，就同意了。君臣2人到了山坡上，是居高临下呀，大亮的月亮地儿往城里看基本能看得清楚，哪是居民区，哪是军队驻扎的地方，不能说一目了然，也能看个10之7-8。君臣2人指手画脚，光顾着在这儿查看地势，就忘了他们能看见人家，人家也能看见他们呢。白壁关的大将尉迟恭虽然打了胜仗，回到城里之后，他心里头就盘算，鸡冠子王刘武周对我不薄啊，可以说恩重如山，亲口加封我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大帅宋金刚对我也挺好，委以重任，把这个重要的关口交给我了，我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不仅把白壁关要牢牢守住，还要把唐兵击退，开疆扩土，就这么办吧。他打定了主意，回来稍微眯了一小觉，守关的事儿交给旁人他不太放心，起身又披挂整齐，亲自查城，四处巡逻，东关呢、西关呢、溜达完了之后，他开始登城，看看当兵的有没有懈怠的，守城的用不用这用具，缺不缺，慰劳慰劳商号，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东关这儿，冷不丁抬头往山坡上一看，怎么有俩黑点儿啊？不对，好像有匹白马。又待了一会儿，发现2匹马2个人在山坡上，冲城这方向是指手画脚。尉迟恭深怕自己的眼神不济，看不清楚，所以问身边的护兵，你们看看那山坡上是不是有2个人呢？是啊，2人，还有一个白脸的，看得挺清楚。将军，他们是干什么的？从服装上看好像是唐营的人。将军你看，他们指手画脚，正指着咱们这个方向呢。 尉迟恭明白，他们是窥探白壁关，再叫士兵帮着看看周围有没有军队。士兵们大伙指手画脚，将军没有，就他们两个人两匹马。尉迟恭心说，这谁呀，胆大包天，天包胆，敢夜探我的白壁关，没安好心呐！吩咐一声，来呀，带马抬锚。将军，您这是要干什么？您要出城吗？废话废话，赶紧备马抬锚。这些人也不敢再声张了，也不敢再多问了，你们听着，严守关口，不必管我。一声令下，庐山倒，当兵得把马匹牵过来。尉迟恭顺着马道下了城了，班安任邓飞身上马，单手提锚，轻轻开关落锁，放下吊桥。尉迟恭啊，一转这马头就奔这懒龙坡，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就下来了。他骑的是一匹乌骓宝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这几里地一撒马就到了。荣等到了程咬金、李世民的近前，让程咬金和李世民给发现了，已经在眼前了。李世民头一个发现，程王兄，不好了不好了，来人了来人了。老程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啊，白天开兵见仗认识，这不是皂袍大将尉迟恭吗？从天上掉下来的啊。老程也没想到，心慌意乱，到了现在有点害怕了。他这个我说王爷，您说怎么办？程王兄，你不是要保驾而来吗？我得听你的啊。对了王爷，你不必担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老程保驾，万无一失。您后退，您后退。李世民退到程咬金的身后，老程手里端着宣花大斧，车轱辘大斧一横也准备好了。尉迟恭此时也到了马前了，一看可不是，真是大老黑尉迟恭。尉迟恭一看没有旁人，啊，就俩人。等仔细瞅瞅，啊，这位好像不认识，后边那位就是李世民。因为李世民呢跟旁人截然不同，从衣裳可以判断谁得官大谁得官小。李世民的身份高，而对面这个身份就低贱。因为李世民头上的装束也不一样，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脑门前一朵红颤颤的红缨，搂海带子，身穿团龙袍，腰系玉带，大红的披风，穿着鹅黄色的裤子，蹬着龙靴，然后德胜沟鸟着环，挂着定唐大刀。尉迟恭看罢不傻，知道前边这个穿的是大臣的衣服，看这程咬金穿这模样，心里就明白了，甭问，他身后，哎，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秦王李世民。哈哈哈哈，天助我也，今儿个我尉迟恭来着了，天赐良机，我要把李世民是生擒活拿，这个功劳大得没边儿了，拿他做人质，交换什么条件都能达到目的。该着我尉迟恭要升官了，该着我要露脸了。想到这儿，热血沸腾。后面那个，你可是李世民？李世民没等说话呢，程咬金先说话：“怎么的？是他又怎样？不是他又如何？”我说大老黑，你想干什么？你想偷袭我们君臣不成？你想错了，要是旁人保驾，或许能让你找着便宜，有程咬金在此，让你竹篮子打水一场皆是空。你是谁？程咬金呐、啊。

你坐稳着听着，别吓你一竿头。想当初我占据河南瓦岗山，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现在福保大唐，官拜大将军之职，程大将军在此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老黑你怕是不怕？哈哈哈哈。嗯，我听说过，闹了半天你就是卖耙子的掌柜程咬金，你真够个混世魔王啊。不过那一篇儿已经接过去了，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了，现在就是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保驾吗？你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个脸。程咬金，闪开，你闪开，你要想活命你给我躲到一边去，你要想阻拦我，今天大老程我让你死在我尉迟恭的矛下。大老黑你招斧子劈脑袋，该着程咬金这一辈子就这三斧子半，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劈脑袋就下来。呜，尉迟恭啊，还真没想跟他交手，今儿个是头一次，一看大斧子劈他脑袋而来，不敢怠慢，赶紧往旁一闪身，把这一招躲开，使了个横弹铁门栓，举火烧天式，嗨，往上一架。老程赶紧现斧头搬斧转，三愣一个尖儿，直奔尉迟恭。啊，小鬼儿提牙，三愣透甲锥直刺梗嗓啊！这一招是十分快，把尉迟恭也吓一跳，急忙把马背在马背上这一躺，嗨，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双腿往前这一蹬，大斧子的斧转贴着尉迟恭的鼻子尖儿，唰就过去了。虽然说没给扎着，把尉迟恭也吓了一身冷汗。二马一错蹬，尉迟恭刚坐稳当，再看程咬金搬斧转现斧头，又是一下，嗨，掏耳朵，我掏你的耳朵！大斧子平端奔着尉迟恭脖子就来了，尉迟恭可吓坏了，往马头前面这头一俯身，右一趴到马上，哎，大斧子顺着他的后背贴着他的护心镜，唰又过去了。尉迟恭心想可坏了啊，我认为程咬金什么也不是，闹了半天马快斧急，招数出众，也就是我吧，换个别人此命不保。刚坐稳的老程大斧子一翻个又回来了，烧带脚，我把你给烧上。这时候尉迟恭是始料不及，刚坐稳当斧子这一回来，尉迟恭一拨了脑袋，稍微慢了点，斧子来得快，把这尉迟恭的头盔上的头缨咔嚓就给砍下去了。尉迟恭吓得赶紧把马带住，退出去能有五六丈远，单手提矛，另一只手摸了摸脑袋，我的脑袋还在我脖子上吗？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啊啊啊啊！吓得魂不附体。程咬金可高兴，把草包肚子一舔，晃着大斧子，嘿嘿嘿，乖乖，怎么样？你知道俺老程的厉害了吧？拿命来！他还来劲儿。尉迟恭也不听邪呀，心说话，我多加防范，也就是，怪不得程咬金呢，程咬金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啊。单说老程二次催马，跟这尉迟恭就动了手了。程咬金不会别的，劈脑袋，小鬼提牙，掏耳朵，烧带脚，又一转个，又是劈脑袋，小鬼提牙，掏耳朵，烧带脚，连着使用了三次。

0: 黑尉迟恭才发现，闹了半天你不会别的，就会这几招，翻来覆去这么使唤，你真把我唬个不轻啊。人家一掌握程咬金的规律，转攻为守，再转守为攻，丈八蛇矛枪上下翻飞，频频发动进攻，程咬金就受不了了。老程就会唬人，就这三招半，唬住了就唬住了，唬不住了他真没有办法，忙得浑身臭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后来实在顶不住了，赶紧边打边退，就跟李世民说，秦王，我老程实在盯不住了，咱商量点事儿，我把尉迟恭交给你了，你来对付尉迟恭，我拿你抵账，我回去搬兵再来救你。等会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程咬金先跑了，可坏了，这个程咬金拿了秦王李世民做了压帐，回去搬兵，他跑了，他这一跑，李世民是叫苦不迭，心说话，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我干嘛要听你的话，闹了半天你也是个废物蛋，看来我命休矣。一开始尉迟恭愣住了，没反应过来，也不明白程咬金玩的什么花活，后来一看程咬金真就跑了，回去搬兵了，把李世民竟然扔到这儿了。尉迟恭也没想到啊，眼前一亮，心说话，机会来了，你看程咬金这两下子不怎么样，有他在这儿挡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很难达到要抓李世民的目的，他这一走就剩下李世民了，这就好对付。我要不抓住李世民，等待何时？想到这儿，把马一提，嘚儿，咵咵咵咵咵咵，来到李世民的近前。李世民，到了现在还不下马投降，你等我费劲不成？说着话，扑棱扑棱扑棱，直晃手中丈八蛇矛。李世民害怕归害怕，可也不是个草包，他是马上的皇帝，小的时候练过武啊。再说了，弓刀石马步剑都有两下子，谈不到精，但也不是外行，而且身经百战，因此李世民不能束手就擒呐。一抬腿，咯楞，把定唐刀摘下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尉迟将军，小王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等我说完了，你再动手不迟。好，哈哈，李世民，讲吧。尉迟将军，我发现你是个人才，小王，我有爱将癖，不知道为什么，咱们两个人有缘分。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你能一口气日抢三关，夜战八寨，可见你是个了不起的盖世英雄。但是你误投了门路，就凭你这么高的身份，一条汉子怎么能福保鸡冠的王刘武周？刘武周是个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他残暴不仁，所过之处，老百姓怨声载道，都骂他的祖宗。他跟那土匪真没什么区别，不有那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将军，我也不说我们大唐朝有多好，也不说我爹有多么英明，总之你要福保了大唐，我们绝不会亏待你。尉迟将军，现在天兵已到，小小的白壁关能抵挡得住吗？尉迟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能够归顺我们大唐朝，我在我爹的面前重重保举于你，不知道将军以为如何呀？哈哈哈哈哈哈！李世民说这话挺会收买人心呐，你错打了主意，错打了算盘。我尉迟恭不是忘恩负义之辈。鸡冠子王刘武周王爷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誓死必然要报答他知遇之恩。你李世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利用这名利二字收买我尉迟恭，简直是痴心妄想。李世民，你想跑是不可能了，废话少说，那命来催马摇毛，直刺李世民。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动武，使了怀中抱琵琶，往外一架，开踏踢踏踢踏踢踏，两个人在懒龙坡就斗在了一处。这李世民一开始还真能忙活几下，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累得通身是汗，这刀也不听使唤了，也不知道怎么忙活，一个没留神，这刀正好碰到丈八蛇矛枪的枪上，耳轮中就得啪，刀就崩飞了。尉迟恭力大矛沉呢，又是混铁制造，分量十足。李世民这定唐刀分量太轻了，一碰就撒了手了。李世民一看不好啊，没有刀了更难抵挡，拨马就想败回营盘，无奈这尉迟恭左拦右拦，难以达到目的，只好奔这东边的山坡就下去了。嘚儿，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尉迟恭是紧追不舍呀。李世民，你往哪里跑啊？ 上天赶到凌霄殿，陆地我追你到鬼门关，你钻到地缝里我也把你抠出来，拿命来得哗哗。再看姚毛吹马直追李世民，李世民跑着跑着回头一看，看看尉迟恭追自己追到什么程度，还离着多远，这一溜号不要紧，马呀正好踩在一块石头上，这石头一轱辘扑通一声，战马也摔倒了，学来来喽，把李世民整个这从马上就给跌下来了，把三叉束发紫金冠也摔掉了，衣服也破了，此时脸也抢破了，好半天李世民这才站起来，此时身上也有伤了，尉迟恭乐了，哈哈哈哈，等会儿快快快，马往前提，把马带住，绿，李世民，到了现在你想跑也没门了，你是自己投降还是自取其死，现在你要做出决定。李世民心说，话到了现在鸟儿也飞不走了，有双翅也难逃，看来我命休矣。李世民也是铁骨铮铮的一条好汉，也是硬汉，往这儿一站，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心一横，让我投降根本没门啊。尉迟恭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李世民就挡着你。好，既然如此，看我要你的命。尉迟恭把大枪在掌中一晃，要杀李世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得交多少？
13: 6万多
14: 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悄悄的产品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4: 来来来，
25: 庆祝的
0: 员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4: 哇，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5: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刚要伸手，还未伸手之际，就听远处马挂銮铃的声音，哗啦啦啦啦啦，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人也到了，马也到了，声音也到了。主公，秦王千岁不必担惊，臣秦琼到啊了。住手！说话之间唰就到了近前了。如果说尉迟恭要伸手扑这一矛，把李世民也给炸了，秦琼这一枪自然把他也给炸了。那么尉迟恭是大将，护住自己的性命必然是要紧，所以不敢扎李世民，拨转马头在这儿抵挡秦琼。回头一看呢，说话的果然是大帅秦琼秦叔宝。那说怎么回事呢？程咬金把李世民给扔到这儿，回去搬兵去了。说实在话，老程也傻了，连北都找不着，他也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再是个惹祸的精灵，惹了这么大的祸，他能不害怕吗？老程也懂得害怕呀，老程的手脚都凉了。见着秦琼、徐茂公把这事情不敢隐瞒，一五一十全说了。二哥、三哥出事了，赶快救秦王千岁。秦王现在何处？前边几里地一个山坡，我也忘了叫什么呢，快点儿，我在头前引路，要去得早了能保住性命，去得晚呢可要命了，他遇上尉迟恭大老黑了。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徐茂公徐三爷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人品素长，程咬金经常坏事，这也不是一次了，竟干这种事儿。哼，程咬金，你是个罪魁祸首，我们先救秦王千岁，回来再找你算账。可在这时候呢，事不宜迟啊，迟则生变，秦琼带着清兵爱将尾身上马，直奔山坡，程咬金随后也出来了。徐茂公马上点兵救援，单表秦琼、秦叔宝胯下亚旗呼雷豹，手中提着金转提炉枪，玩了命的往这山坡上跑，学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那宝马良驹眨眼就到了，幸亏来得及时，再来晚一步，这李世民是性命不保。尉迟恭刚要动手，秦琼就到了，不喊这一嗓子就给扎上，容等秦琼来至近前，尉迟恭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就这么一耽搁这么个功夫，李世民咕噜声就爬起来。程咬金也道，王家千岁，秦妈你没事吧？没事儿，我就是摔了一下子，你不必担惊啊。这就好，这就好，这事儿闹的我一片好心不得好报，王爷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我有错呀。李世民连连摆手，回去再说，回去再说，程将军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有人把李世民的战马给找着了，刀也捡回来，扶着李世民上了马了。有人就劝王家千岁赶紧回御营进行包扎，不得有误啊。没事儿，没事儿，你们不必担惊，此乃皮肉之伤，算不了什么。不着急，不着急，我也在这儿看看热闹，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正在这时，徐吉、徐茂公大队人马也到了，要点的人太多，来不及呀，带了骑兵200杀上懒龙坡。到这儿一看秦王李世民没事儿，大家这心唰才放下。秦琼来到尉迟恭的马前，还没等动手，李世民就喊上，

秦王兄，尉迟恭是个材料，小王甚是喜爱，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可要活的，希望你枪下留情，切记切记。要不怎么叫明君呢？将来这李世民掌握大唐朝，当了皇上，称为贞观之治，他就是贞观天子。要说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有点夸张。总之他继位之后治理天下，超过其他的君主，是一个大大的明君。秦琼从心里往外也喜爱尉迟恭，这玩意儿就叫缘分。此刻东方已经发白，天光已经渐亮，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秦二爷在马上一看，这尉迟恭平顶身高一丈挂零，跟半截子黑塔相似，真堪称一员虎将。他也觉着可惜呀，这么大一员大将，怎么能保得了刘武周呢？屈了才了。秦琼面带严肃，用枪一指，对面，你可是尉迟恭尉迟将军吗？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正是。尉迟恭有点后悔，这么长时间没抓住李世民，真是个遗憾的事情。没想到程咬金真把救兵给搬来了，想法全都落空了。他把这气全撒到秦琼身上，但是一看秦叔宝一丈挂零的身材，头顶帅字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绿罗袍，在这马上一坐是稳如泰山，掌中提着金转提炉枪，鹿皮套，书童宝剪，暗中挑大拇指称赞，这是秦琼啊，刚才他自己也报了名了啊，这就是大唐朝的兵马大元帅。秦琼这名可太大，我听人家跟我讲过，他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当初是个马快班头出身。尽管如此，听说这秦琼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交朋友血心仗胆。想当初曾在贾柳楼46友歃血为盟啊，大结拜，他排行在二，人称秦二哥。哦，就是他，在瓦岗山上他是元帅，18国的联军他依然是元帅，现在还是元帅，莫非命由天定，他天生就应该做个元帅？不对，这人长得够个材料，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似姜黄，的确不含糊。尉迟恭心里是肃然起敬，想了半天，但是毕竟是两国的仇敌呀。尉迟恭点了点头，正是在下，你是秦叔宝吗？不错，正是秦琼。尉迟将军，听说你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武功盖世，堪称了不起的英雄好汉，秦某就是敬佩英雄。尉迟将军，今天无话可说，来来来，你我当场动手，不必留情。行啊，哈哈，我也想领教领教秦叔宝的枪法和剪法，那命来。二人就在懒龙坡斗在了一处，唐兵唐将都在这儿看着，屏气凝神。正在这时，白壁关的关门大开，尉迟恭手下的偏副将引兵3000也赶来支援，人家的人也来了，两军对员呢，双方的主将打斗，其他的人全在两旁观战。秦琼大战尉迟恭80个回合，未分胜败输赢。
那秦琼虽然说上了点年纪，威风不减当年。要说秦琼这功夫确实有两下子，而且又跟表弟罗成学得枪法呀，堪称他的能耐是一流的，不仅威望也高，武功也出众。虽然上了点年纪，真像猛虎下山，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这大枪扑棱扑棱，泼风八打，雨打梨花，风雨不透。尉迟恭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行啊，秦琼好样的，虽然说翻来覆去也这几招，但是这招法比程咬金可强得多。程咬金只不过三斧子半糊弄人，人家这招数非常的惊奇呀。因此尉迟恭把平生的能耐全都抖了开来，眨眼之间两个人打到100个回合未分胜负。尉迟恭一想，想凭大枪赢人家势比登天，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这尉迟恭是傻中透奸，初中还有戏，想起来了，我换一种战术，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不打了，慢，秦琼你先住手。秦二爷也有点筋疲力尽了，赶紧带马收枪。尉迟恭，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说秦琼啊，我服了你了，要说你不是英雄，那嘴不对心，平心而论，我服你枪法出众。不过你说你要想赢我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咱俩改变一种打法，你可愿意呀？哦，请讲，怎样改变？尉迟恭说，秦琼啊，听说你的剪法不错，某家的鞭法也出众，今天咱们呢不比大枪，咱俩比比鞭和剪，不必这么打，这么打我说呀太费劲儿。你打我三剪，我揍你三鞭，看看咱们俩谁的力气头足，谁有劲儿谁就算赢了，谁要招架不住谁就算败了，你可敢迎战吗？你有胆量吗？秦琼一听，啊啊，这么回事，哈哈哈哈，乐了。尉迟将军，你画出的道秦某就走，我一定奉陪到底。好，够意思。说着话一抬腿把蛇矛枪挂上，扑棱伸手套好了挽手，拽出18节紫金鞭，金乎乎的。他这条鞭64斤沉，就这一条鞭抡起来那也是1两贯1斤，多大的分量。秦琼挂好了金转吸水提炉枪，一伸手拽出单剪。这宝剪跟宝剑不是一回事，宝剑两面带刃，这剪呢就像咱吃那冰棍一样，有6棱有8棱，这叫剪。秦琼把书童剪拽出来，单手一提，尉迟将军怎么个打法呀？我打你三鞭，你打我三剪。秦琼啊，咱们比比力气，这么办，我说的话我就不能先动手，来来来，你先打我三剪，我看看你的劲儿有多足。尉迟恭啊，你画道我秦琼就走，你先砸我三鞭，我再打你三剪，你先来吧。我说的话了，我怎么能先打你呢？那不是找你的便宜吗？你先伸手，你砸完了我，我再打你不迟。秦二爷一笑，哈哈哈哈，尉迟将军，你不了解我秦琼的脾气秉性，我这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一定你得先伸手，我接你三鞭，而后我要有了劲儿我再打你，我要是接不住的话，你把我打死了我也不屈，那你先动动手吧。行，嘿嘿，秦琼

0: 熊啊，真有两下子。尉迟恭暗挑大拇指，罢了，秦琼是条汉子，不像其他的人打仗先下手，那么先下手为强，后下手也遭殃，先捡便宜。看出来了，秦琼是个正人君子，一件事儿就能品出人的人品，所以他从心里对秦琼更加崇敬。最后啊，推脱不过了，点了点头，秦琼，既然如此，你可别说我尉迟恭占你的便宜，你把劲儿也攒足了，我可先往下砸了啊，你做好准备了。他把乌骓马血淋淋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抖了那么几圈子，马头摆正，直奔秦琼。秦琼，我可要砸了啊，做好防范。呜，以上示下，这一鞭就砸下来。秦二爷不敢怠慢，双脚点蹬，小肚子提气，已经做好准备，单手提剪等着。一看这鞭下来，一道金线扑奔顶梁门，秦琼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架，开啪！这两件兵刃是碰到了一块儿，那鞭是以上示下，力量十足，这剪在底下往上抖，力量也不弱，半悬空中打了一道力闪，唰，火星四冒，这两匹马血淋淋，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个奔南，一个奔北，这就算一下。尉迟恭就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酸，心这一颤哟，好半天这心噔噔噔噔噔还在激烈的跳动。尉迟恭看了看手，心说话，这秦琼比我大着几岁，这人的力气头还真足啊，真打不动他，行啊，有两下子。秦琼攒了十成劲儿，虽然没把秦琼给砸趴下，这一下子也不要紧，但是二爷就觉着心里咯噔了一声，宝马良驹狐狸豹血淋淋呱呱呱呱呱呱叫了两声，有点受不了。待等尉迟恭把马给圈回来，问秦琼，怎么样，你是打我一剪呢，还是一对一，还是我接着打呀？尉迟将军，话出一句，你打完我，我再打你，你就接着打吧，做好准备了啊，准备接鞭。呜，又是一下，二马盘旋砸了第二鞭。别看尉迟恭打人家震得眼前发花，那大脖子筋嘎巴嘎巴直响，这二鞭砸完就觉得这膀环震的是真疼，没有玩手套，不定这鞭就废了，秦琼也受不了了。秦二爷就觉着脊梁骨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也直响，两肋发胀，胸膛有点发热。接着第三鞭，啪，这一声打完了，秦二爷宝马良驹哒哒哒哒哒哒哒血淋淋夸夸夸倒退一丈七八。秦琼紧往上提气，然后拽马的缰绳，这马最后才站住。秦二爷就觉得这嗓子有点冒热气，干嘛不好啊，心说话要吐血呀，说着玩的吗，这真是实打实凿啊，人是父精母血，人都吃五谷杂粮啊。秦琼也不是年轻那阵儿，今天玩了命了，砸了这三鞭之后，秦琼也招架了，虽然招架了，也费了太大的力气了。哎呀，李世民一看差点都哭了，心说话，秦王兄啊，你真是对大唐的江山社稷赤胆忠心，玩了命了，我要不好好对待秦琼，我还算是个人吗？李世民心疼得要命， 程咬金晃着大蓝脑袋，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哎呀，这俩人真都差不多了，好不容易这三鞭砸完了，尉迟恭把大拇指一挑，罢了，秦琼啊，我服了你了，服了你了，你真够个英雄。咱就这么说吧，你能接我这三鞭，出世以来还是头一个。秦琼，我说话算数，来来来，该你的，我得接接你，我接你三剪，你该打我了。秦琼点了点头，好吧，那尉迟将军做好准备。再看秦琼接着咔咔砸了两剪，这两剪把尉迟恭给震的脑筋都蹦起多高，眼珠子都往外鼓鼓着，再看胸膛冒热气。等这两下子砸完之后，此时的尉迟恭得马往后撤，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你想想，尉迟恭他也是人呐，又斗程咬金又斗李世民，能不消耗体力吗？现在遇上秦琼，那可是劲敌，二剪砸过他能受得了吗？元气大伤，此时大败。秦琼也有点渴了，喝了几口水，看了看他，哼哼，尉迟将军，你也是伤得不轻，元气大伤。既然这样，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个尉迟恭就觉着天旋地转，这段书那可了不得呀，那叫三鞭换两剪，大战懒龙坡。秦琼、尉迟恭两个人以后就因为这件事才成名天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3下5除2，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

0: 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说唐全传》第48回，书接上文，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在揽龙坡大战。秦琼用这两锏换三鞭，又叫三鞭换两锏，最后还是没舍得打这最后的一剑。

秦琼说话了：“尉迟将军，今天天色不早了，我看战绩在账上，无需再打。”尉迟恭这心里热乎乎的，感谢秦琼啊，没想到对头的仇人给自己留了情了，也就是说自己捡了这条命。尉迟恭脸一红啊，他这个不合适吧，我向来不想欠账，该打您还打吧。算了，尉迟将军，我说话算数，你我各自收兵撤退，改日再战。秦琼倒转马头吩咐一声：“来呀，收兵撤退。”唐兵撤离懒龙坡回营了。尉迟恭呆呆地望着秦琼的背影，心里不知道说什么不是滋味，心说想当初我对唐朝没有好看法，我恨这个李建成、李元吉，我认为老李家没有好人，他发现这个秦王李世民跟别人就不一样，别看都姓李，别看都是兄弟，截然不同，李世民要比李建成、李元吉强数百倍，不可同日而语啊。唐朝的这个秦琼也不错，这些人也挺好，看来当初我判断错了，我也有失误的时候。后来尉迟恭又一想，想这个干什么，我们是冤家对头，各为其主，想这有用，心一横，他不想了，收兵撤退，回奔白壁关。回去之后吊桥高挑，是严加防范。先不表他，单说秦王李世民跟大帅秦琼收兵回到唐营，谈论起往事了。程咬金深知，看着没，别人都没事儿，我要倒霉。牛鼻子老道说了，我回来非要收拾我不可，千万我别提这茬，装着什么也不知道是最好不过呀。此时徐三爷徐茂公突然把脸蛋子一沉：“来呀，点鼓声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三通，众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分列两厢，正中央大帅秦琼，上垂手秦王李世民，下垂手军师徐茂公。徐军师满脸的杀气，瞳孔里放出两道寒光来，让人看了都不寒而栗。大帐之上是鸦雀无声，静了能有三分钟左右，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到，程咬金，听令。”怕什么来什么，老程这心咯噔了一下，在。老程迈着步躬身施礼：“参见军师。”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你可知罪？”“三哥，我犯什么错了？我知什么罪？我心里没数，你得当着满营众将说说清楚。”“哼哼哼哼，程咬金，你自己做的事儿还用问我吗？还用让我说吗？你当着大帅，当着满营众将，你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好好讲讲，怎么回事？你如实讲来。”“哦，我当什么事儿呢？吓我一大跳的。是这么回事啊，你不提醒我，我倒忘了。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出来呢我就巡营，我是大将军呢，吃着朝廷的俸禄，我得给朝廷干点活，前营后营左营右营我都溜达，正好巧了，走到秦王的御帐外边，我一看里边还长着灯呢，可能秦王还没休息。我这人啊喜欢唠嗑，我寻思君臣之间见见面，唠扯唠扯，商量商量怎么攻打白壁关。结果我一叫门呐，秦王李世民真把我给门给开开了。我们君臣二人就对坐，就研究这个兵书战策，研究这个白。

0: 官如何打法。可能后来嘛，后来他这个嘛，后来怎么样？后来啊，他这个秦王李世民千岁爷提出来，秦王说了，这白壁关你看见没有？居高临下，两边是山，只有东西二门，没有南北门。这座关是易守而难攻，有那么句话。一夫当关，万夫难入。他打算呢，看看地形，查探查探，然后怎么个打法，让我陪王伴驾，跟他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老程一脸摸不开的肉，你想人家是王爷，我是当臣的，王爷说话，我能不听吗？办事不由东，立死也无功啊。我只好答应。我还跟秦王说呢，我说秦王千岁，咱们二人呢偷着走不合适，还有军师，还有大帅，咱应当请令定夺。后来秦王就说了，算了算了，用不着，我是总监军，我呢就跟你打招呼，咱们俩一块儿走，将来有事儿呢全由我给你担着，你就放心吧，你跟我走是绝对没事儿。我一听啊，只好违心陪伴秦王千岁出去视察，结果倒了霉了，正好遇上尉迟恭，于是发生后来的事情。现在我程咬金有口难分辨，一肚子都是蛆呀，没法说呀。三哥，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你要不相信，你可以问问秦王是不是这么回事。秦王在这儿坐着，秦王啊，千岁爷，您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李世民一琢磨，差点一听这话气得没乐出来，心说话，程咬金呢，你脸皮够厚的，这才叫做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你把事儿把屎盆子都扣我脑袋上了，长一个没头没脑的推到我身上啊，你倒没事了，推个一干二净，一六二六五，一六二五推干净，你倒会了。李世民心里这么想，嘴没敢这么说呀，没法分辨，也不能说怎么回事。你说君臣要斗口，有失身份，在大帐之中叫人家耻笑。虽然说程咬金一推二六五，李世民听完之后也得稳稳心神，点了点头，啊，军师，是这么回事，程将军所说一点不假，要不怎么说李世民是明君，把事情本来不是那么回事，整个揽到自己身上。老程这逮住理了，刚才还担心呢，现在把心放下了。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说三哥、二哥，各位听明白没？这责任不在我程咬金的身上，你们呢还找我算账？找得着我吗？我要不搬兵求救，秦王千岁能活到现在吗？我有功啊，没有过，大伙儿说对不对？徐茂公心里太清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程咬金是个惹祸的精灵，冷笑了几声，程咬金，要换成旁人，我一万个相信，唯独轮到你的头上，我根本就不信。素来知道什么叫人品素长，你这叫瞪眼说瞎话，颠倒黑白。别看秦王千岁大包大揽，也不是这么回事。秦王，你把这事儿揽到自己身上，你以为就能保住他的性命吗？程咬金，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又犯了老毛病了，以前你就干过这样的事儿，你别以为我不清楚，今天你又惹祸了，惹的是大祸，今天要不严厉处分你，这还了得？刀斧手何在？在，把程咬金推出去砍了。刀斧手管那个，谁说了算就听谁的，往上一闯，麻尖头拢二臂，把程咬金胳膊给拧过去了，拿绳就捆上。程咬金没想到这手，三哥冤枉，三哥 明明我有理，你怎么还杀我？推出去杀了，杀了，不得有误。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言语。一看这徐茂公今儿个是真急了，老道有时候脸往下一沉，眼眉一立，让人看着就害怕，身上有渗人毛，程咬金赖着不走，往下蹲，蹲也不好使，十几个刀斧手抬着，把他抬着去了。秦琼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瓦岗山上的这些英雄们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徐茂公说的是非常对，非常认可。程咬金是惹祸的精灵，这一点绝对不是冤枉的。此时李世民有点坐不住了，他是非常喜欢程咬金呢、能看他掉脑袋吗？李世民赶紧躬身抱拳，军师，小王有个要求，不杀也罢，这事儿不能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怪程咬金，小王也要担一定的责任，好在没出什么大事儿，我们转败为胜，是不是呢？军师啊，未得白璧关，先杀大将，主军中之不利，希望军师看在小王的份上，高抬贵手，邀程咬金程将军一次。秦琼也说，三哥，老四就这么个人，一打二吓唬，想当初在贾柳楼结义的时候，我让看着别打仗，他就曾经挑拨单雄信和老兄弟罗成打仗，这一次又犯了老毛病。但是呢，他是一个让人可喜的人，这人还是不错的，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他饶了吧。满营众将一看大帅王爷都张嘴了，所以跪倒了一大片，军师开恩，军师开恩，杀不得，杀不得。各位将军，免礼平身。二哥王驾，哎，我是真心要杀他，但是呢又不舍，这种人当鼻子有点上脸，给脸不要脸，我吓唬吓唬他，吓唬他跟真的一样，不然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的胆子就会越来越大。既然王家大帅各位兄弟都劝着饶他一命，我暂且饶他不死。来人呐，把程咬金给我推回来。程咬金又推回来，程咬金真害怕了，浑身上下都冒汗了。等回来之后，绑绳给解开，程咬金跪下了，三哥，我就知道你不能杀我，你心疼兄弟。
2: 哼，嬉皮笑脸，成何体统？程咬金，我且问你，我杀你该不该？
0: 太应该了，我死有余辜，我斩你冤不冤？那冤啥呀，笼子是我偷的，这我罪有应得，不屈也不冤。
2: 嗯，程咬金，行行行，你还挺会说呀，啊，小嘴巴巴，尿炕花花呀，我可告诉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0: 程咬金一听，心又翻个，坏了，这牛鼻子老道够狠呐！啊，抓着我小辫子就不放了，你想怎么的？还想揍我一顿呢？啊，揍就揍吧，反正我皮糙肉厚，打几十棍子也无所谓，趴个十天半月也好，保住性命也行。三哥，只要你不杀我，怎么的都行，你罚吧。
2: 程咬金，当着满营众将，当着大帅王爷，这可是你说的，你认罚呗。
0: 我认罚。
2: 好，程咬金，我这大营之中有你不多，没你不少，留下你也是个祸害，虽然不杀你，把你赶出帐外，永不听用，滚滚滚。
0: 我说三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把我程咬金开除了，不要我了。
2: 对，
0: 别介呀，三哥，那还不如杀了我，你让我上哪儿去吃口饭当然是不成问题，但这怎么回事？三哥，留下我吧，杂草喂马， 做饭挑水干啥都行啊，我不计较啊，三哥，只要你不开除我就行，你让我上哪儿去？我没地方去。程咬金，别穷对付啊，要想不把你除名也可以，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您说您什么条件我都答应，现在离开唐营，就你一个人一匹马带着应用之物你走，你上哪儿去我管不着，你要戴罪立功，现在给我解决10万担粮草，人有吃的马有喂的，那我就听你的，这件事情那我就不怨你，你要是办不到那你就别回来，不过有个限期，今儿个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就这三天你要办到此事还则罢了，你要办不到你永远就别回来见众人了，听见没？程咬金一听脑瓜子嗡嗡直响，等等，老程这气儿也上来，舔着草包肚子掐着腰问徐茂公，我说三哥，你说的这什么屁话，让大伙儿听听这条件有多苛刻啊！我一兵一卒都没有，你把我撵出去3天还让我弄出那么些粮食来，说什么整出10万担粮草，各位，10万担呢，10多少斤呢，10万担得多少斤，我上哪儿弄去，我又不会大搬运，我又不是孙悟空，我会变呢，我又不是二郎神杨戬，我办不到，办不到，谁也办不到，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不同意，不公平，不同意。好，不同意啊，好，不同意就杀你，现在就杀，谁说了也不算，谁求情也不行，把他给我推出去杀了，给脸不要脸。有人就过来了，四哥，你就答应了，别跟军师顶牛啊，你呀做不到也别这样，保住性命才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你说你这何苦来的？有人实际偏袒程咬金，程咬金咧着嘴皱着眉，这叫欺人太甚，看来别犯错，犯错就他妈没理。好了，我说三哥，行，你太欺负人了，我答应你，你放心，我办成了我回来，我看你到那时怎么对待我，这事儿啊我要办不成我还真不回来了。好，现在就把你轰出去滚。这徐茂公说话真算数啊，黑着个脸军兵往上一闯，真就把他轰出帐外。我说程将军，对不起啊，别让我们费事，您快走吧，快走，别给我们也找麻烦，您可知道军师的脾气。好，咱们后会有期，人有脸树有皮，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不能一棵树指着吊死。就这样，老程真不服气，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到了外头上了马，耸拉着脑袋离开了营门，回头一看，守门的当兵的都乐了，再一看连一个送他的都没有，程咬金心里挺难过呀，人在世花在时啊，想当初我在瓦岗山，我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小名皇帝陛下，你看看那些人，又是秧歌又是戏，围着我后边直转悠，现在看我不得势了，不行了，连个送我的都没有，人都是啊锦上添花，没有学礼送炭的很少很少，算了，这也是人情世故，不想了。程咬金烟头打了脑，上了马，信马由缰，爱往哪走往哪走吧，马也蔫了，他也没精神，最后一琢磨，算了，我干嘛没志气，照马屁股啪打一鞭，这匹马学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往前跑了一程，最后老程把马带住，绿，放眼一看，这什么地方啊，离这唐营有多远也不知道，除了大山就是树林，怪石横生，马前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往哪儿走通哪儿也不知道，
2: 也不知道归什么管辖，这地方叫什么名，心里正胡思乱想，可了不得，就听对面一锣的锣声响亮，棒棒，再看有呼哨，呼哨一打，老成再次把马带住，绿绿，手托大斧，做好准备，往对面观瞧，山后面山坡上，哎呦，出现了三四百人呐。再看马上四个小伙，长得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样都有。为首的是个黑脸，20多岁，长得身材高大，挺胖挺精神，手里头擒着一口朴刀，第二个使枪，第三个使斧，第四个使叉。这四个人挺有意思啊。再看为首这人说话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不字，管杀不管埋，不要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把你乱刃分尸，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程咬金不单不害怕还乐了，心说挺有意思啊，一出来碰着吃生米的，想起自己当初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啊，占据瓦岗山，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那可以说是占山为王的老祖师爷了。老成乐了，哈哈哈哈，把草包肚子一舔，我说你们听着，你们是劫道吗？正是。要我的马，要我的衣服，要我身上的金银财宝，要什么呀？你不想活了？那我怎么个不想活法？把东西留下！哈哈哈哈哈哈！程咬金一笑，未曾劫道之前，你们打听打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怎么的？那可不一样。想知道我姓字名谁吗？那你就说说吧，我们也听听。听着，你们哥几个坐稳着听着，我的名气太大了，我一报名吓你们一疙瘩，故此也吓你们个公的，疙瘩公的光的呼的，你们就得摔倒。老程说这话还挺有意思，这些人还听不懂，少要吹牛，我们倒听听你是谁。好，听着，某家住在山东兖州府小耙子村东阿县，我姓程，名叫程咬金呐。想当初在河南瓦岗山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们不认识你家无敌大将军程咬金吗？程咬金真能唬人呐。还真别说，老程这一报同名姓，这四个小子倒吸口冷气，每个人都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弟兄们，刚才他报名了，他说他叫程咬金，是真的吗？看这样像，再看这哥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相信你真是程咬金吗？哼哼，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没有胡说八道，天底下就一个程咬金，那就是我。这几个人一听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你说咱爸

0: 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说唐全传》第49回，书接前文，程咬金被撵出大帐，结果呀，来到一处荒山，报通名姓之后，劫道的这哥几个还不相信：“你胡说八道，你就是程咬金吗？”哈哈哈哈哈！老程一笑：“这天底下有几个叫程咬金的？当然就我一位，我是独一份儿，没有第二位。”哥四个同时把兵刃挂起来，滚鞍下马，一字排开，跪在老程的马前，闹了半天：“您真是程将军，老师在上，给祖师爷磕头了，您真是我们的祖师爷。”呼啦朝跪倒一大片，以头触地，真好像鸡前碎米。程咬金想唬，还真就唬对了，这叫人的名树的影啊。程咬金一看高兴了，把大斧子也挂上，从马上跳起来：“起来起来，年轻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我跟你们开句玩笑，不过我确实叫程咬金，那您到底是不是程咬金呢？”“那错不了，既然如此，您就是我们的老师，您就是我们的祖师爷。实不相瞒，当今这世界上，我们最羡慕的就是您老人家，您是我们心目中之圣神呢，是吗？”哈哈哈哈哈！程咬金乐得嘴都合不拢了，最喜欢听这个，眉飞色舞，人一捧他，他就发晕，把忧愁一扫而光啊！“起来，起来，你们哥四个叫什么名？”“啊，我叫马仁，我叫马方，我叫牛七，我叫马八。”挺有意思啊，马人马方，牛七马八，跟绕口令差不多少啊，还有数字代号。好好好，我记住了，我记住了。祖师爷师傅，您不是保了大唐朝了吗？您不在唐营效力，怎么到我们这儿了？这个，我这个呗。程咬金心里话，这我可不能说呀，我要说我叫人家撵出来不要我了，把我除名了，那不丢人现眼吗？所以老程迟愣了半天，突然眼珠一转，编了个瞎话：“你们别问了啊，这属于军中机密，不能对旁人演讲。”“对了对了，军事机密不能对旁人说，四人也不敢探问。要那么的，老师，您能否屈尊大驾到山上一聚？你们在哪儿呢？”“前面这座大山名叫棋盘山，这方圆百里都归我们管，您请到棋盘山来见一见。”“祖师爷，咱们上山吧。”“哈哈哈哈，好，头前引路。”程咬金今天这个高兴劲儿啊，心说话，怪不得人家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一点儿都不假，我真有人缘，走到哪里都有人捧场，众星捧月。挺好挺好，就这样众人把程咬金请上棋盘山。闹了半天，这半山腰是块平地，有座大庙，

就凑合着吧啊，我们这儿条件不是太好，跟您老待的地方没法比啊。行行行行行，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就这样分宾主落座，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呢。程咬金一看，烧鸡子、扒鸭子、大块肉，应有尽有。有道是饥不择食啊，狼吞虎咽开始吃，这个香劲儿最后吃了个勾满豪瓶。饱了饱了，师傅您吃好了吗？吃的不错吃的不错。哎，残席撤下，有人呢把茶给泡上了。您还缺什么？不缺不缺。咱们呢就跟你们说点事儿。是啊师傅，当然我们不敢问，您刚才说军事秘密，您一个人怎么能办得了呢？我们哥四个说实在的，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手下呀还有470多人，不到500，您随便调用，有用我们的时候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尽管吩咐。程咬金一听，这倒是实话啊，我一个人能行吗？众人捧柴火焰高，你看这400-500人可就够用了，说不定这哥几个跟我在一块儿也是大有用场，对不对呢？行行行行行，你们哥几个还都算懂事儿，遇上我程咬金，我拎着你们耳朵也得提拔你们。是是是，那我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怎么也占山为王，干这一行，怎么也当了贼了？嗨，几个人闻听长吁短叹。师傅，说实在的，谁生下来喜欢当贼呀？谁愿意干这个？不过师傅，您是明白人，您看一看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分封割据，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您说有过吗？拿我们这一代来说，今儿个来了一批人，明儿个又来一批人，这个来了要税，那个来了要粮，我们到哪儿拿去？地也没法种了，买卖也没法做了，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故此被逼的占了山了。您别看我们占了山了，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您挨个去问问去，如果谁无缘无故杀了人了，无缘无故害了命了，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都不要，说我们是公道大王，这话也不敢说，咱们也没那么大的能耐，就占据这棋盘山，无非混口饭吃，等待时机，将来天下太平，我们还得回家，一家人团聚，我们还得种地干老本行。对呀对呀，你们说的也对呀，听你们就想起我了，人呐得走正路啊。你看我程咬金不也改行了吗？当初在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为啥？也是被逼的。那隋炀帝杨广无道，坑害天下的百姓，光山东那银子不知搂了多少，那老百姓的血汗钱榨得太多，榨取蚝油啊，我们没有办法，我呢更没办法，我就跟着尤通、尤俊达，我那铁哥们儿，在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结来那些钱呢，实话跟你们说，我们没有挥霍，还是给了穷苦老百姓，让老百姓吃顿饱饭，因此你们这么做也是对的，情有可原。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得走正路，做贼再好也是贼呀，是不是呢？这样吧，如果你们跟着我立了功劳，我在秦王千岁面前，在军事大帅面前替你们多加美言，给你们封个一官半职，将来吃粮当兵为国家效力，那才是光明正大，扒了贼皮，你们愿意吗？愿意，就怕人家不要，有师傅您提拔，那没得说，我们就是为国家效力，死了我们也心甘情愿。
好了好了。

0: 有这句话就行了。不过方才我说了，我这次出来是军事秘密，执行公务，不能随便跟你们讲，你们也得理解。我先问问你们，这个棋盘山装备都怎么样，地形是怎样的，我们也说不上来啊。如果老师感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溜达溜达，看看这地势。我倒有这意思，现在我就想溜达。好，这哥几个头前带路，陪着程咬金把前山后山左山右山转了那么一大圈，一看这地方，嚯，不错呀，棋盘山像那个下棋那个棋盘差不多，左一条道右一条道，转的是蒙头转向，转到后山。这哥四个说话了，师傅您看这片树林没，这片树林呐，就是属于我们棋盘山的棋盘林。怎么叫棋盘林呢？看着没，这个树林呢都是经过我们开发的，一眼望不到边。不仅如此，这树林还能啊迷惑人呢，把这人都能给迷惑了。你要认路，在里边随心所欲，进得去出得来。你要不认路，你进去有天大的本事，进了树林你得转一个月你也出不来。哦，老程眼前一亮，这么神吗？其实啊也不神秘，里边啊说实在的有标志，咱自己人看着标志走没事儿，外来人他不懂标志，也不懂什么意思，非迷糊不可。不信呢，师傅咱们就转一转试一试，我们光说是不行，您看一看试一试怎样。好，太好了。哈哈哈哈，这四个人陪着程咬金进了树林，果然转来转去转不出去了。你看着像你走吧，越走越迷糊，你怎么转也离不开这树林。后来这马人用手一指树上的标志，师傅您看着没，顺标志走就没错，咱再走一回试试啊。您心里做到有数，领着程咬金转了那么几趟，果然进去就出来神了。哈哈哈哈，老程高兴，好好地方，这赶上八卦阵了，好好好，你们哥四个还有点道道啊，这也是逼出来的，我们以防万一，万一官军要抓我们，我们没有地方跑了怎么办，就得钻进树林，官兵不敢追，追进去我们就出来了，他们可出不来呀，所以这是脱身之计。哦，狡兔三窟，有理有理，行行行，我看呐，此地也别叫棋盘林了，我给他改个名儿，就叫八卦林。哎呀，师傅，您真有文化，您叫什么名儿都好听，那就叫八卦林吧，您愿意这么叫就这么叫。溜达一天，回到山上又饿了，接着吃。晚上程咬金住到后边，好家伙，这哥四个轮流着服侍，尽心尽职，无可挑剔。程咬金可享了福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程咬金掐指的一算，到棋盘山两天两夜了。他一琢磨，徐茂公就给我三天的时间，这牛逼老道够狠呐，让我得十万担粮草简直是胡说八道，看来我在这儿待着也办不成啊，我也回不去，我就住到这个棋盘山，实在不行我还干老本行，继续当着山大王。反正啊，这四五百人都听我调动，我在这儿也能混口饭吃，我不回去能怎么的。哎，我就是这么想的。第三天的头上，报事的喽啰兵来了，报祖师爷，报四位寨主爷，山下来人了，贵了来了军兵啦，我们打听清楚了，是鸡冠子王刘武周的人马，人数不超过300， 带着不少粮车，我们也调查清楚了，一共这粮草10万担，这10万担粮草要送到两军阵前，送至白璧关。这买卖咱做还是不做？这粮草咱结还是不结？请令定夺。程咬金在当中坐着，听得真真切切，心里吧嗒一翻个，心说这牛逼的老道徐茂公可是能掐会算呐、秀吞灵文呐、他逼着我接这10万担粮草，还真就送到鼻子底下来了。莫非他是神仙呐？料事如神呐！这事儿这么巧吗？要劫尉迟恭的东西不太应该，尉迟恭也是条汉子，但是程咬金明白啊，尉迟恭要坚守白璧关，跟我们大唐打的是持久战，整这么多粮草，看来至少要维持一个来月，甚至维持一年呢，这买卖得做呀，真要做到手，成了功了，立下了特等功劳一件，我回唐营指着牛鼻子老道徐茂公，你看看，我说损你就损你，到那时我想怎么损你就怎么损你，我出我胸中的恶气。哎呀，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啊。老程想到这儿，心说话，你撵我，这回我让你撵，看来这个买卖是非做不可。问这哥四个，这哥四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师傅，这个数目太大了，再个压粮运草的是尉迟恭，造袍大将尉迟恭，我们哥四个说实在的不怕您笑话，我们真害怕人的名树的影，听他的名我们都害怕，何况我们是见面要接他。哎呀，你们呀也别太着急，说实在的，一块肥肉送到咱们嘴里了，能不干吗？但是呢，是有这样的担心，要接他实在是难，造袍大将尉迟恭的能耐确实在我之上，这是一点不假，但是呢，不也有那么句话吗，逢强智取，遇弱活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师傅，您说这话我们都糊涂，您说这话太有文化，太有学问了，您学问怎那么高呢？我们也听不懂，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呀，蠢材蠢材呀，尉迟恭的确是个茬子，能耐不在我之下，因此我跟他伸手得动点计谋，咱这八卦林我看就有用场，咱这么办，咱们兵分两路，我也领着人，你们也下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他给劫了，在左营右营前营后营虚张声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然后咱们集合在一起，把他骗进八卦林，我就不相信抓不住大老黑造袍大将尉迟恭。好好，师傅，高招妙招，师傅我们听您的。这程咬金虽然说是草包，跟旁人比嘛，比秦琼，比罗成，比徐茂公，比其他的人他是草包，但是调动这哥四个，那程咬金也算有妙计的人，初中有戏，有些心眼儿。多少年来这程咬金也是有经验的，所以调兵遣将，老程此时分兵派将之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手持个锦尘利落，到了外边上马提斧，带着100名喽啰兵杀下棋盘山，在这咽喉要道设好了埋伏，那哥几个 也点兵300，埋伏到2亿的密林。按照程咬金所说，准备了锣鼓鞭炮吓唬对方，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时间挺长，就听这个咕噜的声音，咕噜噜噜噜啪，咕噜噜噜啪，马挂銮铃，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哟，来了！程咬金在树林里头探着蓝脑袋往外一看呐，造旗高挑，为首的是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造罗袍，大黑马，手擎丈八蛇矛，正是大老黑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几百人呢。这车辆一眼望不到头啊！哎呀，好啊，来得好，来得好！那位说什么原因？原来尉迟恭退回白壁关之后，他就犯了寻思了。尉迟恭一琢磨，秦琼是好样，李世民也是好样，唐兵唐将都不是等闲之辈，现在大兵十几万堵着白壁关，看样子志在必夺，我怎么办？我得报答我们王子刘武周和大帅宋金刚知遇之恩呐、啊！要坚守白壁关，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唐人之手，但是人吃马喂，我不能坐吃等死，不是长远之策。所以呢，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我得想方设法弄点粮草。就这样，尉迟恭得来粮草，才走到棋盘山下。尉迟恭到了棋盘山下，可引来了杀身横祸呀！程咬金一看，此时不捷，等待何时？大老黑，对不起了，我老程要大显神威，劫一劫你10万担的粮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员王楚，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就有请王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狭义上呢，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即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部法律，简称新消法。
4: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消费者。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深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王楚，我想问一下，新消法的适用对象都有哪些呢？
5: 新消法最重要的主体呢是消费者，而保护的核心呢则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那么根据我们第二、三、54条的规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第一，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适用新消法。所谓消费者，是指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因为分散的单个的自然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所以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就不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第二，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参照消费者保护法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相对方，其弱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消法第54条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行为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第三，经营者为消费者 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用消法。消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在处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经营者首先应当遵守该法的有关规定，那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6: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些。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都享有哪些权利，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5: 根据新消法第二章，消费者共享有九项权利，分别是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得到保护权。在这其中呢，安全权是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在我们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除了享有上述的权利呢，还应当履行以下几点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二、爱护商品，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服务。三、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商品，按照服务规则接受服务。四、依法投诉或者起诉，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6: 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的，那么作为经营者，新消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约束吗？
5: 是有一定约束的。在我们的新消法中呢，第45条加重了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第49条、51条、55条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第56条提高了行政罚款的上限，都是针对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近几年网络购物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对网络购物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呢？你能说说吗？
5: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购物方面呢，新消法主要是给予了消费者网购的后悔权。第25条介绍了网购退货的内容，这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为了平衡经营者的利益，法规也限定了5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那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一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之类，一旦退了商家没法再卖，可能砸进去的。二是生鲜类的，鱼、虾、肉类，快递走2个来回可能都臭了的。三是在线下载的音乐、电影或拆封的 CD 光盘等，你都已经看过、听过或者储存过的。四是已经拿到手的报纸、杂志等，因为时效性强，退回去新闻已经变成旧闻的。五是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这里的后悔权呢，仅仅适用于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直接到商店去购买的物品是不适用该条规定的。
6: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泄露，那么个人信息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呢？
5: 没错，这随着网络经济的普及啊，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或者买卖，那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比如说去一次中介咨询房屋买卖，就能收到好多的卖方电话，手机搜寻化妆品网站就能收到许多的化妆品推销电话和短信等等。那么我们的新消法29条作为新增的法条，就是对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该条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商业信息的发送限制等，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4: 假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欺诈行为，该怎么样申请赔偿呢？
5: 提到消费欺诈呢，这就是我们新消法的另一个亮点了。一是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偿一倍的商品服务价款，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3倍。二是规定了最低的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度、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有惩戒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孙小姐在某超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国大米，原价呢是10.5元每公斤，促销价6.2元每公斤，孙小姐觉得很便宜，便买了1公斤。结账回家以后，孙小姐发现在超市结账时是按大米的原价进行结算的，于是她找到超市要求赔偿。在上述的案例中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超市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的第55条，孙小姐可能获得3倍的赔偿，但由于该数额低于500元，因此孙小姐可以获得500元的赔偿。三是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除可视情况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以造成消费者死亡为例，所受损失可能包括人身伤害损失、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这一规定大大提升了惩罚性赔偿额度，有助于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震慑。
4: 消法中对三包都有什么规定呢？
5: 三包指的是包修、包换、包退。三包规定呢，是实现产品质量担保的一种方式。新消法第24条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一是明确了消费者的优先退货权，规定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更换、修理。二是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原三包规定呢，涉及的商品仅有20余种。那依据新消法的规定，原则上一般商品都有三包。同时，国家的有关部门也针对我们的部分商品制定了具体的三包规定，对三包期限、经营者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三是规定了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的费用。四是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4: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维权都有哪些渠道和方式呢？
5: 依据第39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途径来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消费者应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主动寻求相关的赔偿，尽量去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后，可以寻求消协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
4: 相信通过刚才的解读，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了更深的了解。
6: 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时都有哪些途径呢？
5: 消费者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登录全国12315平台3w.12315.cn，或者搜索微信12315小程序等方式进行维权。当你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时，当你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有什么需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强调的吗？
5: 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必须有足够的投诉材料作为证据，包括购货发票或者是购货凭证的。第二呢，保留现场，可采取拍照、录像或者是留下证人证词等方式。第三，收集或索要经营者的姓名、电话号码、工作牌号、地址、邮政编码等，以保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第四，若与商家交涉不成，应马上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还特别的汽车，那外观呢像是这个厢式货车，但车身呢喷涂着移动通普通的字样。那这里的服务区，这是服务区新增的两台四厢的移动充电设备。那宋旭华就说呢，这两台车呢就像两个超大号的充电宝，可以同时给四辆车充电。那每台移动充电车存储电力呢可以完成40至50辆的车充电。那移动充电车的电放完后呢，就开到这个高速路下充电，2个小时后就可以充满电，回到服务区继续为新能源车辆补能。那作为应急补充呢，移动充电车大大缓解了新能源车辆充电紧张的问题。那目前呢，漯河服务区已列入了河南交投集团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将增加新能源充电站、换电站，投入更多的充电位，来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主持人，
1: 好的，小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日本当地媒体6号披露了案件的细节，随即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愤慨。当晚，部分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集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当地警方说，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乌伊·幸奈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1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警方根据嫌疑人光头、双臂有纹身等外貌特征，4号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逮捕巴拉德。被捕时，他所穿衣物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案件现阶段仍在调查中。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3号凌晨发生的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计划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然而，当地民众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话，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

0: 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1: 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2: 态度啊，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
3: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2: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土耳其海军近期宣布，该国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国家航母”计划明年九月下水，并高调放出多组重要参数。土耳其大力推进国产航母建造有哪些考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江的报道。
6: 据了解，土耳其国家航母于2025年1月开工建造，预计2032年交付土耳其海军，计划采用滑跃起飞方式，配备滑跃甲板，舰体总长285米，甲板宽约72米，排水量约6万吨，最高航速超过26节，最多可容纳2500人。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认为，某些技术特点超越了传统航母范畴，
7: 一是达到了中型航母水平。土耳其国家航母排水量是6万吨，飞行甲板的面积和机库甲板的空间更大，舰用的燃油、航空燃油、弹药、航材和后勤补给物资储备也比较多，延长了远洋部署的时间和持续的作战能力。二是航空战力采用战斗机与无人机混合模式，舰载机混合编组的规模可以达到52架，进一步增强了航空战力。三是进一步突出无人系统母舰的功能，土耳其国家航母不仅搭载无人机，而且还搭载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突出了分布式无人系统母舰和指挥节点的功能定位。
6: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连接处，三面环海，特殊的地缘区位促使土耳其高度重视海军的建设发展。王明志分析，加速构建新型航母战力背后是土耳其建设海上强国、强化战略威慑、追求国防自主的国家战略考量。
7: 一是推动土耳其海军从近海防御向远洋投送的战略转型，土耳其提出了南涉国土的海洋战略，它需要有一支远洋海军支撑这一战略落地。以国家航母为核心的远洋海上机动作战力量将增强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爱琴海、黑海等关键海域的控制力，并以此向更远的海域进行投射。二是增强土耳其的区域威慑能力，一支以中型航母为核心的新制海上机动作战力量与岸基远程空中力量配合，将是土耳其在外交博弈中的政治筹码，以及改变区域力量平衡的杠杆。三是增强土耳其的国防自主能力，土耳其因为采购俄制防空系统被美国排除在 F-35 项目之外，土耳其从挫败中看到的不是失去一型五代机，而是国防自主的紧迫感。土耳其发展国家航母，并且在航母战力构建中间走出一条无人为主、有人为辅、有人无人融合发展的具有土耳其特色的路线图，就是试图逐步摆脱对美国防务供应链以及安全援助的依赖，建立自主自立的国防能力，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价值。
6: 王明志指出，土耳其国家航母要真正形成作战能力，主要挑战在配套系统的建设。
7: 一是主战舰载机的发展，土耳其国家航母的设计目标是要搭载土耳其的国产战斗机，因此可汗战斗机海军型以及土耳其多型无人作战飞机的发展是国家航母能否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二是资源保障舰载机的发展，海上态势感知、海上信息攻防、空中加油保障对于舰载机的作战极为关键，土耳其目前缺乏舰载资源保障飞机，这将是制约国家航母战力的关键瓶颈。三是航母护航编队的建设，土耳其要建造8艘排水量在8300吨级的 TF2000 驱逐舰，为航母战斗群提供区域防空保护，这意味着 TF2000 驱逐舰能否如期服役以及性能能否达标，对于国家航母能否形成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相关部门和平台机构将发布国庆假期出游观影等相关数据。
1: 明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
0: 明天，新疆独库公路将从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0: 明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冷，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
1: 国际方面，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维克举行，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
0: 8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重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

0: 的长征。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抵达四川冕宁县泸沽镇。侦查得知，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已在粤西至大渡河一线布防。红军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左权、刘亚楼等率领佯攻部队经粤西方向前进，吸引和牵制敌军主力。红军主力则经冕宁，在彝族同胞的支持下直插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5月21日，佯攻部队结束小巷岭战斗，直抵粤西县城。那一天，6岁的刘学志跟着母亲在小孤山桥头卖煮鸡蛋，正好遇到行军途中的红军。刘学志之子刘文昌说，父亲经常对他说，当年各种物资都极度匮乏，但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不仅没惊扰百姓，反而拿出一个饽饽和一个油壶送给他。
2: 父亲生前经常跟我们讲，那名红军买鸡蛋，奶奶又往他筐里射了几个，他摆手不收，并坚定地说，红军打富济贫是革命的队伍，买卖要公平。临走他捧出一把白糖给我父亲，又给奶奶一个油壶，里面装着半壶菜油。
1: 红军队伍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1000多名彝汉等各族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刘学志母子此后一直珍藏着红军战士送给他们的油壶，用一件旧棉衣裹得严严实实，几次搬家都始终带在身边。1987年，刘学志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油壶捐赠给粤西县文物管理所。如今这把锈迹斑斑的油壶静静地陈列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粤西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内，无声地讲述着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中的雨水深情，也永远见证着红军队伍在绝境中依然关爱百姓的温暖初心。

0: 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0: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

0: 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4: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5: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6: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7: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8: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9: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0: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1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5: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

0: 天气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鼠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9: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9: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

0: 40%通过邮寄出去了，还是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6: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0: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1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2: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0: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

0: 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1: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七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宣布将投资$66亿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7: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8: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9: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街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0: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击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17: 十九点整。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七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30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

0: 京。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的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1、2、10、17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二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30，二号线浦东一号、二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十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30，17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十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2: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1: 地铁二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3: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0: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呢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4: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4: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7: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那个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个指导性充电。
4: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7: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4: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8: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4: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9: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多呀，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你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4: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8: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0: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

0: 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1: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八十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2: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3: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1: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六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4: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百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蓉说，
5: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1: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6: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7: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1: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0: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4: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铆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

0: 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3: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4: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风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6.8%。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6: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

0: 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六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1: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0: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2: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3: 他们说下雨，
2: 下雨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3: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2: 我以为会很，
3: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0: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4: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挖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腾枯荣，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5: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石子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好一座多层。
0: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6: 这条道也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来，第二就是各类的业态活动不准进来。
1: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6: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保护。
0: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3: 这个还是比较贴心自然。
2: 对，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是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0: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7: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8: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9: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臭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太好。
0: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4: 最近我们就在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1: 还有点差距
4: 啊。这里是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的，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0: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4: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骑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0: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10: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嗯、我们还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11: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

0: 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国庆假期看电影啊，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随着假期接近尾声，2026年国庆档呢也迎来收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总票房突破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两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4: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5: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4: 档期内共计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6: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4: 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7: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巨幕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4: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8: 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4: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9: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4: 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10: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4: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11: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4: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舟曲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12: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0: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银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充分的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1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4: 人间烟火丰盈，
19: 万家共赴美好。
1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在一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自总台记者郑

0: 导音张永鹏。
1: 我们就是刚当初入职，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0: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2: 您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
3: 啊？啊，我不觉得累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的裙子啊，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感觉挺新的。
2: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
4: 像精心搭配的衣服，
1: 都是九几年时候的衣服呢，都是30年以前的了。
5: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6: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7: 就去下载这个 APP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来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5: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7: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5: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7: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了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5: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7: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5: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1: 我记得这里头几门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B 级、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11、12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5: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1: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
7: 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5: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1: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

0: 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蒋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0: 所里机要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师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2: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2: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练，
0: 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2: 只要坚持，
0: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0: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墙头大哥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看看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1: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0: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5。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0: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0: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

0: 禁忌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1: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师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0: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杨树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3: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1: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4: 您觉得值吗？
1: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0: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1: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了，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3: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0: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1: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5: 3、2、1，点火！
8: 点火！
0: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好亮！
9: 我一会儿出差。
0: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10: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5: 感觉良好，
9: 感觉良好，
11: 感觉良好。
0: 每一句感觉良好，
5: 感觉良好。
0: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1: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1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她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她的成功，她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梳理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人类要告别闰秒了，再过一周左右呢，世界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项提案，你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多出来的这一秒为何让金融、电力、互联网、导航行业倍感困扰？取消闰秒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改用闰时替代闰秒又有哪些利弊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哈，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你，一程山路收进行囊深处，往后的烟火日常也祝您能够慢慢的走成坦途。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就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啦，国庆假期你一定过得特别开心吧？有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啊？我猜有的小朋友去了动物园，有的小朋友

0: 又去了游乐园，还有的小朋友回了老家，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团聚。不管你们去了哪里，这个假期一定装满了开心的回忆，对不对？国庆节是祖国妈妈的生日，我们一起为祖国妈妈庆祝，也一起享受了快乐的假期。小朋友们可以用什么方式表达对祖国妈妈的爱呢？可以唱一首好听的歌，可以画一幅美丽的画，也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说帮妈妈做做家务，和小朋友们分享玩具，爱护公园里的小花小草。爱祖国就从爱家人、爱老师、爱小伙伴、爱我们生活的城市开始。小朋友，今天就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要上学了。今天晚上啊，要早一点睡觉，把书包整理好，明天精神满满的去见好朋友。还可以把假期里拍到的照片带到学校里，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你的国庆故事，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唱一首歌，用歌声给这个快乐的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遇到小麻烦别着急，记住一深呼吸，二想办法，三找大人来商量，每次解决困难，你就会收获一枚智慧勋章。
0: 亲爱的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接下来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楚楚姐姐想给你讲7根火柴。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7根火柴。草地的气候就是奇，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粒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 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儿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到，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的手指触到了一点黏黏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沾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他。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儿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11: 同志。
0: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微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是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颚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吸地发出滴滴的声音。
11: 同志，同志。
0: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睁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动不了。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吸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11: 不，没，没用了。
0: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铜之

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儿，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里。”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

0: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1: 是，看明白了。”
0: 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注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他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2: 记住，这是大家的。
0: 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
2: 好，好同志，你把他带给……
0: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的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中，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羊瓷碗里的野菜滋滋地响着。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亲爱的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是由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的同学们带来的《南泥湾》。小朋友，今天就是10月7号了，明天我们就要上学啦，你做好上学的准备了吗？楚楚姐姐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关于意志的成语故事。这个成语呢，讲的是一个人不停地用刀子刻东西，比喻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小朋友们猜到是什么成语了吗？嗯，对了，就是锲而不舍。锲而不舍的锲字是金字旁，意思是用刀去刻。锲而不舍就是不停地用刀刻，它出自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荀子的著作《荀子·劝学》。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就是，如果拿刀子刻几下就放弃了，那么连一根朽木也不能刻断。那如果坚持不懈地刻下去，即便是金属和石头也能雕出花样。荀子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其实他不是在讲雕刻，而是在讲学习，讲人生修养的道理。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江河大海，千里马跨越一次不会超过十步远，烈马驾车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刻东西如果刻几下就停下来，那么腐烂的木头也刻不断，但是只要不停地刻下去，那么金石也能雕成花样。小朋友，荀子的这篇文章叫《劝学》，你说学习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再聪明的孩子，如果只知道耍小聪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会有什么高的成就。相反，只要锲而不舍，总会有进步。所以说，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最适合用来激励小朋友们学习成长啦。好啦，小朋友，你记住这个成语的来历了吗？锲而不舍。希望这个成语能为小朋友们带来启发，之后都能够有锲而不舍的意志，去面对学业上的各种困难，取得好成绩。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楚楚姐姐在北京问候你晚安。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哎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革命难，成功难，要想成功如登天，比登天还难。现在26军团的处境多困难，前头有敌兵阻拦，后头有敌兵追击，势必要把他们消灭在这个狭小的地带。26军团是转战南北呀，怎么能摆脱敌人的包围？怎么能杀出去？与14方面军会合，能靠近党中央，但是说着容易，做起来太难太难了。单说红26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行啊，直奔石前县。1年之前，红6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地遇到过敌军重兵的围袭，红6军团苦战突围。但是当时的红18师师长龙云等许多人也在此地光荣牺牲，旧景触景，大家都不免一阵的伤感呐。石迁呢，是迁东极偏僻的穷困之县， 也为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地土匪民团极多。由于红军曾在这里战斗过，那些土豪劣绅、土匪民团深知的红军的厉害。红军没来之前，他们还宣称要把红军堵在十千以外，可红军这一到，这些说大话的人早就吓得一溜烟儿跑得没影了。所以红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十千县城。但是啊，十千县居民稀少，粮食缺乏，地形也不利于运动战。于是贺龙、任弼时、萧可等人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红军要进入乌江以北、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是怎么去这边是个问题呀、啊、这国民党是不会叫你去的。所以为了调动敌人，贺龙先率部往贵阳进军。贵州的军阀一看不好，那贵阳可是省会呀、啊，贵阳要丢了，贵州就等于没了。他们赶紧抽回迁徙部队防守贵阳。贺龙一看敌人上了当了，他也没打贵阳，是虚晃的一枪从北面绕过贵阳，是进逼遵义。这时候蒋介石一看呢，明白了，哦，他们是要步中央红军的后尘夺取遵义，就赶紧命令中央军赶到遵义布防，并下命令，谁要把遵义给我丢了，我就要谁的脑袋。贺龙一看迁徙军阀的部队和中央军全都上了当，湘鄂的军队也由于红军出了自己的地盘，也就不那么积极了。于是就下令红二六军团的主力直奔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在部队向鸭池河行进之前，贺龙叫来参谋处长楚清源，就跟他说，清源同志，速派侦察队在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要控制渡口的船只。是。楚清源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将侦察队的队长王少南叫来，跟他说，少南同志，你速带队出发，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据我们掌握的情报，鸭池河目前只有敌军一个营，而重兵已集结在遵义、贵阳一线，这对于我们袭击渡口是极为有利的。王少南虽然说是沉默寡言的人，但却是个有胆有谋的侦察员，他经常执行艰巨的任务。有一次，就这个王少南率领侦察队员百人，化妆成敌人，就摸进了敌人驻扎的村庄，把敌团长给打死了，而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敌营。从那以后，同志们都称他为甘宁甘兴霸。甘宁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员大将，曾带百骑偷袭敌营，杀死敌兵无数，却不曾一人一骑伤亡。王少南也带百人偷袭敌营，杀死敌团长，也不曾折得一人一骑，故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甘兴霸。这王少南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带着侦察队出发了。这侦察队员呢，共是120人，各带短枪，一水的年轻力壮的棒小伙，都是当地农民打扮，身带短枪和手电，就上了路了。不久天黑了，天这时又下起了雨，这雨不大，可下在地上啊，立时又结了一层冰，那山路之上简直就像玻璃抹了油，走三步一滑，走两步一滑，跌跌爬爬，行进的速度非常迟缓，大家着急呀。王少南一看这么个走法也不行啊，从出发到渡口共120里，照这样的走法走到天亮，连一半的路也走不完呢。他想了想，便赶到尖兵班。尖兵班的班长这小伙子叫胡科忠，哎，有两下子。他 还有个绰号叫胡矬子，因为什么？他个儿小。王少南就问他，哎，我说矬子，我们这样走可不行啊，咱们上公路怎么样？胡矬子想了想，我看也好，现在天黑又下雨，公路上不会有敌人的，嗯，是这么个理儿。当下这120人的侦察队就上了公路，果然行军速度加快啊，大家谁也不说话，就听见嚓嚓嚓嚓嚓嚓脚步声。天亮之前，侦察队赶到了离牙之河5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有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农民，起得早啊，就发现了侦察队了。一看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以为是土匪来了，吓得浑身哒哒哒哒打哆嗦。王少南赶紧赶上前去，老大爷别怕，我们是红军呐、啊。由于中央红军曾经从此经过过，老百姓对红军的印象都不错。如今老汉听说眼前来的这伙人是红军，这才放了心呐、啊。王少南递过一支烟，彼此点着之后，他把敌人的情况详细的进行了了解。老汉就告诉他说，在河的这边有前军的一个连守卫着，河的那边有前军的两个连，一共是一个营的敌人在那守着。情况了解完了之后，王少南对胡科中说，科中啊，你带尖兵班把敌人的岗哨给我收拾了。胡矬子点头，当下他挑了贵州籍的士兵王小狗，命他在前面走，他带着一个班随后接应。王小狗人呢个儿也不高，但是非常机灵，还会两下五步超。当他快接近阵地的时候，只听丛林中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口令。王小狗也是久经大敌，一不慌二不忙，就答道，给区公所送信的，你还拦着吗？问话的正是敌人的哨兵，这个家伙警惕性还挺高，他躲到暗处的大树之后，朝着王小狗看了看，见只是一个人，他才放了心，这才从树后的闪身出来，对王小狗说，妈的，什么急事儿，深更半夜的来送信。王小狗就说，听说红军快要过来了。哨兵一听就骂，他娘的奶奶的，吃粮当兵也不安生，这红军哪儿去不行，非要上这儿来。说着冲王小狗喊道，过来吧。王小狗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从怀里取出香烟来，递给这哨兵一根，我说老总吸一支吧。这哨兵也是个烟鬼，把烟卷点着了，刚吸了一口，就觉着冰凉蹦硬，一把驳壳枪顶在他的后腰眼上，低声喝道，不准喊，喊老子就打死你。这时王少南率领尖兵班也赶过来了，王少南低声问这个哨兵说，你们有几个人站岗？这哨兵可吓坏了，知道上了当了，就我自己。王少南又问，你们连部在哪呢？哨兵用手一指，就在我身后的祠堂里。王少南用枪一点，让这敌哨兵在头前带路，告诉他，你要敢跑，你要敢耍坏，我就打死你。哨兵双腿打颤，不不不，不敢不敢，您放心，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当下在敌哨兵的带领下，王少南和侦察员很快扑到了祠堂前。王少南令一部分队员守在门口，他带着其他人呼一声就冲进去了。这功夫敌兵睡得正香啊，那鼾声是此起彼伏。王少南用手电一照，看见那枪啊都在墙角那堆着，先把枪给收了，一转身的功夫没小心把尿壶给踢打了，哗啦一声把熟睡的敌连长给惊醒了。那连长从被窝里头起来，大声就骂，奶奶个熊，轻一点行不？ 半夜三更的吵得老子睡不着觉。王小狗答道：快起来吧，起来，有任务。狄连长闭着眼睛挺不耐烦的就说：有啥任务？有任务明天再说。这功夫过来两个战士，上前把这狄连长从被窝里就拉出来。狄连长这才清醒啊，你们是什么人？老子们是红军。这时节那些睡着的敌人也被惊醒了，在几十道手电筒的光亮照射下，一个个光着屁股做了俘虏。王舍南让他们背着枪，当然枪是空的，没有子弹，一起赶到了鸭池河边。这个鸭池河呀，是乌江上游的一段河流。乌江呢，有两支主要的源流，为南源的三岔河与北源的六冲河。这两条大河在迁西县相会，相会之后的河水就叫鸭池河。河水继续东行，等过了乌江过后，鸭池河便成为乌江了。王少南率侦察队押着俘虏赶到了鸭池河边，天呐，刚蒙蒙亮，他查看了一下渡口的地势，见此处的河水也就100多米宽，这河水是浊浪滚滚的。对面岸上排列着几十只船，岸边有一间小房，一条公路通向2里以外的一个山头。王少南已经从俘虏的口中知道那间小屋里驻扎着敌人一个班，是专门看船的。山头上驻守着营部和两个连的兵力，并驻有碉堡，居高临下控制着渡口。王少南看罢情况，便把火力布置好，接着叫过来一个俘虏，要他向对岸喊话，让对岸摇过一条船来。俘虏不敢不从命啊，便扯开嗓子朝着对岸喊：哎，张驴子，快过来一条船接我过去，有急事儿。几声喊过之后，就见对岸的小平房里的出了一个人，一边走着一边伸懒腰，揉揉眼睛一看：你不是张驴子吗？是我呀，我大清早上起来你跑这嚎啥嗓？我也不愿意，有急事儿啊。张驴子，沈处长叫我过来送紧急情报，你小子要误了事儿，我告诉你啊，我把你交给军法处处置。张驴不再说什么了，便解开了一条船的缆绳，跳上船，抄起了船篙，将船一撑，哗，横渡鸭池河呀。哎呀，连长也好，班长也好，大伙儿看着非常高兴，事情进展的是极其顺利。哎，哪知道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条船眼看就要靠岸了，眼瞅着大功就要告成，突然从岸边的树林里的啊，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一身便装，比兔子还快，三蹦两步嘣一下蹦到小船上去了，然后夺过船篙来一转个，这船又开回去了。哎，大伙是措手不及，心想这怎么回事，这人谁呀？书中代言，这个人是一个伪保长，这家是极其反动啊，红军的所作所为都看在他的眼里，他能不向着国民党吗？他一看这船要开过来把红军渡过去，那不就坏了事儿了吗？情急之下的三步并两步蹦上小船，也来不及跟撑船的士兵张驴解释，船只一掉头往回就跑，一边跑着他就一边喊：来了红军啦，红军来了。他这一喊不要紧，王少南一着急就开了一枪，啪，这一枪把这保长给击毙了。结果这枪声一响，惊动了对岸的敌人，对岸的敌人 马上出动，爬到对岸一起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说被动不被动？王少南可真急了，一回身就问你们谁会覆水，有一半人都会水。连长，我会我会我会，赶紧跳到水中游过对岸，我来掩护。但是分兵两队，那红军真是勇敢，舍死忘生，五六十人冒着枪林弹雨就赴到对岸跟敌人接了火。这国民党的军队真是熊包，熊的没法再熊了，欺负老百姓可有本事，抢啊夺呀调戏妇女可能耐了。要说打仗玩命，十个也赶不上一个红军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不是抓来的，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当兵的，都有私心的，谁愿意玩命？一看红军冲到近前来了，他们是撒腿便跑。这时候卢东升率领大队人马从后边赶上来，卢东升一看不错，吩咐一声架起浮桥掩护大军过河。红军大队人马这一开过来，敌军才两个连呢，哪敢打呀，一枪不放皆作鸟兽散。所以红军就占领了鸭池河渡口，大部队也顺利过了鸭池河，向贵州的西部挺进。由于迁徙的敌人呢大部分去守护贵阳的，贵州西部的敌人的防御力量很薄弱，红军是轻取迁徙，大病必解三个县。此时蒋介石已经利用阴谋手段把贵州省的军阀头子王家烈给搞下去了，并在贵

0: 贵州全境实行中央化，这也激起了贵州各地大小军阀和不少土匪的反对。而中央红军过境的时候，又留下了一些干部组织游击队，利用前夕小军阀土匪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红二六军团到这里之后，也利用这个便利的条件，在各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抓捕土豪劣绅，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有一支反国民党的绿林武装，为首的叫习大明，他听说红军的情况之后非常拥护，也率部前来投降，所以前夕的情况是一派大好啊。咱们单说红五师团第三营第二连连长李保武，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奉命在毕节城中抓捕土豪劣绅、罪大恶极者。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挨家挨户的拿，逮着一个捆一个，逮着一个捆一个，拴了一长串，结果就来到狮子街一家大宅院的前头。抬头一看，嚯，小小的毕节城还有这么阔气的宅院啊！这家高大的围墙，青石的台阶，大门脸外的还有一对石头狮子，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哎，大门脸还雕刻着刘海戏金蝉，那房舍可以说是磨砖对缝，卧砖到顶啊。两扇铁叶的大黑门，李保武李连长一看，这地方准是豪绅的住宅呀、啊，甭问，过去他们家也是当官的，对他能客气吗？因此砸开门就闯进去了。刚到院里，就发现院子里台阶下站着个老头，头上戴着瓜皮小帽，留着花白胡子，身上穿着长袍马褂，面庞清瘦，是慈眉善目，看年纪在60岁上下吧。这个老头一点都不惊慌，看见李保武之后过来一躬扫地，哎呀，小老儿在此恭候红军，可把你们给盼来了。连长李保武鼻子哼了一声，哼，演什么戏呀、啊、你们这号人还能欢迎我们红军吗？啊，你们是反对红军的，来把他绑起来。老头一笑，我说长官呐、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长啊，你怎么就见得老朽不拥护红军呢？哎呀，你还犟嘴，把他背起来。虽然没把这老头给捆起来，也把他薅出来加入那些土豪劣绅的队伍里了。这老头还讲呢，我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我求你一件事啊，你信我说的也好，不信我说的好，你进我那书房，就那五间房的靠东头，那就是我的书房，那桌上有我亲手写的日记，还有我平时看的书籍，求您费劲您都拿出来。你还看书还写日记？等连长进屋一看，果然不假，一看呢，呀哈，都是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日记写的满满的，这阵也没工夫细看，一大摞子。这连长叫士兵抱着出来，塞给了这个老头，你自己抱着吧。书中代言，这老头何许人也呀？呵，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之辈。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红军的连长李保武进城之后，捉拿那些土豪劣绅，抓了不少啊！哎，抓来抓去，他们抓住个老头， 这老头是与众不同，态度相当坦然，十分的客气，文质彬彬，一点也不心虚。这李宝武啊，感觉他纳闷，特别是这老头还看马列书籍，还写了几本日记，不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也。书中代言，深山藏虎豹，是田野埋麒麟呐。你别看这是迁徙穷苦的地方，这地方高人也不在少数。单说这个老者姓周，叫周素元，字培之，他是1879年2月2日生于毕节城中。他们家是世代书香，家道殷实，吃喝不愁。他本人也做过前清的秀才，但就在周素元中秀才的那年，腐败的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谁都知道马关条约是极不平等的条约，就等于卖国投敌啊。时局深深的刺激了他，周素元看到国家将亡，感到匹夫有责，便设法觅取新书新报，由此他的思想就转向了革命啊。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他也积极努力地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后来也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小官。可随着国民党贪污腐化日益严重，你打我，我打你，耗子动刀，窝里反，是腐败不堪。周素元老人看破了官场上的红尘，老头泄了气了，回到家中是闭门读书。周素元闲居之时，在毕节的一家进步书店购得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回家翻开这么一看，哎呀，是非常高兴，不禁是拍案叫绝呀，好书啊，好书。自此这位老先生对共产党革命开始有了认识。周素元回乡之后购置了田产，靠出租田地为生。虽然如此，由于他为人正直清廉，不与反动政府勾结，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风传红军要来的时候，有的亲戚朋友就劝他，快走吧，红军来了，穷棒子来了，你家有房子有地，家趁人直，要落到他们手里头就得杀头啊，快跑吧。周素元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李生，我不走，此生由命，富贵在天呐！各位，多谢你们相劝。就这样，周素元便留下来了，结果被李宝武李连长带到了军团政治部。由于大军刚进城，这事情太多太忙了，政治部的人也没有顾得上同这周素元谈话，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第二天，红六军团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土豪劣绅都押到会场，周素元也被带到了会场。来开会的老百姓一看，这不是周素元老先生吗？他怎么归到这个堆里的了？纷纷出面保他。进步的中学教师和学生也向红军说明了周素元是地方上的为人，说他清廉正直，思想进步，跟其他的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就这个情况反映到萧可耳朵里了，他当时啊就命令政治部派人调查，并亲自翻阅了周素元写的笔记。一看，萧可就对王震和甘四奇说，这个周树元非等闲之士啊，他的思想的确很进步，你看他这日记写得有多好，他跟那些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甘四奇也翻了几篇日记，也有同感。这时军团政治部的人员经过了认真的调查，觉得周树元确实是革命的，这样就把他放回了家。 并退还了没收他的资产。周素媛走的时候，王振笑着对他说：我周老先生，你的笔记和书我们都看了，你是关起门来闹革命啊啊！周树元也笑着回答：汪将军，百闻不如一见，我周树元看到了，只有红军才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呀。红二六军占领了迁西，大病毕节三城之后，贺龙又指挥红二军团消灭了尾追的中央军两个团，这样一来吓得敌人都裹足不前了。红二六军团虽在迁大壁一带站住了脚，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单说这天贺龙得到了报告之后，骑着马就进了毕节城中，就来到了周素媛老人的家门口。下马之后，蒋马在拴马桩上拴好了，登上高台阶进了大门，有个仆人迎了上来，见了贺龙就问：先生，您找谁呀？啊，周素媛周老先生在家吗？仆人就说：正在书斋内读书。那就烦劳你给我通报一声，你就说贺龙求见。那仆人答应着走了进去，说话的功夫，周树元小跑着就出来了，见到了贺龙，老远便说：哎呀呀呀呀呀呀，贺将军到来，老朽不知，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贺龙也乐了：哈哈哈哈，周老先生，让你受惊了啊，我当年在熊科武部下做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便听说过老先生的大名啊，今日得见，真乃三生有幸。当下周素媛把贺龙让进客厅，二人分宾主落座。贺龙就说：周老先生，你的思想很进步，实在是难得呀。周素媛欠身笑了笑：将军过奖了，想将军为国为民，不贪图荣华富贵，脱下皮鞋穿草鞋，此等高尚品行，素媛何能比之啊。二人谈古论今，越说越投缘，只恨是相见之晚。贺龙就说：周老先生，我们经过研究之后，打算请你出山为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不知周老先生意下如何呀？周素媛一听，脑袋嗡嗡直响，一个劲儿的摆手：不，培植才浅学书，恐负众望啊，不行。贺龙就说：周老先生德高望重，此重任除您无人可担，望老先生切勿推辞啊。这我也是代表全城父老乡亲的意见。周树元一看贺龙态度十分恳切，想了想就说：好吧，将军如此看重于我，培植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贺龙把大手一拍：好，咱就这样决定了。原来啊，红二六军团在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以当地的绿林武装和一部分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抗日救国军。红二六军团呢，也派了一些干部到贵州抗日救国军中去工作，但是总司令由谁来当呢？最后经过大家一致研究，因此就想到周老先生的身上，这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由他出任贵州救国军总司令。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把这事办完了。那么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大病迁西一带一共驻扎了不到20天，扩军数千，人马得到了休整，给养也得到了补充，但是由于敌人再度逼近， 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就退出了毕节，随分兵西进。周树元虽然年近六旬了，依然是弃家随红二六军一起行动。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周树元家资万贯呢，那么好的房子，那么多的地，那么多的财产，全不要了，投身革命嘛。他发现哪一个革命领导人没家，哪一个革命领导人和战士没有三亲六故，但是为了革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那点财产算得了什么呢？因此他弃家随军。后来有人赞叹道，说弃家抛舍入红军，唯有毕节花甲人，就指着周老先生说的。当红军开始西撤之后，突然传来消息，习大明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夏曦呀，当时是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大怒，心说这个习大明啊真是不可靠，带了一部分人给我追，追回来好好跟他算算账。正好周素元老先生在身旁，周素元就劝将军呐，习大明部的枪支弹药都是当地彝族啊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干什么呢？用来啊抵挡那些土匪和恶霸，保护家园用的。习大明如果把武器全部带走了，这些人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了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他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情有可原，您就不必计较了。夏曦听着周素元的话气儿消了一些，但是还坚持要去做他的工作，让他一起转移。周素元拦不住啊，就得眼睁睁看着夏曦带着两个警卫战士和一个勤务兵骑马走了。当夏曦同警卫人员走到山口的时候，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河面不宽，也就七八十米吧，但水流很急。夏曦和勤务兵一看呢，就得过河追赶，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一同涉水。时值初春呢，河水依然是冰凉刺骨，夏曦吃力的前行。当夏曦等人向河中心登了30多米的时候，忽然发现河对面山上有两个当地的群众打扮的人向河边走来了。警卫战士就问话，干什么的你们是啊，回答。对方不答，警卫战士看来人可疑，便鸣枪示警，啪啪照天上打了两枪。这来人呢转身往山里就跑，警卫战士二人和勤务兵夏曦见势不妙，赶紧撤身往回走。再说这个夏曦因为连日的劳累啊，身体很疲劳，他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朗，而且多次闹重病，现在也是大病初愈，叫河水这么一冰，身子骨发虚，因此在河中是摇摇晃晃，不料一阵激流哇下冲过来了，把他给冲倒了。那个勤务兵用手一抓他，两个人紧紧的抓在一起，也被水给冲倒了，霎时间两个人就淹没在激流里，哗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好在那两个警卫战士上了岸了，顾不上冻得发抖，就顺着河水往下去找，在河水拐弯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具尸体。等到了近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两具尸体一个是夏曦，一个是他的勤务兵，用手一摸早都绝气身亡了。两个警卫战士急忙往回跑报告， 萧寇王振听说夏曦牺牲了，呀，都很悲痛啊，赶紧派。

派人把尸体抬回。红六军团的干部战士听说夏曦死了，都很痛心呐、啊。有许多人还失声痛哭，为啥呀？因为夏曦在红六军团工作期间虽然不长，大家都感到这个人呢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干起工作来没白没黑，很认真，很卖力，而且很有水平。但是红二军团的干部战士听了，反应是相当冷漠呀，特别是经过肃反那些人，都有一种解恨的感觉，心说话，才死了，早该死，这就是报应，死的晚了。这些人都恨夏曦呀、啊，真可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夏事时。假若夏曦早日死，一生真得有谁知啊？夏曦既为革命而死，贺龙忙派人找了一副土豪的棺材，把其埋了，埋到张家湾附近一座小石桥的山坡向阳之处。萧科、王震等红六军团的领导人主持了夏曦的追悼会，萧科还亲手为其栽了两棵松树。说到这儿，咱还得说几句，其实对于夏曦，咱们也不能单从肃反的角度出发，说他是个绝对的恶人。这个夏曦啊，实际上是两头好，中间错。最开始他搞工人运动，和后来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还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可惜是在中间时期，受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左倾中央影响太深，疑心病发作，再加上江气也的破坏，开始大肆肃反，给洪湖地区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关于习的名，他回去后也是坚持斗争，最后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这些事咱不必细说了。现在啊，参加追堵红二六军团的部队有湘军、滇军、中央军、川军，总指挥是蒋介石手下的干将，叫顾祝同，不是陈诚了。可是这四支军队各有各的心思，顾祝同再有能耐也无法全盘控制啊。这滇军和川军都要防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湘军呢，由于红军已经远离了湖南，也就不太愿意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多数的时候是跟在后边摇旗呐喊。只有中央军的三支部队，像万耀煌、郝梦龄、樊松甫，紧紧地咬住红军的屁股追赶。这天红军撤到贵州西北部的野马山，在此地红军料作休整，并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研究形势，确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会议开始之后，由军团参谋长李达讲了敌情。这李达呀，指着地图就说，众位请看，在我们前头东有孙渡的滇军堵截，北面是川军，后面是樊松甫、万耀煌两路，南面为郝梦龄、李觉两路，敌军包围圈已经形成，我们如何行动当速断速决，不可迟疑。李达说完了，贺龙手握着烟斗，廖家思索之后就说，郝梦龄、樊松甫、万耀煌都是蒋的嫡系，这仨家伙手下的军队是器械精良，我们应当避免与其交战。可是四川和云南的军阀都以逸待劳，我们应当避开。唯独李觉这个王八蛋，从湘西跟我们到这儿，已经被我们打怕了，而且很疲劳，我们将加速西行，赶到李觉之前，再向南折，而后进入。

0: 偏东，大家看看怎么样。好，不错不错，贺龙的意见得了与会者大多数的肯定。会议决定按照贺龙提出的行动方针，部队沿着乌蒙山东路南下，进入安顺地区的南北盘江之间，腻在云川桂边进行战斗，求得在这一地区内创造根据地。会上，周素元老人家对贺龙说：哎呀，贺将军啊，我与滇军将领孙渡很有交情，我给他写封信，臣之以利弊，孙渡也许会退让。贺龙和萧克二将自然是同意啊。当下周素元提笔给孙渡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啊，咱不详细说了，大致就劝孙渡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跟红军为仇作对，不要正面阻击，要自保为上，等等等等等，派人把信送走了。但周素元老人呢，还不太放心，就对贺龙说：哎，不知道孙渡看了此信作何打算呢？贺龙笑了一下：那就看他孙渡长没长脑袋瓜了。再说孙渡这个，孙渡乃是滇军军阀龙云手下的一员干将，这次龙云给他的命令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所以他呀也不太想主动出击。这时候周老先生的信到了，他看完之后在地上走了那么几圈，心里就犯了寻思了。哎呀，周老的信字字扎心，句句在理呀、啊！与红军作战，自己不会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可也不能让红军入滇呢。红军入了滇，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势必跟入啊，那时候云南就会大乱了。所以孙渡就给手下下了一道命令：守住本地盘，不准出击。只要能把红军挡住，不让他进云南即可。就这样，周树元只用了一封信就写退了一个可能带来危险的敌人，作用可谓大意啊。贺龙一看心中高兴，指挥大军是继续前进。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周素元周老先生还真有用。这老头啊，给滇军的大将叫孙渡写了封信。为啥给他写信呢？两个人过去认识，交情还不错，所以写信给他破解了城破厉害，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你不应该主动

允许蒋介石和其他军队踏足，如果谁要跨进了云南，就碰了他的心肝。所以呢，他派孙渡率领重兵在边界上驻防，但是也指示了，告诉孙渡执行手不准出兵，只要红军不进云南就行，你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孙渡也是领兵多年，颇有经验和见地，再加上老头周素元的一封信，所以他真就按兵不动了。红军呢解除了疑虑，对面没有人阻截，红军得少伤亡多是人呢，因此贺龙是非常非常高兴。再说川军那方面呢，跟滇军也差不多少，不进我的四川就行，也按兵不动。这样川军和滇军全都不用兵，红军就缺少了对手啊。可是情况也不那么理想，在后边尾随追来的三路大军，特别是李觉、樊松甫、万耀煌，非常的猖獗，跟着红军的后部就相差数里之遥，你稍微休息一点，他在后头就能追上。这个战事是随时都可能爆发。根据这个严重的情况，二六军团领导人开了个会，按照贺龙的意思，大军一掉头便进入了长征中最艰险曲折的乌蒙山回旋战，奔了乌蒙山了。总指挥顾祝同一听说红军进入了乌蒙山，往四川东北逃去了，就命令中央军的三路也掉头往乌蒙山追赶。其中属这姓樊的樊松甫是最积极的。贺龙一看，娘的，非给你点颜色看看，把卢东升给我叫来。卢东升来了之后，贺龙指示他，你马上带领你的部队调回头去，给樊松甫狠狠的一击，叫他尝尝红军的厉害，他就不这么猖狂了。是。那卢东升那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有实战经验，带着他一个师回去埋伏在道路两侧。果不其然呢，这姓樊的上了当了，进了口袋了，叫卢东升这顿揍，一顿雷烟火炮，损失了1000来人，吓得他像王八脖子一样缩回去，再也不敢在后头使劲的追了。卢东升是冷笑了两声啊，带着胜利品来禀报贺龙，贺龙大喜，军队是继续转移，转移到哪儿呢？按照他们的计划要转移到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可安顺不是那么好过的，大路走不了，就得走小路，这小路也不是那么好过的，首先要过一个难关叫广德关，这里啊住着一个民团，民团的头子姓龙，叫龙寡妇，你听名就知道了，是个女土匪。哎，你别看是个女的，这家伙手使双枪，满身的武艺，杀人都不带眨眼睛，是本地的一霸。后来被国民党把他收编了，委任他做了团长，这个地区他俨然就成了海外天子太上皇，就分管着这个地区，国民党当然是没少花钱呢。由于他这个地方地势是极其险要，山包山头险要的地方都有民团在这驻守，说句夸大其词的话，你这鸟都飞不过去，慢说过人呢，但这一关是非过不可。怎么办呢？贺龙叫卢东升负全责，一并拿下广德关，给大军开道。卢东升啊，先查看了地势，心说这中国也太大了，什么地貌都有，这广德关这啥地方？那高山一座挨着一座，起码都在2000公尺以上啊，高耸入。

再看这个地方，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大河，只有一条小道弯弯曲曲的往上走，山头上就是广德关，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怎么办呢？卢东升动脑筋，派下人去找本地的土人。这个土人呢，就是经常定居在这儿的，人家对地势地貌那非常了解。结果找了一个40多岁的汉子，姓孙。这个人呢还挺好，卢东升就问他：“老乡啊，你是本地人吗？”“哎，我是，从我爷爷那辈儿我们就在这儿住。”“对这儿的地理形势你都清楚吗？”“哎，我可不是吹呀、啊，要说一草一木我全认识，那叫吹，但是大致我心里都有数。”“那你告诉我，那山头上那个寨子那是啥地方？”“广德关呐、啊。”“上头有多少人？”“哎呦，那我不太清楚，反正据我所知啊，大伙传说住着将近有1000人，是一个大团，就叫民团呢、啊。那头子姓龙，叫龙寡妇。又别看她是个女的，那家可是个茬子，满脸横肉，杀人如麻呀，那是我们本地的活阎王。”“哦，那我们要到广德关怎么个走法？”“别去呀、啊、那太险要了，一人当官万夫莫开之事啊，太险要。”“哎，这你就不必管了，你就告诉我从哪条路能摸进寨子前。”“哎呀，反正这条小路不行，你也看见了，是险要之处都有碉堡啊，险要的地方都有栅栏，都有人看守，鸟从眼前过他们都能发现。那要不走这条小道呢，有没有其他的路？”“哎呀，路也不是没有，当初我打柴呀、啊、挖药材的时候走过，不过路太险了。还有一条路，你们要敢去的话我可以带路。”“老乡，我谢谢你。”卢东升啊，给了他10块大洋。这姓孙的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了：“红军是我们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我哪能要钱呢？我义务负责。”卢东升说什么也得给他，塞到他怀里的。“知道你们山里人穷，作为临时的补助吧。”姓孙的人千恩万谢。“你们啥时候去？”“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麻烦老乡做个向导。”“行，不过您派人可得派硬实的啊。”“那你放心吧。”这卢东升啊，就把特务连的连长苏民杰给找来了。这个苏民杰个儿也不高，他是四川人，你得看个儿不高，攀岩攀壁那是如履平地啊。平时练功的时候，100多尺的大树眨眼间他从地下就能爬上去，别人都管他叫猴子。苏明杰来到卢东升近前：“师长，有什么命令？”“明杰啊，今天交给你一件特殊的任务，瞧见没？这老乡姓孙，是我们新请的向导，由他引路，带着你们要拿下广德关。”“我明白了，你挑选30个人吧，能干的，胆儿大的，勇敢的。”“明白。”这苏民杰下去时间不大，挑选了30个人，一水的都是身体力变、身强力壮的人。卢东升挺满意，每人给他们配备了双枪、双驳壳枪、一把大砍刀，满腰围的全都是手榴弹。为了攀岩峭壁，所以每个人还带着一盘绳子。这姓孙的老乡一看，你就这行了，差不多少，今天晚上咱们就起身啊。饱餐了战饭之后，今天晚上月色无光啊。这姓孙的老乡在头前引路，苏民杰率领着30名勇士，他
偷偷摸摸在后头跟着。说是路啊，啥路？没有路啊，那简直立陡立陡的山坡，山上好在都有树木，大家是攀树而行，一个赛着一个的那么快。姓孙的一边引路一边心中暗想，罢了，难怪红军屡战屡胜，这些人真了不起，可以说是武艺超群呢、啊、就凭我从山里长大的，硬是没把他们落下。因此他加快了速度，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难过的地方就攀崖上去，几个人把绳子系下来，底下的人把绳子拴在腰上，上头的人一拽再上去，就接力似的一站一站一站。按钟表来说，半夜12点左右就来到广德关的寨子下了。这姓孙的一看呢，不敢动了，到了，这前头是广德寨啊，这就是关口，他们的人都驻扎在这儿，具体都住着多少人我不清楚了。老乡，谢谢你，你帮了我们大忙了，你赶紧走，以免把你伤着。哎，那我走了。姓孙的想到走了，他们走了，苏民杰一琢磨，怎么能进得了这寨子呢？先抓舌头了解里边的情况。他们仗着胆子往前又走了几步，发现两个游动哨，这两个游动哨拖着枪来回的溜达，怎么能把他们给抓住呢？这玩意可讨厌呢，一旦被他发现，他一放枪，我们的计划全彻底泡汤了。正在这么时候，其中有一个游动哨闹肚子，跟那个游动哨说，我老哥，你稍微精神点啊，我去趟茅房，马上就回来。我说你哪那么多毛病，都几次了，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有点嘴馋，的确吃的这肚子不太好啊，我马上就回来。说着那位弯着腰走了，哪有厕所，就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得了。就剩下这一位，这一位把大枪背上，靠着树把烟卷拿出来了，火光一闪，点的烟滋溜滋溜在这抽烟。嗯，苏民杰一看机会来了，冲后的一招手，正副班长两个年轻的好汉飞身形就跳过去了。还没等那位反应过来，一把钢刀插进他的心脏，不打，这小子出溜一声就死在地上。他刚躺下，那上厕所的一边系裤子一边回来了，快当吧，你往后你别老说我。我说你可够懒的，你躺着干什么呢？让你站岗放哨，倘若被长官发现了，非得抽你的鞭子不可。可一边叨咕一边往前走，到近前一看不对劲儿，说个不对劲儿，晚了，后头有人把他的脖子紧紧地掐住，枪顶在他后脑壳，别动，动点打死你。你们是红军？哎呦我的妈呀！这游动哨心里还想呢，这红军是长着翅膀呢，还是会土遁呢？哎，他们怎么过来的？层层卡子，层层掉包，居然没有人发现，到了寨子近前了。但是时间有限，不容他多想了。苏民杰就问他：“我问你，这个寨子里头住着多少人？说实话，不说实话，老子给你开瓢。啊，不多，就一个连。还有呢，你们姓龙的那寡妇住在哪儿？过了这寨子，再往山坡上走。”不到一里地有一座庙，我们这当家的就住在那庙里，他不住在寨子里边。行嘞，那还能留着他，噗一刀把他也捅了。而后他们爬上了寨墙，30条好汉偷偷摸摸跳进了寨子里边。这回可以施展拳脚了，门几乎都没上着栓，一推就开，
这一个连的人呢住在两排木屋里头，这是筒子房，里边全是用木头搭的大床，这一个床就躺好几十个，是双层的。这一连人全在这儿，包括连长靠着一头正睡大觉。他们怎么能想到红军居然能上得来呢？单说苏民杰，苏连长一伸手把大刀拽出来了，不能动枪就得使刀啊，怕敌人察觉了。三十几位勇士全把大刀片拽出来了，这一顿砍呢、啊、这回到菜瓜地里头是削瓜切菜，气就咔嚓，气就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敌人全都做了刀下之鬼，可过了瘾了。包括那个连长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从里边出来把那武器全归了堆，把枪栓都拿下来，这将来就是成了胜利品了。接茬往上摸，书说简短，用同样的办法摸到庙前，庙前也有两个巡逻的哨兵，也用同样的办法给解决了。他们三十人就闯进庙中。这个龙寡妇啊，有大烟瘾，他的觉特别少，今天晚上他没睡，枪在桌子上放着，他坐在太师椅上，刚抽足了大烟，正在这喝茶，心里正盘算着。他就纳闷儿啊，这红军是啥呀？跟我们有啥区别？哦，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他们向着穷棒子，不抢不夺，哎，成为仁义之师，所以受到广大穷棒子的支持。可是那国军数百万呢、啊、怎么就收拾不了他们呢？原来听说在湘西一带，怎么现在贸然之间要奔云南和四川呢？怎么穿到这儿来了？上午他接到通知，最近一个时期时局紧张，让他提高警惕，严格守关，所以他纳闷，正想这些事儿。下一步啊，我得好好检查检查这些堡垒，我得开个会，告诉这些带兵官，让他们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这个地儿虽然保险，也不能疏忽大意了。他正瞎想呢，听见外头有脚步的声音，他认为勤务兵给他送茶来了，他也没介意，低着脑袋正在琢磨事儿。门开了，进屋的非是旁人，正是特务连的连长苏民杰，拎着大刀就过来了。龙寡妇抬头一瞅，呀，那意思你是什么人？坏了，他伸手刚要取枪啊，唰就一刀啊，让苏民杰这一刀把他两只手给剁下去了，疼得他嗷一声，紧跟着一道闪光，刀奔脖子，噗，这一下把他的人头砍落，这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得了应得的下场啊。苏连长一转身到了院里头，告诉手下的人，见人就给我砍。这回几十把大刀派上用场了，这顿砍啊，国民党的士兵是哭爹叫娘，四散奔逃啊，有那腿快的跑了，开始放枪，啪啪啪，不得了啦，红军上来了，不得了了，红军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广德寨这一乱不要紧，再说卢东升把大部队全都集中好了，眼盯着，这眼睛就盯着广德关上的动静，而且调来炮队，一听上面有动静了，枪声大作，就知道苏民杰得了手了，吩咐炮兵瞄准了给我开炮，轰，动，同志们冲啊冲啊！在炮火的掩护下，红军跟上山的猛虎将士就扑上去了。
里外夹击呀、啊。

0: 你想，龙寡妇死了，当家人没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它不飞呀，整个乱了营了，彼此谁也不管谁了，是四散奔逃啊。红军没用两个小时就彻底的解决了战斗，就占领了广德关。消息传到贺龙那儿，贺龙把桌子一锤，好样的，卢东升你真行，上官。这红军是可搂的惯了，天刚亮就占据了广德关。哎呀，把这个东西一查点呢，这龙寡妇真能攒家底儿，那个军火库里头枪支弹药满满的，再看那粮食，大米白面豆类油类有的是啊。战士们这个高兴啊，又闯进一间房子去，全是城乡的大洋金银财宝，这是龙寡妇多年的积蓄全落到红军之手。等天亮之后，贺龙拔着腰板来到关上，经过查点，贺龙也乐了，他知道咱们困难，特为给咱攒的，咱还得感谢这龙寡妇，哈哈哈哈哈哈。有人就建议军团长啊，这地方不错呀，咱能否在此休整？贺龙一拨了脑袋，说出一番道理。
1: 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的，
8: 家
9: 里
8: 电
9: 费
8: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上文书说到，贺龙大战广德关，一举把这关口拿下，为红军东征打开一条道路，而且得了无数的金银财宝、粮食济粮，三军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咱老实说，现在红军是十分疲惫呀、你想想，连日的行军，一昼夜24小时啊，他们得干20个小时。人呢、他不是钢打的铁柱的，就是钢打的铁柱的，也得磨穿了磨薄了。大家疲惫万分，纷纷提出请求，这地方也不错，干脆咱们就地休整，休息几天。贺龙作为三军的统帅呀、那思路敏捷。贺龙一拨了脑袋，众位呀、我们是想休息，你们累，我也累，我恨不能好好睡到3天3夜大觉，但是敌人不让咱们休息呀、据我了解的情况，敌人分4路已经奔我们扑来，恐怕我们在这儿对我们不利啊，一旦被围在广德关，连条路都没了。因此我命令就地开拔，继续东征，马上出发。贺龙是三军统帅，一指令大家就得服从啊。因此拉着胜利品离开了广德关，继续东进。咱就这么说吧，在东进也好，西征也好，在这个路上，大仗小仗，中不溜的仗，边走边打，部队边伤亡边得到补充。敌人分3路追也好，4路追也罢，到底也没完成任务。这蒋介石可红了眼睛了，蒋介石大骂川军，大骂滇军，大骂黔军，简直是饭桶。有道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我供给你们武器，给你们粮饷，给你们发巨款，结果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到，就这么点一个什么26军团就给我消灭不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蒋介石下了严令，告诉他的心腹爱将顾祝同，你给我抓这件事儿，如果近期不能把贺龙萧克给我消灭，你们就提头来见，包括你在内，军长以上的给我制裁，军长以下的给我枪毙。这敌人当官的都害了怕了，知道老蒋要一瞪眼那就宰活人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怎么办呢？重整人马追吧，前面有堵着的，后边有追着的，跟贺龙他们就展开了激战。那么打了多少仗，伤亡了多少人，这个事儿咱一言难尽了，也不能面面俱到，有的咱们省略了，该说的咱们就说，跳着格的往前走，估计说3天3夜咱也说不完。咱们单说这天，贺龙啊抓着一个舌头，这舌头就是国民党的逃兵， 卢东升把他抓住之后交给贺龙，贺龙是亲自审问，了解敌军的情况。这个逃兵供述说，我呀是望耀皇部队的，这个部队啊能有20000多人呢、装备精良，已经开到你们前边去了，那个地名我想想啊，好像叫泽庄坝，对，泽庄坝，就等着你们钻进口的呢，如果你们去了就打你们个伏击，我怕死，我逃跑了，结果落到贵军手里的，饶我吧，饶我这条狗命。贺龙一笑，行，就冲你这个忠实劲儿，愿意回家给你发路费，愿意留下我们欢迎。我哪有家呀，干脆把我留下就得了，我愿意参加红军。好吧，把这俘虏编到连队里头。贺龙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展开地图一看，泽庄坝就在前方60里呀。贺龙心说，好险呐，如果没有这个俘虏供述，我们一下钻进口的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把敌军给击退，给我们闪个道，我们好继续东进。想到这儿，他告诉卢东升，你马上带领本部人马兵发泽庄坝，一定把敌人的阴谋给我粉碎，把道路给我打开。是。卢东升那真是茬子，攻必取，战必克，立刻带着部下起了身了。卢东升一边走着一边做动员工作呀。什么叫走啊？那就是跑啊。你想那士兵身上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还得跑步前进，能不累吗？尤其是一色的山路，那脚硌的全是大泡，有的士兵都跑瘸了。卢东升也不例外，卢东升受过2次伤了，忍着剧烈的伤痛边走，卢东升一边动员，同志们，大家辛苦点吧，我跟你们一样啊，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不赶到敌人的前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大家加把劲儿，生命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能转败为胜。大家一看师长带头都这样，何况是我们，因其是勇气倍增啊。书说简短，他们先敌人一步，就占据了泽庄坝。这敌人大摇大摆的往前走着，没想落到红军的后头了。刚一到泽庄坝，就遭到卢东升的红军阻击。

顿打的硝烟弥漫，枪声大作呀，激战了一个上午，终于把敌人给击溃。咱们再说说国民党的这指挥官，姓万，叫万耀煌。自从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就跟着蒋介石，蒋介石对他是十分信任，所以把他派到前线剿灭红二六军团。这个万耀煌呢，他也是追红军追的是最卖力气的，他也想在老蒋面前立一功。另外说心里话，他也怕老蒋，老蒋下了严令了，谁打了败仗，谁放走了红军，谁就甘当军令了。他怕一下倒霉撞在枪口上，所以跟红军交战是格外的卖力气。但是不行啊，再卖力气不是红军的对手，红军是能征惯战，你想都是穷苦的哥们，闹革命嘛，勇气倍增，两军相遇是勇者为胜。这万耀煌打了败仗了，一看红军把他打得稀里哗啦，长驱直入，从他眼皮底下过去了。万耀煌一琢磨，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干脆我自裁了吧。说着把手枪拽出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扣动扳机。副官过来了，赶紧把他拦住了，将军，将军不可呀，将军你这是何苦来的，人的生命就有一条，您真要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哎呀，我也不愿意死了，我如何向上峰交代。副官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将军啊，现在是乱世啊，蒋总司令也没有亲眼看见，顾祝同也没跟着咱，咱怎么说怎么有理呀、啊？明明咱打了败仗了不是吗，咱就报告说打了胜仗了，咱们死那些人都归到这个所谓红军的身上，就说消灭他的部队多少多少，残匪已经逃窜了，我军正乘胜追击，那么就结了吗？谁能认真调查呀？现在就是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呀，你何必认真呢？哎，你还真别说，这姓万的一琢磨，副官说的有道理，把手枪又带上。好吧，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收拾残兵败将，再也不敢冒险前进了，再后头是尾随着红军。按下他咱不说，单说红军二六军团会合之后，突然在贵州一掉头，又直插云南，直奔云南就杀过来了。这叫什么战术？这就是贺龙指挥战术的精明，避实就虚，你弱了我就把你消灭，你少了我把你吃掉，你太横我躲避，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你以为我奔贵州的东部，结果我一掉头又奔云南，把敌人搞得是懵登转向。这贺龙的二六军团一奔云南的东部，可把云南王龙云给吓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龙云呢，就好比当年的吴三桂，把云南就视为是自己的地盘，不容他人染指。他心里想得清楚，不管你红军爱怎么打怎么打，只要不进犯我的云南就行。万没想到红军一掉头真就奔他云南老家来了，他能不着急吗？龙云呢、啊、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是分兵派将，确保昆明的安全，确保云南的安全。他声嘶力竭地喊呢、啊、堵住，一定给我堵住，绝不让他们跨进我的云南。

会之后，当即带着人马是直奔宣威。到了宣威县之后，孙度为了探明红军的情况，见路边有电线杆，便命令电话兵接上线。孙度与国民党宣威县的县长通了电话，询问战事的情况。县长从电话中报告，告诉孙度说，现在红军的先头部队正奔虎头山，虎头山我军正严密坚守，希望速派援军。好了，孙度放下电话，心说话，虎头山可是险要的地方，谁先占领谁就沾光啊。他催促部队加速前进，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其实这虎头山呢，处处都是山，唯独这虎头山比别的山高着一头，如果把这给控制住，就能阻止红军前进了。孙度是个军事家，还不明白这个吗？立刻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背道而行，这个部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加紧行军。其实与此同时，红军也在加紧速度，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结果怎么样？红十七师的两个连跑的速度是最快不过，他们当先占领了虎头山。和红军这个高兴啊，挖工事，准备掩体，准备跟敌人决战。还没等准备好呢，孙度的大军就杀到了。哎呀，红军来的人不是太多，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全是滇军。红军一看也有点害怕，回头再看看后续的增援部队离着很远，干脆接济不上，那就在此死守吧。以两个连的力量对付千军万马，谈何容易？几次反复争夺阵地，终于被孙度的人马占领。孙度占领了制高点以后，命令迫击炮连把他大炮都移到虎头山上，一转个对准了来的红军是一顿炮轰啊。红军呢受到滇军炮火的严重威胁，接着滇军就占领了左侧和右侧的高地，这对红军造成的威胁就更大了。单说卢东升率领先头部队正在行军，一看前方受阻，他用望远镜看了看，好嘛，这前面全是国民党的军队了，密密麻麻也不知得有多少。但是虎头山是势在必得呀，再付出巨大的牺牲也得把它夺过来，不然的话想进入云南是势比登天。因此卢东升是一声令下，向守在这里的滇军就展开了进攻啊。咱就这么说吧，滇军占着有利的地形，连开枪再放炮，红军损失不小，但他也付出一定的代价呀。书说简短，既战了两天两夜，这虎头山也没被红军拿下来。卢东升急的是两个眼通红啊，把这事儿禀报给贺龙。贺龙到前燕阵地查看了地形，而且他得到情报，尾追的敌人马上就要到了。根据目前的形势，红军是四面受敌，前有虎头山的敌兵拦路，后边东南西三面全有国民党的军队围堵。这下可坏了，现在占领这个地盘极小极小的。贺龙心说，呵，我从28年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事，拉过多少次军队，打过多少次胜仗，也失败过多少次，向来没有这么紧张的，难道今儿个真完了？我把26军团引上了绝路，怎么办呢？就得拼死一搏呀，把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无论

如何，我们得跳出去。为此，贺龙任弼时等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商量着怎么突围，是从哪方面突围，冲谁下家伙，刻不容缓，军情太紧急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警卫连连长进来了，向贺龙报告说，外边来个人，穿着一身便装，说有急事要面见军团长。贺龙就问他谁呀、啊？问了吗？问了，他是滇军的一个旅长的部下，是张冲张旅长的副官。嗯，贺龙浓眉倒竖，心里犯个儿。张冲，我早听说这么个人，但是我们是敌人，水火不同炉。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围困了，也包括着张冲在内，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派人找我干什么？任弼时就说：“甭问，肯定是来劝降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最好把他找来，咱问一问。”贺龙点头：“去，把他带来。”时间不大，这个人出现了。贺龙一看呢，这个主能有40岁左右，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还戴着眼镜，不知道的好像教书的先生，也很斯文。这个人见着贺龙之后，把帽子摘了，恭恭敬敬鞠了个躬：“哎，恕我冒昧，请问您就是军团长贺龙先生吗？”贺龙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贺龙，阁下您是哪一位？”这个人说了：“在下姓侯，我叫侯师军，我是张冲张旅长身边的贴身副官，张旅长久慕将军之名，又慕红军为仁义之师，今见将军兵马危在旦夕，特派我前来面见将军，为红军指出一条生路。”这侯师军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贺龙：“贺将军，这是张旅长给您写的亲笔信，请将军过目。”贺龙把信展开一看呢，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贺军团长军舰久慕大名，今与军团长虽近在咫尺，然却不能得以见尊严，为我服浅意，今我不奉命围剿，实非情愿，既身不由己也，请总指挥谅之。冷文红军困于黑风口虎头山一带，一场血战将至，红军为仁义之师，我甚为敬之，不忍坐视。若总指挥相信我，我愿在防地为红军让出一条道路，现派侯副官面见总指挥，恳望总指挥三思。”张冲顿首：“即日。”贺龙看了看信，又交给任弼时，任弼时看完了，又交给萧克和王震，大家轮流看了一遍。这信啥意思？大伙心里都这么想的，跟张冲向来没打过交道，这是个什么人啊？他是存牌的国民党啊，怎么在红军眼看被消灭的时候，他伸出援手要给我们开一条生路？有这么好心的人吗？他的背景是什么呢？谁也猜不透。因此在这危难关头得多长个心眼儿。贺龙是这么说的：“哎，侯副官，这样吧，容我们商议商议，您先下去休息。来人，请侯副官下边休息，好生款待。”“是，侯副官，请。”这侯师军呢下去了，人家心里也明镜一样，这么大的事情谁不得商量商量，考虑考虑。他走了之后，贺龙就跟任弼时大家说：“事到了现在，咱得拿个主意，到底这事儿可

0: 信还是不可信。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着上文，有个叫侯军石的副官来见贺龙，说他奉了他们旅长张冲之命来见贺龙，还捎了封信。信中说要给红军闪开一条路，让红军出去，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贺龙为此事就动了心思了，大家一商量，这张冲图的是什么？难道他就不怕蒋介石追究他的责任？他又不是咱的人，是通过什么关系他发了善心了？是不是一个计谋啊？布置了天罗地网，等我们钻进口袋里头打我们一个伏击，把咱们一口给吞掉，这些事儿都有可能啊。那人家等着答复呢，怎么办？任弼时想了想说，各位啊，我是这么看的，这个张冲张旅长是发自真心。哦，大家就问何以见得呢？你想啊，张冲充其量是个旅长，他没有必要设这个圈套。哎，他设这圈套干嘛呀？现在国民党大军云集，眼看要把我们吃掉，他还设个套，这不多此一举吗？我们要不上他这个当，他能怎么办呢？另外呢，我发现张冲这个旅虽然说一直围着咱们，但是他是迟迟不往前进，跟咱们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从这一点来判断，张冲这个人对反共不是那么积极的，所以我分析可能是真的。王震就说，哎，我的意思不管真和假，不妨大胆一试，看看他张冲玩的是什么把戏，他是真的咱就过去了，如果是假的咱就拼呗，总之在原地被困不也是个拼吗？哎，大家一听有道理，贺龙点了点头，行了，既然大家同意咱就决定了，去把侯副官给我请来。时间不大，侯副官来了，贺龙就跟他说，老兄啊，多谢谢你们旅长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我们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他好处的。侯军石点点头，是是是是是，有那么句古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请贺总指挥放心，张旅长的确是一番诚心，绝无他意。侯世军说完了，飞马向张冲报信去了。单说贺龙立刻传令，命红四师断后，其余大队人马顺着山谷滩地直奔张冲防地界牌关，就奔这条路下来。书中代言呢，这个张冲也好，侯世军也好，是不是有弯弯绕啊？给您交个底，这都不存在。的确，这张

冲想给红军开一条方便之路啊。那么有人问了，张冲为什么要帮着红军呢？原来啊，张冲他的父亲过去是在国民党当官的，为官清廉呢，所以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从小就爱读马列的书，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另外他眼见着这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把他给气坏了，简直看得够够的，心说就这号人统治天下怎么能长久得了呢，迟早有一天得垮台。他心呢凉了半截。再者一说，他在龙云手下也不得志，正人君子都受排挤，他周围的都是贪官污吏，不允许你说实话，不允许你办正义的事儿，你要办了谁都恨你，谁都挤兑你，这个地儿没有他容身之地呀。那位说，既然这样的话，你投靠共产党得了，现在共产党的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也很难说，所以说他心里没底，也难以下这个决心。但是他真心实意想交共产党红军这个朋友，这叫为人方便自己方便，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是张冲的本意呀、啊、所以他才伸手帮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这样，贺荣、萧克带着二六军团大队人马经过张冲的防地，跳出了剿赤军的包围圈，这地方就是界牌关嘛。张冲带着人与贺荣、萧克等众将领见了面了，彼此有许多的话要叙述，但是时间匆匆，不容多讲了。张冲拉着贺荣的手就说，将军人马此去不知奔哪个方向行进呢、啊、贺荣就说，如今龙云把兵马都调到普渡河一带，昆明城中无兵，我们将经松明、富民两地是直捣昆明。张冲赞成的点点头，将军此举甚高啊，这个战术叫猛虎掏心，佩服佩服。龙云这盘棋啊，立时就得大乱嘛。贺龙握着张冲的手就说，张将军呐、啊，多多保重，但愿我们后会有期，我必有重谢。言罢是洒泪而别。到了后文书，蒋介石得知张冲放走了红军，气得简直不行啊，立刻命令龙云把张冲军法从事。这龙云呢，不像蒋介石那么歹毒，龙云还有点念旧情，一想这张冲是彝族人，又是多年的老部下，所以就没听蒋介石的。对此张冲是感激龙云呢、啊、到了抗战期间，就是打日本鬼子，张冲率部赴前线抗日，参加了血战台儿庄之战、啊、那场战役是举世震惊，无人不知，他可卖了力气了。1946年他辗转到了延安，终于在194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底走上这条路了，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单说贺龙、萧克率着红二六军团人马跳出了讨赤军的包围圈，是直扑昆明。第二天红军就到达了松明县的蜀街，这天是农历3月19，恰逢蜀街的娘娘庙会。你别看战乱打得那么厉害，庙会还是庙会，人照样是那么多，烧香的、拜佛的，这人是拥挤不透啊。天刚亮，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来的蜀街。贺龙传下命令，命令部队不要惊动老百姓，要绕道而行，又命红六师第18团作为先头部队，
攻打前面的富民城。第十八团的团长叫程本新，接到了命令，带着全团人马不顾疲劳，于四月十一日夜急行军直抵富民城下。这富民城啊，位于昆明的西北，为昆明西北之屏障。这小城不大，不过也就是两平方里，城墙都是用土夯的。南城门外有一条护城河，北门外有个大吊包，沿着北城墙有一条浅水沟，等冬春时节水特别少，河也干了，河沟的一旁又连接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灌渠和堤埂，东西城门外是一片开阔地。富民县的县长姓郝，叫郝轩，原是个烟帮头子。这烟帮啊，专门倒腾鸦片的。他是半年前花巨资买了富民县的县长，这国民党就讲这花钱买官嘛。当贺龙萧克率红军到达滇黔边境的时候，这郝轩呢就接到了省政府的命令，要他加强防守，防备红军攻城。郝轩呢怕红军攻打城池，还真就做了准备了。他见县衙只有一支八十人常备队和四十多人的镇警队，武器也都是土枪土炮，心中就有点着慌啊。他立即召开了各绅董参加一次会议，在这会上郝轩就说，各位平长，如今上边来了指令，说他妈的赤匪要来攻城，咱们不可不防备啊。今天我告诉大家，有人的咱得出人，没人的就得出钱，谁他妈的不听调遣，莫怪老子厉害，对你不客气。会上这位北县长向各绅董规定了摊派的数字，因为他规定的这数目太大了，搞得这些有钱的老土财主是叫苦不迭，可又没有办法，只得忍痛割爱，出钱吧。这郝轩呢，把这钱多一半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剩下的钱呢又从各乡挑选来壮兵，加入了常备队。这郝轩是自任司令。郝轩虽然这么热闹地折腾了一阵子，但他并没有真正地去搞城防。他觉得红军呢不会到富民来，这是咋咋呼呼而已。我前日抽的签，那签是大好的签，上级的签，肯定红军不能来攻城。我把钱花到那上干嘛呀？再说这离昆明太近了，有个风吹草动，昆明啊绝不能袖手不管。所以这小子开这个会咋咋呼呼的，无非是巧立名目，多搂点银子而已。结果他这算盘呢打得不准。我们红军的程本新程团长率领一团人是急行军，在半夜的时候就到达了富民城的城郊，封锁了消息。人们抓紧休息了一会儿，夜间暗讲着富民城是滔滔的包围。天刚放亮，程本新便指挥人马向富民城发起了进攻。这守城的常备队和镇警队那都是乌合之众，那能打得过红军吗？稍微一接触是掉头就跑，因此红军没费劲就打进城中。守城兵见状是四散奔逃，红军全都把这俘虏抓住放到伪县衙，找来找去就是没找到这个伪县长郝轩。程本新赶紧派人去找，后来在一个狗窝里找到郝轩的尸体，人早死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伪县长郝轩见红军攻破城池，吓得是不知所措呀，银元他也不要了，金银财宝他也不要了，抱着脑袋他就跑啊。
在条胡同里找着一户人家，这家养大狗，有个挺大的狗窝，恰巧这个大狗啊春天前闹病死了，这个狗窝也没拆，这人呢慌张了，能藏身哪儿都行啊，所以这郝轩抱着脑袋钻进了狗窝，这么一折腾，本宅的主人吓坏了，不知道院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主人是愣头愣脑的一小伙子，拎着把榔头他出来了，一听狗窝里有动静，往里一看，里头藏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什么人？这郝轩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哎，兄弟，我呀，我是你们县长郝轩呢。你怎么跑狗窝里来了？嘿，你还不知道红军已经进了城了，要把我逮住没个好啊，故此我才躲到这儿了。兄弟，行个方便吧。这户的主人也就这小伙子，一听是郝轩，恨得牙根都痒痒。嘿，你他妈也有今天，真是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你小子是恶贯满盈啊，平日把我们老百姓可欺负苦了，你还想叫我保护你，我那还有人味吗？你接榔头吧，梆梆两榔头把脑瓜给敲碎了，故此他死在这儿了。红军怎么找着他的？原来本宅的主人报了案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红军攻下富民城后，马上派出少量部队是直奔昆明，给敌人造成红军要打昆明的势头。咱们再说昆明的守敌，那些精锐部队啊都去堵截红军去了，开完了军事会议，纷纷提兵都走了，城里的兵马不多，换句话说昆明防守十分空虚啊。这位云南省主席龙云吓得是心惊肉跳，我的个妈呀，这怎么打到我老窝来了，这可咋办？他赶紧把老弱残兵集合起来布置城防，同时龙云也电令精锐部队火速回援，你们快点回来，家要丢了。他拼命的喊叫啊，敌人这一调度，普渡河一带的防守又空虚了。这回红军从容地渡过了普渡河，过了河，贺龙、萧科兵分两路，大踏步向滇西前进。4月15，贺龙人马就到了楚雄县的境内。这个楚雄啊，为滇西重镇呢。说起这个名来，还有一段历史往事呢。传说为春秋的时候，因为楚叔逃难到此而此得名。此城历史上一直有省会屏障之称啊。红二六军团入滇省后，龙云向全省发布了命令，要各地官民努力御匪。国民党楚雄县的县长姓马，叫马彪，团总叫徐朝良，教育局局长叫朱作人，成立了以其三人为首的城防司令部。之后集中各种武器，什么老套筒、九连环、五子枪、大刀、长矛，连清代留下的两门土炮也抬到了城楼上。这马彪还下令从各区抽调了上千名壮丁进城，一面加固城墙，一面作为防守的士兵。当红二六军团向巡店一带进发的时候，马彪又急忙召开了防务会议，勒令城内的老百姓三兵抽二，组成守城队上城防守。这个马彪、徐朝良、朱作人三个人分别把守着四门。咱们单说这个朱作人，他有个毛病，一说话爱眨巴眼睛，因此人送外号朱眨巴眼儿。他对马彪就说，只要我们能守住城，龙总
是不会亏待咱们的。马龙。

0: 见的杨十方不就是固守城池有功，晋升了两级还不算，另外还得了10000元的奖金吗？原来红六军团曾经对马龙县城进行过佯攻，没打下来，杨十方就立了功。龙云说他沉着守土，甚堪嘉奖。如今这朱作人呢，旧话重提。马彪听完了，冷笑一声：“杨十方守土守个屁呀、啊！还不是红军没有打他吗？让他捡了个便宜罢了。”再说贺龙率红二军团到达楚雄县的宝满街一带，稍事休息，又急续前行。当天到达了城外2里之遥的小河口，贺龙得知马彪不降，遂下令把城池是四面包围。任弼时、关向英等也组织宣传队，在城的周围各村寨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宣传发动群众，是协助攻城。你看红军没来的时候，这马彪嘴倒挺硬，如今一看红军真把城池给围住了，又激烈的攻打，立时把小脸都吓白了，赶紧给龙云发了告急电报啊。龙云给他回电说，叫他咬着牙坚持，我马上就派援兵，一定要给我守住。果然1小时之后，数架敌机就飞临到楚雄上空。这飞机啊还带了不少的炸弹，想炸红军，结果飞行员投弹员从飞机上往下一看，不好办了。为什么？城池太小，红军离城太近了，城里边就是自己的军队，万一投不准把城墙给炸倒了，那不给红军开了方便之门了吗？也伤了自己的人了。所以这飞机转了6圈，1颗炸弹也没投，又回去了，向龙云做了报告。咱们还说这个韦县长马彪，这马彪啊一看红军围住城池了，吓得是心惊肉跳啊，援军迟迟不来，这可怎么得了？哎呀呀呀呀呀！可马彪有个哥哥叫马威，马威见他兄弟六神无主，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兄弟，你呀、啊、干着急没有用，哥给你出个主意，你速派代表到城外去见那个贺龙啊，问问贺龙要啥，要啥咱给他，能保住咱们城池，能保住咱的命，这才是上策呀。钱乃身外之物，留在身边没有用，现在派上用场了，你看怎么样？那谁敢去呀？哎呀，我听说呀红军洗老连贫，你在城里头划了几个上年纪的70、80岁的，他们能走得动路的，让他们出去去见贺龙，提出咱们的要求，你看怎么样？事到现在也不妨一试吧。好吧，就找着上岁数的老头，得找年过古稀的，70、80岁的，80、90岁的，那还找不着吗？一共找6个，这6个老头身子骨都挺结实，说话还挺利索。首先马彪给他们开了个会，拜托6老到城外去见红军的当头的。等交代完了，这些老百姓也不敢不听啊，好吧，答应出城去见贺龙。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

0: 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接上文，红军要攻打楚雄城，这县长叫马彪，真有点鬼点子。后来他想了一计，派6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到城外去见红军，向红军讨价讲价，说红军需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只要不打城就可以。主意打定真划了6个老头，先跟这6个老头讲明了道理，这些老头们也不敢不听啊，所以点头答应了，愿意出城去见红军。但咱要交代清楚，这城里头为了怕红军进城，把这城门呢全给堵死了，城门关上，上上横栓，然后用那沙袋子装满了沙子，左一袋子右一袋子，把这城门堵得死死的，你想进也进不去，想出也出不来。怎么办呢？就在城头上准备个架子，然后准备的金筐，把这6个老头用筐系下去，这就到了城外了。这6个老头啊，一边往前走着，一边俩手一个劲儿的摇晃，别误会，别开枪啊，我们是老百姓，别开枪啊。其实出城不远就是红军的前沿阵地，红军准备在这攻城嘛，有那哨兵啊把他们拦住了，打听明白来意，让他们听信到里头报告去了。报告红十八团的团长程本新，程团长一听，打了这么多的仗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呢，还有派老百姓来谈判的，真新鲜。想到这儿，亲自站起来到外头去接见。一看这6个老头啊，个儿都不太高，其中有一个最矮的，属他胖胖大大的，气色比别的也强。这些老头胡子都刷白，看这样子都超过70岁了，其中有仨还拄着拐杖。这程本新呢，这就问几位老人家，你们是从城里来的？我们从楚雄城里边来的，来见各位红军的长官。哦，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里谈吧。让到屋里头了，分宾主落座，对待老百姓你还得一团和气嘛。所以程本新就问6位老人家，现在就要打仗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你们出的城来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 可以跟我说，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程本兴，我是红军的团长。程本兴把话说完了，就见那个最矮的也是最胖的那小老头站起来，长官，我们都是城中古稀之人呐，指望贵军不要再攻城了。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您呐，拉个清单，我们捎回到城里回禀政府，我们是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不知道长官意下如何？程本兴看这小老头还挺能说。那我提什么要求，你们的政府能答应吗？一定答应，一定答应。我们出城的时候，县长就是这么交代的，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程本兴又冷笑一声，不见得吧，我们要的东西不多，恐怕他不能给。您说您到底要什么？我们要城中土豪劣绅的脑瓜壳，他给吗？我这句话不要紧，把这六个老头吓得一哆嗦，脸全变了色了。特别是这个胖老头吓得好像没坐地上，旁边还有个瘦老头，这瘦老头站起来吓得腿直发抖。长官呢，老没出息呀，憋不住尿，我打算出去撒泡尿啊。好，来人，勤务兵，你陪着这位老人家去尿尿。哎，走吧，跟我走吧。这老头拄个棒子颤颤巍巍跟勤务兵出去了。到了没人的地儿，他不尿了，这撒了个谎，根本就没尿。勤务兵纳闷儿，就问他，你不尿吗？就在这尿。哎呀，小长官呐，我有件事向你禀报啊。这勤务兵就说，哎，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们这儿不实行这么称呼啊，你就管我叫小孩就行。什么事吧，说吧。刚才跟我们说话的那是个团长啊，是我们团长。你回去转告给你们团长，我们出来这六个人呢，身份不一样啊。勤务兵一听就愣了，我咋不明白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小长官，你就听我这么说吧，我们这六个人呢，身份都不一样。刚才跟团长说话那个胖老头，你看他红光满面的，他就是城里有了名的大财主，姓马，叫马在良啊。光小老婆就四个呀，家里的使奴换辈，骡马成群呐，有的是钱呐。他跟我们县长啊还是本家，干我们这几个人真正是穷苦的百姓。我是扫大街的，那几个人都是干苦力活的，我们是逼来的，没有办法。据我所知，这马在良他跟我们一块儿出来啥意思呢？就是想探探你们的底，听听你们的口风。这回你听明白了吗？啊，是这么回事。勤务兵听明白了，行行行，我懂了，谢谢你大爷。
3: 哎呀，这你可得保守秘密，别说我说的，要说我说的，他们非收拾我不可。
2: 你放心，你放心吧。勤务兵啊，让这老头在这等一会儿，他转身回去了。来到团长的近前，他的耳朵边上嘀咕嘀嘀咕嘀，就把刚才的事儿讲述了一遍。程本兴一听啊，哈哈，是这么回事儿啊！立刻他吩咐一声，来人！警卫班的人进来五六个，团长有什么事儿？把这个人给我拿下！他指的就是这马在良，就那小胖老头。当兵的过来，拿绳把他捆上。第一捆上不要紧， 那几个老头还了怕了，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哎呀，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们是老百姓啊。程北新过去把他们搀起来，老人家没你们的事儿，你们别害怕。现在我验证一下，我捆的这个人是不是叫马再良？
3: 您怎么知道的？一点都不假。
2: 他是不是城里的最有钱的人？
3: 哎呀，有的是钱呢，俺们几个都是穷人。
2: 要不说呢，为什么捆他不捆你们呢？你们尽管放心啊，攻城我们是非攻不可。我劝你们呢，也甭回去了，就住在这儿。要不打起来，你们或许受到伤害。
3: 哎呀，这，那好吧，那就这样办吧。
2: 这几个老头也没走，可那马再良被圈起来。这红军呢围下楚雄城，一看这韦县长马彪说什么也不投降，最后通牒的期限都到了，没有办法。到了下午两点，贺龙吩咐一声，给我开始攻城。于是激烈的战斗展开了。红十二团的团长叫黄新平，他首先占了西门外的高地，叫古山寺。因为这个地势很高，站在山头上能看到城里，把机关枪架到四墙上，开始往城内射击，居高临下，叭叭叭叭，子弹如雨，打的这些守城的伪军哭爹叫娘，是四散奔逃啊。眼看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韦县长马彪拎着盒子枪上了城了。当然他也怕死，他猫着腰躲到城垛口后头督战。都他妈给我回来，都给我顶着，我看你们谁跑，你们谁跑我就避着谁。你听见没？你回来，啪一枪撂倒了一个逃跑的官兵。哎，这招果然奏效，把其他人都给镇住了。返回神来，闭着眼睛往城外开枪。马彪还动员呢，弟兄们，鼓足劲儿给我守住，只要你们守住了，我不会亏待你们。咱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了，孙渡孙司令率领十几万大军，用不了20分钟就到了。他只要一来了，这些红军就得退呀、啊、你们就算立了功了，听见没听见？他把嗓子都喊哑了。这招果然奏效，我们的红军就硬是打不进去。再说红十八团负责攻打东门，战士们攻到城下，架起云梯，奋力向上攀登。在这个城上负责指挥的呢，是伪政府教育局的局长，叫朱作人。这家伙也是领导人之一呀、啊，他在这也喊：“顶住，不要怕，我们的援兵这就到了，顶顶啪！”一声枪响，正好揍他屁股蛋子上，这是一颗榴弹。把这小子疼得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摔倒在城头上了。正在这时候，我们有一名小红军比猴子还快，顺着云梯蹭蹭蹭蹭就爬上了城头。还没等上城呢，先扔进两颗手榴弹来，把守城的伪军炸得开了花了。在烟雾弥漫之下，这个小同志飞身上了城，手端着大枪，远的打，近的拿刺刀捅，紧跟着又爬上去几个红军。这下伪军可沉不住气了，坏了，红军上了城了，红军上了城了，四散奔逃。那个朱作人呢，自顾不暇呀，抱着脑袋从城上往下轱辘，一个没留神摔下来了，脑瓜正好碰到石头上，啪嚓一声成了漏勺了。他死了没人管了，伪军这一跑，城就归了红军了。 红军就占领了东城，然后顺着

0: 道下来，把这麻袋都给挪开，拔下门栓，呲呀呀咣当一声大开城门。十八团的红军呢，可搂都往里头灌，哇冲啊！就这样没到半小时就占领着楚雄城。那个韦县长马彪一看大势已去啊，赶紧换了身团丁的服装，混在俘虏之内，打算蒙混过关，结果被红军查出来了。贺龙命令就地枪决，一声枪响，这个马县长到烟草地府报道去了。团总徐朝良见无路可逃，狗急跳墙，从城墙上下跳，结果把腰摔折了，也被我们抓了俘虏，就地枪决。这样楚雄城被我们整个给占领，出榜安民呢，开仓放粮，有一半做着军队的寄养，一半拿出来救济穷苦的百姓。哎呀，当时老百姓可乐坏了，有人呢就是有文化的，还编了个顺口溜，说三月里来是清明，红军长征过楚雄，活捉了徐团总，打死了朱作人，县长马彪把命坑，杀猪宰马办大席，穷人心中乐盈盈。老百姓编的顺口溜啊，街头巷尾是笑语欢声。贺龙在楚雄没敢多待，因为追兵就在后边呢。稍事整顿之后，贺龙马上率着红二军团挥师西进呢，又拿下了镇南城。这样一来呀，红二军团离着金沙江只有数日的路程了。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赶紧致电朱德、张国焘，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接应。可是得到的回复是，离红二军团最近的罗炳辉红三十二军，他们即使昼夜兼程也难赶到，所以希望红二六军团自行克服困难，渡过金沙江。贺龙等人看完电报之后，知道接应已经不太可能，就下令大队人马是加紧西行，直指祥云城。这部队呀、啊，正走着呢，哈，空中来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那飞机来有好事吗？战士们赶紧趴在地上躲避的躲避，认为这飞机啊肯定得扔炸弹，结果猜错了，这飞机果然扔了不少的东西，它不是炸弹，一团一团的在空中被风一吹就散了，像下雪一样纷纷扬扬是飘落下来。哎，红军这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传单，有那把传单捡起来，一看这标题上面写的是龙总座劝告匪部官兵悔过投诚，不要替萧贺当枪靶，赶快觉悟。这传单的里边是这么写的：红军同胞们，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再往前进只有送死于瘴毒凶险的深山老林之中，本军奉蒋委员长之电，准你们悔过投诚，特再奉劝尔等：一，觉悟归来者发200元给你们回家；二，弃械投诚者出奖金150万元外，升2级委用；三，杀掉匪首的赏大洋50000元；四，除掉匪首不论当官当兵一律优待，绝不加害；五，逃散的准许到各县报到，由招待处好好款待你们。同胞们不要再替萧贺当枪靶了，赶快觉悟回来， 愿服务的来和我们同服务于党国，一同去打侵占我们国土的敌人，拯救危险万状的我们的同胞。本总司令体上天好生之德，切盼尔等归来。下边落款是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这龙云就是国民党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啊。贺龙也捡了一张传单，看过之后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各位看见没有，这龙云没有炸弹可扔了，给我们扔了这么多的擦屁股纸啊，哈哈哈哈。哎，你还真别说，有不少士兵捡了不少的传单揣到怀里的，干嘛真就做了擦屁股纸了。有人呢就笑话这龙云呢，出于万般无奈计，卷卷烂纸撒空中啊，这不是枉费心机吗？收拾完了擦屁股纸以后，红二军团继续是赶奔祥云。这个祥云呢也是一座古城，距大理仅数十里，城墙高数丈，甚是坚固，周围都是以青石头为基础，那大青砖呢勾砖抹缝全用糯米汁灌成的，跟一块玉一样。这城池是极难攻打，故有铁打的祥云之说。国民党守卫祥云的团总叫李玉楼，李玉楼不光是团总，还开着买卖，很阔气，家中是使奴换辈啊。自打听到红军入滇的消息，李玉楼就胆战心惊，料想抵挡不过呀，几次把包和箱子都收拾好了，打算弃城逃跑。可他又盘算着红军到底能来不能来呢，他要不到滇西，我跑了我不傻了吗？哎，这么一犹豫，所以他就没走。李玉楼有个把兄弟姓王，叫王希武。这个王希武啊，原是个还俗的和尚，自幼练得一身好武艺，都说他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还会硬气功。所以呢，这李玉楼就委王希武做了城防大队长。王希武啊，果然不负重托呀，他建议李玉楼从四乡八镇抽丁派差，进城挖壕筑堡，加固设在四门的堡垒，而后每隔数丈就依地势修筑个小碉堡。这小碉堡跟大碉堡互为犄角，每座城垛都设哨，除了常备队以外，每十户抽一名壮丁，按各乡镇户口摊派，而后由保长和甲长带队上城防守，每个城垛增加到仨人，一天三班，日夜轮流防守。祥云是个有名的干坝呀，三月滴水贵如油。王希武建议李玉楼下令把城外20里的梁王山的水放入城内，储在大井小塘之中，再让各家各户碾米，准备好全城人畜3个月的食粮。城的周围护城河内都注满着臭水，让红军没有水喝，又把城墙周围的民房全都拆掉，以防红军利用。在南城外边还挖了一条战壕作为外线抵御。这李玉楼啊，足足折腾了1个多月呀，把个祥云城里里外外闹了个地覆天翻。一切干完了，李玉楼领着那些财主们认真的查看，直到众乡绅认为着行了，咱这座城固若金汤，红军想进城门都没有。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 我们伸出扶贫之手。

0: 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5: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4: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6: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4: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8: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4: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 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0: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7: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要 区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8: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7: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9: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7: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0: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3: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1: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7: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2: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泰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 汪小建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7: 农户们

0: 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贱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贱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贱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遇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贱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贱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贱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7: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7: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7: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8: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0: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11: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12: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13: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16: 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巴以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哪些国产装备大显身手？
1: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十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总台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

七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凯赫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油价七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美联储七号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之间。多数官员当时仍然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与会者还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八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
2: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三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加恶化，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7.4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4: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3: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37%。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5: 从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3: 晴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5: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1: 三年过去，加沙已经满目疮痍。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核心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这片土地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多远？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超八成建筑受损，超六成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疑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池霄航、刘涛。
11: 我看见了，很紧 去。
12: 何神，我留下吧，这太平国的地形还能比我熟悉。
13: 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九十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14: 毛主席用兵真正如神吗？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13: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5: 同志们，跟我上！
13: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两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6: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两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两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马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13: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16: 占领了马坪大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渠，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3: 之后红军向童子娄山关。
1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7: 妈，帮我拿瓶饮料。
1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8: 儿子，儿子，儿子，
2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2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 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5: 一起去读书吧。
2: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家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17: 啊。
19: 电费翻倍的交易，

0: 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于谦成功的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挽救了危难之中的大明王朝，为江山社稷立下了大功。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战斗竟然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些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明朝历史上爆发了著名的南宫复辟，宣告景帝朝命运的终结。也是这些矛盾使于谦成为了南宫复辟的起因和直接针对的对象，还是这些矛盾为他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种子。那么这些矛盾究竟是什么呢？身为一个普通的大臣，于谦又为何会成为一场皇权争夺战爆发的根源？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南宫复辟又是怎样发生的？请继续收看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七集《南宫复辟》。
2: 北京保卫战之后啊，景帝那就是把于谦当自己的擎天博玉座、架海紫金梁了啊！不光是景帝，满朝文武、大明王朝的百姓啊，都把于谦当成是自己的主心骨了。而于谦这个人的性格，我们讲过，性格决定命运，他本身就是那种敢担当的人，甚至不计自己的私利，刚直，而且这种刚直甚至有点极端，有点较真儿，所以这种性格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矛盾。什么矛盾呢？北京保卫战的功劳怎么算的矛盾？按道理于谦呢是北京保卫战最高统帅，怎么排第一个得先排他，功劳簿上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那讲他肯定没有任何人有意见，所以景帝要重赏于谦，不仅加官进爵啊，赏房子上什么都赏，恨不得把自己家东西搬空了搬到于谦家去。谁都没意见，于谦有意见，于谦是坚决不肯。在朝会上当着满朝文武和景帝的面，于谦说，四郊多累卿大夫之职，丁干不成下盟，何功也？就说北京保卫战虽然胜了，但是你看看四处的烽烟还没有熄灭，对不对？边患四起，野县虽然跑了，但瓦剌骑兵在边境上虎视眈眈，对不对？百姓还在流离失所，还在苦难之中。我们这些卿大夫、公卿大夫，就是高级公务员，面临这样的国家形势，有什么脸面贪功论功啊？对不对？今旦不成下盟，就是侥幸万幸啊，没有订立城下之盟，没有在历史上留一个骂名，那已经是万幸了，谈什么功劳啊？我插一句啊，大明王朝不论如何风雨飘摇啊，局势危难到什么时候，甚至灭亡的时候，都从来不定城下之盟，从来不签不平等条约。这个头就是打于谦这开始的。景帝开始以为于谦就是托辞，不好意思推脱几下啊，不断的下旨，这个于谦推辞他就下旨，下旨他就推辞，推辞他再下旨，折腾了好多回，一下折腾了一个月，景帝这下知道于谦是真不要这份功劳，真不要这份奖赏，感动啊，景帝感动啊。景帝说，我听你的，但有个底线，物质奖励可以不要啊，加官进爵的那些工资可以不要，但是名义你必须得要，加封于谦为大司马、太子少保。我们这系列的名字叫旧时宰相于谦，严格来说明代没有宰相，通称入了内阁的人叫宰相，但是于谦并不是内阁大学士。为什么叫宰相？是因为他这时候原来

0: 尚书是二品官，加封太子少保大司马之后就是一品官了啊。大明王朝从头到尾死后被加封为追封为一品官的很多，生前就一品官的很少很少。所以虽然他没有内阁学士之名，但是包括明末副设四公子的侯方域，就是李香君的老公，他也评论说，说于谦未为大司马而齐权过相，盖景皇帝若为心之臣也。就是说于谦在当时就是实际上的宰相，比宰相的权力还要大，整个大明王朝的天都在他肩膀上扛着，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他是旧时宰相，这个说法没错啊，只是一种通称。
1: 冯巩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挽救大明王朝与危难之中的于谦，坚决拒绝了景帝所有封赏。然而此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个完全发自内心的想法在不久之后竟然会带来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矛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于谦是功劳簿上的第一个，他的功劳落实不了，后面的人的功劳就落实不了，知道吧？时间一久了，有功劳的人一直功劳落实不了，奖赏落实不了，他要埋怨啊。那个没功劳的人看得眼热，是不是？就说这个北京保卫战其实打得也不咋地，是不是？哎，那野先人家是自己跑的，又不是你抓了他跑的，是不是？就说那是夸大功劳，于谦夸大功劳了。于谦对于别人对他的非议和批评一笑了之，根本没心思去应付这些事儿。但是于谦虽然不在乎，别的人并不一定不在乎，像景帝朱祁钰跟他哥哥一样是个耳根子非常软的人啊。开始别人说于谦啊贪功，然后这个擅权，他还不相信，他说的人多了，谎言重复一千遍，他好像就是真理了。说的人多了，连这个景帝耳根子软吗都怀疑起于谦了。说有一次又有人弹劾啊，弹劾言官弹劾这个于谦，景帝就问旁边的人啊，你们觉得这个于谦的人怎么样啊，你们谈谈你们的看法啊。结果景帝刚说完，旁边站着司礼监大太监辛安，就是给于谦啊做在这个北京保卫战里做监军的那个太监，他当时就说，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境，一子一女不顾，朝廷正要用人，是私的寻一个来换于某。就是说你们说于谦贪擅权，那你们找一个鞠躬尽瘁啊，浑然忘己，家里头孩子都不顾，天天为国事操碎的新人，找一个这样的人立马换掉于谦，找得到这样的人吗？辛安一问，在场所有人都不说话了，景帝被问的都默然不语。想想啊，真的不能被这帮小人糊弄，还得全身心的依赖于谦。所以在景帝的全力支持下，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开展了整军改革。我总结了一下，于谦在军事上主要有四项改革。第一个就是设立团营制，把部队的编制改变，每个朝代都一样，怕掌兵权的人夺权。宋代是杯酒释兵权，对不对？到了明代也是分割将领的兵权。但是什么事儿就怕过，过了之后造成了一种现象，就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所以连明史都说，于谦创立团营，减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散，精兵之志为之一变，部队的士气立马就不一样，面貌就不一样。那于谦的第二个改革更让很多人想到，是什么呢？狠抓军事训练。他一个文人啊，亲自制定所有的训练计划，而且到基层去指导军事训练。于谦虽然是一个文人。

0: 训练总结的非常有效，部队的面貌啊，自然又是一变。第三个改革更令人想不到了，什么改革呢？武器改革。于谦下令步兵啊，把那个长枪啊、长刀都改成，原来都是杆长刃短，杆长那个刃很短，都改成刃长杆短，杀伤力更大了啊。实弹中总结出来经验，但是用起来也更危险，更容易伤到自己，所以狠抓军事训练嘛。于谦第四项改革啊，就是派名将守边，筑城补缺。于谦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没有强大的国防，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只有边防稳定了，内部才可以真正的建立起强大的国力来。
1: 于谦推行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是英宗朝以来颓势渐显的大明王朝开始表现出新的生机，也令野心武力侵占中原的梦想逐渐成为泡影。看到大势已去，野心只好奋力一搏，打出了手中最后一张王牌，俘虏明英宗，逼明朝主动让步弹劾。那么对于野心打出的这张王牌，以于谦为首的满朝文武将如何应对？他们将会在英宗皇帝和大明江山之间做出怎样的抉择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8月3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2: 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3: 独家收录黄冈中学同步教学视频，
2: 让黄冈中学的老师给你当家教。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4: 传人共享龙人龙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0: 野先自从抓了英宗皇帝这个俘虏之后，他不停的一边派兵攻打大同和宣府，一边给这个派使者来说，哎，你们皇帝在我手上，哎，你们不谈一谈吗？是不是？咋回事？你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皇帝在我手上，英宗皇帝在我手上，啊！朝廷大臣们一听野先要和谈，本来就怕打仗，啊，一下子组合派，又占据上风了，开始争。既然野先要谈，我们就不要给他打了，谈嘛，和谈，和为贵，哎。投降派总是这句名言，和为贵，谈下去好了。于谦在朝会上坚决抵，他是主战派的这个领袖嘛，坚决批判了这种思想，这种观点啊，说这个野先不是真的要和谈，他要真的要和谈，他在宣府和大同还滋事啊，还陈兵边境啊，虎视眈眈，你们不要有妄想通过什么谈判来换取和平，只有靠自己的勇气和实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但是组合派又说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英宗皇帝怎么办，太上皇怎么办，在人家手里的啊，绑匪要撕票，你不急啊？于谦一急说了一句这个大实话，他一急就说了，社稷为重，君为轻。我们说这是一句大实话，这是一句真理，对不对？但真理你放肚子里就行了，你别说出来。

0: 是一个君权至上的时代，你在朝会上说君为轻，那就是要抛弃皇帝了。可于谦这种人大公为无私啊，天下为公啊，从来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不避嫌啊。所以这话一说，英宗皇帝没指望回来，英宗回不来也先急死了，也先说这个英宗拿在手里真是一个废物啊，你看一点便宜没捞着，一点东西都没要着，是不是？算了，我撕票。所以他就准备把英宗杀了，可是要杀了还杀不了，杀了两回都杀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不让他杀，谁呢？他亲弟弟伯颜帖木儿。这个也先啊，让他弟弟伯颜帖木儿看护的这个英宗。我们在那个《同宝之变》里头讲过，英宗这个人的性格是非常温文尔雅，对不对？啊，和人交往的话，你会感觉非常舒服，他就是那种很温顺的个性。这个伯颜帖木儿和英宗皇帝在一起待久了，英宗皇帝长得又帅又有文化，是不是？哎呀，这个伯颜帖木儿崇拜的不得了，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英宗朱祁镇的一个铁杆粉丝啊，英宗就成他的偶像，所以处处护着英宗啊。他哥哥要杀英宗，你要杀我给你急啊，啊，不能杀，那是我的偶像，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伯颜帖木儿这位伯粉丝的保护下，英宗安然无恙。这下也先更急了，他杀还杀不着嘞，啊，放我这儿还耗粮食，是不是啊？还废物一个，还影响我这个兄弟团结，对不对？算了，既然捡不到便宜，我不捡了。啊，正好这时候，瓦剌内部又混战起来，他也无力啊，这个东晋南下了，所以把陈兵边境的兵也都收回去，不打了，啊，忙着家里事儿去了，是不是？啊，然后派使者来说，求你们了，把你们的皇帝接回去吧，我真不要了，啊，真没啥要求。啊，您就接回去吧。到这个事份上，给大臣们就说，这皇帝你是太上皇，虽然现在不是皇帝了，被封为太上了，老搁人家里头啊，那多不好意思，你不能老住在人家家里头，现在他不要了，赶快接回来。于谦这时候也主张接回来，他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啊，为了百姓，为了社稷。他一看也先真的无力南下了啊，那么这时候就应该把皇帝接回来，连于谦都同意了，满朝文武都同意了，一这时候又有个人不同意了。
1: 既然此时已经自顾无暇的尹坚无力再进攻中原，并且承诺无条件的归还英宗皇帝，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不同意接英宗回朝呢？这个人究竟是谁？
0: 自然是景帝，英宗的弟弟，景帝原来的成王朱祁钰啊。当初大家逼着他当皇帝，他不肯当，因为那是危难关头啊，啊，搞不好要像那个什么惠庆二宗一样，跑到什么被抓到五国城六国城去，是不是？所以他不肯当。后来北京保卫战胜了，这个皇帝那就做出滋味来了，做着做着就做出瘾来了。所以这时候他这个说大臣们死活要把他哥哥接回来，不干。但还不好说，你要说我就不愿我哥哥回来，那多不仗义，是不是？多没人道主义啊。所以他反复的说，不要相信他们，这个势力一定有阴谋，有阴谋啊。但不行，大臣们跟他吵，一定要把太上皇接回来。我吵到后来，这个景帝急了，一急把大实话就说出来，他说我非贪此位而轻等强数焉，今复做分云何？就你们什么意思啊？非要把我哥接回来？你想想，你们想想，当初非要逼我坐这个皇帝位置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愿意坐，要说我抢来了就算了，那时候是你们，你看你们这边人啊，死乞白咧的逼着我坐这个位置啊。我坐上了吧，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你们现在又想把我哥哥接回来，你们说你们什么意思？

0: 跟小孩一样的，小孩的心态是不是？大家一听，景帝把大实话说出来了，这下没人好说什么？为什么呢？这是人家兄弟俩的事儿啊，对不对？这是前任皇帝和后任皇帝，而且还是亲兄弟的事。你说你一个大臣在牛，你在中间，这种事儿你能瞎掺和吗？一掺和不好就引来杀身之祸，是不是？所以到这个份上，没人敢说话。在众人的沉默中，所有人都知道明哲保身，又是那个不知道明哲保身的于谦站出来了。他劝景帝说：“天位已定，孰敢他也？打死者，即以苏边患得为备。”说你放心，太上皇回来不会抢你这个位置的。把这话都说得很白啊，当着满朝的文武，就像那个幼儿园阿姨安慰小朋友一样，你这位置坐了，这板凳咱们不给他，你放心啊。景帝那是全力依赖于谦啊，一听于谦这么说，啊，你说的接就接吧，然后就把他哥哥接回来了，明英宗。前一年的8月15，在土木堡被俘，啊，做了一个俘虏。一年之后的8月15，终于回到了故土。但是，23岁的明英宗和24岁的明英宗已经大不相同了。过了一年阶下囚的生活，明英宗也算是历尽坎坷。这时候他也没别的想法，只要能回来，安安心心的，啊，叶落归根，回到故土生活就行。
1: 对于哥哥此时的想法，景帝朱祁钰的心里并不清楚，他始终对英宗保持着戒备和敌意，时刻担心他会要求自己归还皇位。那么，为了防止哥哥篡位，景帝朱祁钰会如何对待刚刚回到故土的明英宗呢？
0: 景帝对他的哥哥充满了敌意，一回来虽然尊他为太上皇，但是马上就软禁起来，关在一个叫南宫的地方，甚至连生活用品都保证不了，而且不许见任何人，把那个地方啊封闭起来，不许见任何人。这一下，明英宗朱祁镇的日子还不如在这个野仙那儿呢。现在呢，啊，清汤寡水的，连生活用品都保证不了。要说不幸之人，总有他幸运的地方。明英宗虽然非常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有一个好的妻子，结发妻子，结发为夫妻，生死未可移呀！啊，结发妻子钱皇后，钱皇后这个人非常好。英宗在位的时候她是皇后，那时候就非常本分，啊，虽然贵为皇后，说自己亲自做手工活，做女工。丈夫被抓了之后，哭瞎了双眼。这时候好不容易等丈夫回来，虽然两个人被软禁在南宫，生活物品都保证不了，说这个钱皇后这时候已经双眼瞎了，日夜做手工活，让太监拿出去换点生活用品来。啊，堂堂的明英宗又悲惨到这份上，甚至给他多给人说几句话都有风险。给他送饭的一个老太监，人比较好，因为这个明英宗就经常给他攀谈聊天儿，啊，聊着聊着有感情了，明英宗就把身上一个小配件就送给这个老太监。这个小配件也就是一把那个雕饰用的啊艺术刀，不是真的刀，很小。但是景帝说啊，送刀那还得了啊，没安检啊，这刀怎么送出来的，是不是？把这家伙抓了，意图谋反，杀了。太监第二天就被杀了，啊！说那个英宗在南宫里头出不去吗？每天没别的事干，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在院子里头坐着。那个院墙旁边有一排大树，树荫啊。有一天坐树荫底下，啊，不由自主，身在逆境中，身在苦境中，也会苦中作乐，说了一句话，说这片树荫，哎。也是乐土啊， 我这话传到景帝耳朵里头，景帝一听，什么还有乐土，是不是？把那树给我砍了，把那院墙外的树全给砍了，树荫没了。所以在这种生活下，虽然明英宗啊，他也是一个比较，我们讲的性格比较温顺的人，但久而久之心中也升起愤懑和怨恨来了。而且景帝做得更绝的啊，还废掉了英宗的儿子的太子位。因为当初北京保卫战之前要拥立景帝，太皇太后订立了个条约，订了个合同，说你行，让景帝当皇帝可以，但英宗的儿子还让他继皇帝位啊，继太子位。当时景帝也答应，但是景帝一看自己哥哥被自己关起来了，眼看着没指望了这辈子，他就琢磨着换太子了啊。他给小孩一样买通了这些内阁的大学士们，每个人送几十两银子啊，你们看，帮我换我儿子做太子。后来景帝的一再要求下，就废了英宗的儿子，就立了这个景帝的儿子为太子。可是啊，天不遂人愿，他这个儿子过不了几年死了，得病死了。景帝呢，虽然没搞什么计划生育，但老天爷替他搞了计划生育，他就这一个千顷地儿一根苗，断了他没儿子了。这下大臣们说，哦，你没儿子了，让你侄子做太子，还让他回来，本来就是人家的位子。景帝不肯干，大臣们就跟他闹闹着闹着，自己又死了个儿子，景帝就得了重病，这一下子病得就很重。在景帝重病期间啊，景帝朝因为四个独特的人物啊，因为四个阴谋家，景帝朝末期的政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就在景帝病重、大明江山后继无人的危急时刻，一场阴险的宫廷政变已经开始悄悄酝酿。曾经深得景帝信任的军事上二号首领石亨，之所以要策划这场宫廷政变，完全是因为他同当朝主政大臣于谦之间的私人恩怨。那么，这两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尖锐的矛盾？曾经将于谦视为恩人的石亨，如今为什么对于谦充满了仇恨呢？
0: 石亨啊，在北京保卫战之后被封为武清侯啊，连于谦都没封爵，于谦帮他封爵，所以他非常感激于谦。但是于谦死活不肯接受封赏，石亨就想报答他啊，想报答。怎么报答于谦呢？他就想了个歪脑筋，他就给景帝建议说，既然于谦不肯接受封赏啊，好，咱们就不封于谦，咱们封他儿子，是不是？越级提拔于谦在外地的儿子于敏。啊，景帝一说，啊，这个主意不错啊，有创意有创意，好，就准备越级提拔于敏。但是于谦一知道啊，跟一般人反应不一样，怒火中烧，当着满朝文武，当着景帝石亨的面，就把石亨痛斥了一番，说石亨，你是一员大将，军事上第二号人物啊，我没听说你举荐一个从基层作战勇敢的将领啊，从行伍出身的一个士兵，或者说一个低级将领，你没提拔一个人才，你为什么越级要提拔于勉？不就是因为他是我儿子吗？啊，你要这样的做，怎么对得起天下公心啊？怎么面对天下公义啊？你作为卿大夫、国家重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丢不丢人啊？我们说啊，于谦这个反应也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说你不同意，你私下里给景帝说不同意就得了，你当着满朝文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人家石亨毕竟是拍你的马屁，是不是？你没必要让人家这么难堪啊。但其实于谦这么做也是有道理，一方面他是一个绝对不肯营私舞弊的人，另一方面石亨的这个建议时机啊实在不好。我们刚才讲了，